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90年代，歌手王菲唱红的一首很火的歌《我愿意》，至今仍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一首凄美绝伦、感人至深的纯粹情歌。但听过作曲家黄国伦和词作者姚谦对这首歌创作经历的陈述，才叫人恍悟，歌词中所唱的“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俗情歌，而是源于作为基督徒的黄国伦对信仰和音乐梦想的告白。词作者姚谦曾这样评论说，这首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太像情歌了。那么，假如基督徒活得就像世人一样，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是不是也很危险？再退一步说，假如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没有活人感，更没有永生，那是不是更加危险？回到圣经，使徒保罗用生命、用行动向主唱出的我愿意，没有浪漫的共鸣，没有陶醉的鲜花和掌声，却是他向着生命之主最真正的毫无保留、最真实的全然降服。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4节，就讲述了保罗他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并从特罗亚呢到米利都，以及他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等故事。七日的第一日，保罗和众信徒就掰饼聚会，那么很多人呢都聚集在这座楼房之内，那么再加上有好些灯烛所发出来的热气，那么室内呢一定是十分的闷热，况且保罗讲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难怪油推古他就睡着了。油推古他当时大概是8到14岁的少年人，那么油推古他死而复活的神迹，就是教会信徒来得着安慰，就信心大增。好，逾越节后50天就是五旬节了，保罗他错过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赶上在那里来过五旬节。保罗他带着亚细亚和希腊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来去上路，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呢正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保罗他或许急于要在五旬节把捐款交给信徒，因为这是向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的一个节日。好，属天道路呢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容易走的路，成为基督徒实属不易，也绝非一帆风顺。保罗他谦卑侍奉神，他服侍人，并且常常流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本分。救恩的信心是这么重要，保罗他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去分享福音的机会的。那么基督徒的一生呢，会有各种的遭遇，有流泪的苦楚，也有欢呼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向他人来去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美好恩典的。神的祝福永远是胜过一生当中的所有难处的。好，圣灵就指示保罗他将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尽管如此，保罗他并没有退缩，他是一往直前的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好，以弗所教会中的长老呢，有一些人也将会为基督来受苦，那么保罗坚强的性格就是他们的好榜样了。好，一般人都认为了，如果一生当中啊，在知识、在玩乐、在金钱、在事业上没有很大的收获，那么人生就是失败的。不过保罗他却认为，信徒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用来成就神的工作，否则就是一文不值了。保罗他为生命所付出的远比他从生命当中所得的要重要的多。我亲爱的朋友，哪一样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呢？是从生命当中所得着的，还是为生命所付出的呢？如果有人想为神工作，他必须一心一意的。保罗他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他人去介绍耶稣。所以呢，难怪保罗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了。你看，神他正在寻找更多只专注于大使命的人的。那么试问，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吗？好，保罗与这些信徒的关系呢，是基督徒相交的一个好榜样。保罗关怀他们，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需要而流泪来求告神，而他们呢也以爱和关怀来去回报保罗，并且因为保罗的离开他们就感到很忧伤，他们一同祷告互相安慰。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保罗那样与其他基督徒一同祷告分享主恩关怀他人的，与忧伤的人同哀伤 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从而就建立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了。那么唯有你为身边的人真诚付出时，你才能够得着他们的。好，只要能够为神来工作，保罗对拥有什么以及身处何处他从来不介怀的。我亲爱的朋友，请审视你对于财富以及安逸生活的态度。假如你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过于你所拥有的，便不得不重新安排你的优先次序了。要牢记，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刻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的。好，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工人，他从事此工作呢，并非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的，而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同工的生计。保罗从来都不想去依赖任何人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又说了，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么这句话呢，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当中。既然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没有收录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又是怎么样流传下来的呢？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很明显的，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圣经作者给记录下来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可能是由使徒口传下来的。好，保罗到耶路撒冷是否是不顺服圣灵呢？那么当然不是了。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圣灵他预先通知这些信徒，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遇到苦难，于是信徒就认为，既然是有危险了，那么保罗就不应该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好，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保罗和跟着他的人呢，就一块儿跪在岸上去祷告。祷告最好的姿势就是跪着。你可以用任何的姿势在任何地方来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最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说，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好，保罗他问候多利买的信徒，并跟他们呢同住了一天。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信徒。在第一世纪结束时，罗马帝国就有上百万的信徒了。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八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好，保罗他就沿着海岸线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那么一路上呢，会遇到很多信徒，他时时找机会来去服侍主。那么当保罗看到信徒属灵生命有所长进时，我相信他一定是深受鼓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1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腓力他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传好消息的人。经文说，腓力的四个女儿在教会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有先知的恩赐。这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因此预言的恩赐在初代教会里边是有必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圣灵可能是这么来说的，保罗呀，这是你要面对的，那么你愿意吗？神不希望保罗觉得是神让他陷入到网罗当中。保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那么先知有关预言的事呢，他已经知道了。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他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好，旧约先知呢，常常用行动来去表达信息，试图给人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亚加布的预言呢，也是行动的预言。该撒利亚的信徒相信这个预言，因此出于忠心爱护保罗，为他担忧，而就极力的阻止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其实呢，有时人的情感会阻碍神重要的旨意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保罗明知自己将要面临威胁，但却仍然无惧地继续前往。那么正如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以斯帖为救同胞去冒死见王那样。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那么为何保罗不顾生命危险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仍存在隔阂，因此保罗想使他们在基督里边圆满的合而为一。通过基督的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成为神所应许的百姓了。保罗他认识这个真理，并为了合一，他就不惜生命。若是为了主内成为一体合而为一，那么保罗他可以把宝贵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好，使徒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呢，当地的教会就热情地接待他。可能路加要通过这一节经文呢，来去表达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于捐献的感谢。那么送达此捐献，也是保罗他坚持要来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使徒行传的21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好，耶路撒冷教会呢就热烈的欢迎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了。那么现在保罗他是属灵成熟的一个老信徒了，他一直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有主耶稣的记号。好，使徒行传的21:19-25经文记载说，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既有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好，有些犹太人就扭曲了保罗的教导了，保罗他不会这样教导信徒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那么这显然是和祭物有关的。那么保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耶路撒冷的信徒提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信主了。啊，那么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舍弃摩西律法的，他们没有坚持外邦人必须遵守律法。那么另一方面，外邦人也没有坚持犹太人必须舍弃律法的习惯，因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坚持靠恩典得救的犹太人呢，没有强迫外邦人要去遵守摩西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恩典呢，允许犹太人继续遵守摩西诫命。那么比方说，彼得在饮食上一直遵守摩西律法，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看到保罗之后，他才有所改变了。那么同样道理，犹太的信徒绝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也没有妨碍外邦人的良心。如果吃肉冒犯了另外一位信徒的良心，让他跌倒，那样就不好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8:8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在某种习俗之下长大的，那么在他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允许他继续遵守这些习俗。哥林多前书7:17-20经文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好，保罗他应用这个原则呢，来去领人归向基督。哥林多前书9:19-23保罗又说了，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 我们是不该批评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的。神的恩典允许保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启示，为要赢得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如果沿用外邦的习俗，那么就有问题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是能够理解保罗他的行为的。好，保罗认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但是犹太人呢，不是把律法当作启蒙教师来引导人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反而是被律法所束缚啊，试图靠自己称义。那么对此呢，保罗他就极力的反对。啊，对于未理解律法的真意，只拘泥于形式的犹太主义者呢，律法反而妨碍了基督的福音了。保罗的想法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废弃律法。犹太人呢，正是利用这一点，就挑唆众人去攻击保罗，那么导致保罗后来呢，在圣殿就被捕了。好，在第24节提到，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那么这完全是根据民数记的第6章的规定而去行的。向神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信徒，那么在许愿期间要行洁净礼，一般的是30天啊，短的就是7天，包括了禁酒、不可剃头、不可接近死尸。满了离俗的日子，要剃离俗头，并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么为贫穷的许愿者准备供物呢，是犹太人最敬虔的行为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带着那4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保罗该怎么做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用最大的诚意来去接待他，他把外邦人的教会所奉献的款项就交给他们了，他们也听了保罗他的报告，也为神拯救外邦人而去感恩。那么现在呢，他们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呀，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不想造成教会分裂。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基督教会里的肢体。但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沿袭着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所以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你的背景呀是犹太人，你要为基督赢得犹太人吗？保罗说，当然了。他们说，既然你是犹太人，你就和这4个有愿在身的犹太人一起去。他们剃了头要去圣殿，那么你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吗？保罗说，好。好，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命令他这么做他就许愿的，不是，保罗是要为主来赢得这些人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许愿的，可是如果你想要许愿，那么你是可以许的。如果你因为许愿而剃头，那么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想许愿而留长头发，也是你的自由的，这对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就可以许，但是要明白，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罪得赦免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对人的爱，不是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才会爱。他的爱带着真正付出爱才会有的血泪和伤疤。他对主的我愿意，也不是停留在感动或流泪中， 而是面对真实的苦难、捆绑，甚至死亡威胁时，仍然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做出的生死抉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了，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我们一样要先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被关在埃及监狱里的约瑟又发生了什么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过了两年，法老自己也做了奇怪的梦，他让他的术士们为他解梦。法老说，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头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瘦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瘦弱的母牛把肥壮的母牛吃了。一群术士们嘀咕很久，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梦的意思。我还做了一个梦，法老继续说，一颗麦子上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之后又长出七个枯干的穗子，并把那些饱满的穗子吞了。此时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梦的意思。忽然侍酒总管想起了约瑟，他凑到法老的耳边，讲述他和膳食总管在狱中所做的梦，以及约瑟如何为他们解梦的事。法老就立刻命令手下把约瑟带来。约瑟听完法老的梦说，两个梦是同一个意思，七头肥壮的母牛和七个饱满的穗子代表七个丰收之年，埃及所有的粮仓都会堆满了粮食，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东西吃。七头瘦弱的母牛和七个枯干的穗子也代表七年，紧接着七个丰年而来的就是七个荒年，地里没有收成，人人都会挨饿。这梦来自上帝，是他给你两个梦，是要向你显明这事一定会发生。现在王，你务必要做好准备，好叫人到时候不至于饿死。法老听完后连忙问，那么我该怎么办呢？约瑟继续说，你必须趁着丰年征收起五分之一的收成储存起来，这样荒年来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你要挑选可信任的人来负责这件事。好主意，那么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法老立刻将金链戴在约瑟的颈项上，又把他自己的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现在除了我以外，你是全埃及最重要的人，法老说，每个人都要听你的，按着你的命令去做。小朋友，在故事中我们得知约瑟他有解梦的能力，想想看，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才能呢？你会怎么运用上帝给你的才能来服侍他呢？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说到这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来听两个小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祷

0: 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1: 我们应该要祷告。有一天，一对年轻夫妇牵着一个小女孩走进一间餐厅，他们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座位旁有一群大学生正叽叽呱呱地谈天着。另一桌呢，坐了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男人，他正专心地看着报纸。那么另外一桌又坐个忧郁的少女，偶尔抬头往窗外看，在远一点的座位还有两个年轻的护士轻声交谈着。当服务生把客人点好的菜都一一的端上桌，所有的人都开始吃了。突然每个人都听到一个天真又轻柔的声音说着，妈咪，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做谢饭祷告，像平常在家里一样呢？此时正在擦桌子的店里老板停了下来，歪着头看看他们。小女孩的母亲轻声地说，当然咯，我们该祷告谢饭，那么就由你来带我们祷告吧。小女孩低下头，发出甜美又大的声音，清楚地祷告说，上帝真好，谢谢上帝赐给我们好吃的食物，让我们吃得饱，肚子不会饿。主啊，我们大家都谢谢你，阿们。此时店里的老板看了一下所有的顾客，发现当这个小女孩在祷告时，所有的客人竟然也轻轻地放下筷子，低着头听着小女孩的祷告。当小女孩祷告完后，大家继续吃饭时，整个餐厅的气氛完全改变了，因为大家脸上都充满着喜乐的表情，快乐地享受桌上的食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吃饭时是否也会向天父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呢？听完了这个我们应该要祷告的故事，接下来佳佳姐姐要再讲一个也有关祷告的故事，那就是奶奶的祷告。半夜时，伟杰因为急着想要上厕所，揉揉一双还很困的眼睛，很不情愿地起床往厕所走去。原来今天晚上爸爸带伟杰去吃表姐结婚的喜宴，在喜宴上伟杰拼命不停地喝汽水，结果回到家就不停地上厕所。当伟杰经过客厅时，伟杰忽然大叫，你是谁啊？因为他突然看见客厅里有一团黑影，吓得伟杰哇哇大叫。这时客厅里的黑影站起来说，乖孙别怕，是奶奶啦。奶奶，这么晚了你没有上床睡觉，在客厅做什么啊，真是吓死我了。这时伟杰已经完全清醒了，奶奶说，乖孙你先去上厕所，回来奶奶再告诉你。伟杰上完厕所后回到客厅，奶奶就说，你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么晚了奶奶在这里做什么，对吧？奶奶继续接着说，奶奶呢有四个孩子，就是你的爸爸、叔叔和两位姑姑，还有八个孙子，而你们呢通通都是奶奶的宝贝，所以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奶奶呢都会为你们每一个人提名祷告，求上帝保佑你们平安顺利。我呢不只为家人祷告，也会为教会、为牧师、长老、执事、生病的会友等等祷告哦。此时伟杰疑惑地看着奶奶说，奶奶，你为什么要帮这么多的人和事情祷告？这样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吗？乖孙子，奶奶老了，体力也衰退了，不能做什么大事，但唯一有的是时间。而且我看到我们的家庭、社会、教会还有很多的人和事情都需要祷告，所以呢我愿意奉献时间为大家祷告，做一个祷告的老勇士。 维杰听完了奶奶的话，觉得非常的感动。他突然觉得奶奶好伟大哦，因为他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的付出，也不求回报。此时维杰心里默默的回应奶奶说，奶奶，我以后也要学习您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不论在什么时刻，就算是我再忙，我也要学习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和一些有需要的事情来祷告。

亲爱的小朋友，从这两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小女孩或是奶奶的祷告，都是出自很单纯的心。祷告对他们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并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他们所发出的每一个祷告都表示他们对上帝的敬畏、感恩和信心。亲爱的小朋友，你都在什么时候祷告？为着什么样的事情祷告？当上帝垂听你祷告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回应？还有，当上帝还没有应允你的祷告时，你会继续祷告吗？现在，佳佳姐姐一样要带小朋友一块儿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孩子。那么，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让我们一块儿开始祷告咯。随时随地听我们祷告的上帝，我愿意学习，无论是困难、悲伤，或快乐的时候，都向你献上感恩，并且成为一个靠主爱祷告的孩子。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第五，教会的得救；第六，历史中别加摩的问题。我推测与其他大部分问题相比，今天传道人更常被问到有关教会不同特点的问题，其中包括哪一个教会是对的呢？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和圣经有那么多的观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教会和天国的观点？我如何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肯定我们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必须依靠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请你仔细听。你就会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有关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学习撒旦之城的教会，学习致别加摩教会的信时，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已经渗透到很多现代教会的惯例和教义里。好了，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件的目的地。你还记得我曾经描述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他们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别加摩位于最北方，它曾被形容为一个异教大教堂城市，一个大学城和皇家住宅的联盟。别加摩是七个城当中最北面的城，它位于我们上次学习过的士美那以北约97公里。启示录成书时，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首都。一些译本把那个城称为别加门，有些则称为别加摩。别加摩是那个名称的阴性格式，别加门是中性格式。很多城市被冠以阴性格式的名字，因此当提到这名称，则是用到女性的代名词她。别加摩有别于我们曾经学习过又或者将学习的所有其他城市，它并没有任何战略地位，不能与以弗所和士美那相提并论，但它被视为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当约翰写这些书信时，400多年来他曾经是亚细亚的首都，在天然气清的日子，你可以从那个城所在的山顶看到大约24公里以外的地中海。威廉兰斯爵士到访过启示录中的所有城市，他提到别加摩说他给旅游者一个环视城市权力中心的印象，远超过小亚细亚所有其他城市。它耸立在那座巨大的石山上，傲视群雄，显眼地占据广阔平原。当你学习别加摩城的历史，你马上学到它是个文化中心，以图书馆闻名于世。那个图书馆位于卫城的上方，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埃及人不肯卖纸草给别加摩人， 于是别家磨人自己造纸，将绵羊皮和山羊皮特别加工处理，生产出羊皮纸或上等纸。这两个字都源自同一个字，就是别家门。羊皮纸和别家门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学生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一块羊皮，那就是它的出处，就是从这个文化来的。当别家磨人不能从埃及得到草纸来写字，他们就自己造纸，称为羊皮或羊皮纸或上等纸。别家磨的图书馆规模庞大，阅读室的面积有44米乘以16米，据说藏书有20万卷之多。图书馆的墙上有小孔，书卷就放在里面。那所庞大的图书馆有20万个小孔，所以它是个文化中心。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呼。当主耶稣写信给这个城的时候，他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称呼他自己。他说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再次看到基督的称号来自约翰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意象。这封给别加摩的信来自手拿两刃利剑的耶稣。这一封信宣告主已经准备好利剑执行审判。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把剑在他的口里，在第二章剑在他手里，但景象是一样的，那是一把立刻可以发挥作用的利剑被拔出来，它锋利而且是两面的。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节说到，这一把利剑有一天将被用来击杀拒绝基督的列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则把这剑形容为上帝的话语，非常锋利，能刺入人的心灵，辨明他的心思意念。利剑的功用就是如此。基督手拿利剑向别加摩教会说话，警告该城的人若不悔改，他立刻对他们施行审判。事实上，在第16节这封信的末尾警告他们，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希望你在脑海中看到这幅景象，这里有基督，他是全世界的审判主，站在别加摩教会的门前，审判之剑已经拔出来，他即将诊断这个教会的错误，指明需要补救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诊断，共有4个层面，有3个层面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进入第3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如果你去看医生，他替你诊断，说今天我想告诉你事件有关你的事，当中3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事件里面有3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如果他说的那3件好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那件坏事却是生命攸关的话，你不会开心。现在主告诉别加摩教会3件好事，然后告诉他们一件生命攸关的事。好，我们来看圣经启示录2章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基督做的是从诊断之第一项。他说，我了解你们信仰的情况与你们活出信仰的环境，我知道你们尝试为基督而活的那个城。请留意第13节的措辞，你要把这3处地方拼在一起才能掌握那个景象，那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作为之处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居所，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永久的住处。本质上，主耶稣对别加摩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之城，被那种文化捆绑，那是你们永久的住所。 你们被困在那个罪恶之城中，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我知道那个情况，我充分理解，我明白在撒旦的影响下为我而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加摩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有多大分别，但偶像崇拜和异教主义从别加摩扩散到小亚细亚各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别加摩是七个城市中最糟糕的一个。这封信的两个描述，撒旦座位之处和撒旦所住的地方，说明了该城的黑暗和阴暗面。在那个巨大的城市里，撒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却有一小群跟随基督的人努力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别加摩宏伟的宙斯祭坛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世上装饰最华丽、最庞大和最有名的祭坛就建造在未曾突出的地方。它长30米，高10多米。围着这祭坛的底部是古代最佳的雕塑艺术之一。德国政府曾经在别加摩周边进行挖掘，尽可能将宙斯祭坛带回柏林，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祭坛坐落在山坡高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宝座。人们靠近那个城时，从远处望见那个大祭坛在山边凸出来，便说那里有个宝座。他们在那个祭坛上献邪恶的祭。有些人相信那就是约翰代表基督所指的撒旦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别加摩也非常热衷于另一种敬拜，他们热衷敬拜阿斯克热庇俄斯医术之神。事实上，阿斯克热庇俄斯被称为别加摩的神。学习别加摩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阿斯克热庇俄斯的神庙在古代世界与医院很相似。人们从各地来到别加摩求医，祭司和医生合力在神庙里替人治病。阿斯克热庇俄斯神庙一般被称为阿斯克热庇俄斯受他，意思是救世主阿斯克热庇俄斯。有人相信那个称号冒犯了基督徒，于是把那里叫做撒旦之城，因为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世主。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标志以及与那个庙相关的标志就是蛇。别加摩的硬币上有一条蛇缠绕在杆上的图像。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后面就是被基督徒识别为撒旦的蛇。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条蛇，直至今天那一条绕在杆上的蛇仍旧与治病相关。我见过某位医生的车牌上有一条小蛇缠绕着一只杆的标志，或许他并不明白那标志的意思，如果明白的话，一定不会把那个标志放在车牌上。手术刀的英文字就是来自阿斯克热庇俄斯这个字，因为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在别加摩城膜拜医术之神，形成庞大的异端教派。因为这个异端与蛇有关，所以很多人相信。当约翰在这封信说那里是撒旦之城，就是指膜拜医术之神。启示录在他撰写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可能有第三个原因，说明别加摩为什么被叫做撒旦之城。他说，直到巴比伦亡国，当伯沙沙王失去王国为止，巴比伦一直被视为撒旦政权之都。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记载吗？在那个灾难性的晚宴中，伯沙沙王看见墙上写的名字之后，他的帝国便遭马代波斯的大军所灭。巴比伦作为撒旦政权之都，可以追溯到林禄的时代。希斯路说，巴比伦亡国后，撒旦的权力中心从巴比伦转移到别加摩。 多年来，别加摩是撒旦干其他邪恶勾当的中心，是撒旦国度在世上的首都。主耶稣俯视地上，看着那一群基督徒，主便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我明白，我知道那一点。你在艰难的环境中尝试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可能会想，你在撒旦的工厂工作，或在撒旦的办公大楼上班，或在撒旦的文化中工作，你努力为主做见证，你竭尽所能做主的见证。你在想，有谁会知道呢？有人知道，主耶稣知道。主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努力为我做见证。我知道，主告诉别加摩教会三件好事。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第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坚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也知道你们坚信我的名。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和威吓，他们对信仰坚定不移。别加摩仍然是正统的教会，没有舍弃信仰的任何一项原则。第三，主知道他们信心的勇气。别加摩教会尽所能地在这恶劣的地方侍奉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信中提到，即使遭受迫害，被诱使去放弃，他们仍然没有否定信仰。虽然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殉道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你去查考历史书，绝不会找到关于安提帕的资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或有关他的任何详细资料。世俗的历史家都不知道他的事。有趣的是，他叫做安提帕。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则是一切的意思。他为信仰的缘故反对一切，最后他为信仰被杀害。撒旦不忍摧毁这个忠心的见证人。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圣经说，忠心的见证人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它是指见证人，有时则指殉道者。在早期教会，见证人经常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因此，做见证和殉道的意思几乎相同。这里说，安提帕是主的忠心见证人。好，那我们回头去两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接着第三章十四节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真实见证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第一章五节的那诚实做见证的，与第三章十四节的那真实见证的，都是指耶稣基督。请注意，为主站稳信仰立场的安提帕得到的称呼与主一样。那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忠心，我们得到与他一样的称号，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耶稣看着别加摩那个小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信仰的情况，你们的信心坚定，有信心的勇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诊断的结果很好。但要注意，他将告诉他们第四件事，而那一件事占据了那封信的余下篇幅。他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每一所教会中，撒旦都利用不同的策略去破坏教会的根基。你要注意，撒旦聪明绝顶，他为每一所教会设计一套特别策略，正如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诡计一样。他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会在怎样的处境中跌倒，他不断寻找吞吃你的方法，他小心实行他的计谋。当你跌倒犯罪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这种事 怎么又发生在我身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问那个问题。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他图谋毁灭你。我们学习关于以弗所教会时，我们知道撒旦给他们一颗冰冷的心，试图毁灭他们。要记得，他们失去起初的爱，松懈了。然而，在士美那教会，撒旦利用罗马帝国残酷的手段毁灭教会，但残酷对待并没有毁灭教会。相反，残酷和迫害令士美那教会变得更有生气、更活跃，教会增长，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现在撒旦针对别加摩教会实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他将利用妥协来试图动摇那个教会。圣经说，利用从前巴兰对付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搅扰别加摩教会。巴兰曾经教导摩亚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想大部分人读到巴兰都会略过，不去做功课。我曾经和一个圣经教授谈过，他说对教导启示录的人来说，其中一个悲剧就是不去参考旧约圣经。不参考旧约圣经，根本就不能教导启示录。每一次去到关键的地方，启示录就提到旧约。这里所提到的巴兰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9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旧约故事，但就让我把故事告诉你。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声称有能力利用他的咒语和献祭影响众神恩待人或恶待人。他经营老天保佑的生意，人无论要找到哪个神帮忙，只要去见巴兰就行了。只要价钱好，他就会和任何人所指定的神明洽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巴兰的殿，说我需要这个那个神帮助我，你可以为我办理吗？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希望看到以色列灭亡，他听过巴兰的能力，所以他去见巴兰，答应付巴兰一大笔钱，要他咒诅以色列。巴兰答应了，他想那是一种好买卖，他不断咒诅以色列，但每一次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得到的是祝福。那使得摩亚人很生气，更令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巴勒很不高兴。巴勒付了钱要咒诅以色列，而每一次那个人开口出来的结果却是祝福。巴勒的敌人不但没有胯下，反而变得更好。失望之余，巴勒强打精神向巴兰提出给他更多钱。巴兰觉得和上帝讨价还价很划算，上帝也让他处理那件事，但上帝没有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而是再次令他祝福他们。巴兰因着不能履行买卖条款感到很失望，然后巴兰教导巴勒怎样令以色列堕落，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说，我怎么咒诅都不成功，上帝不让我那么做。那匹驴比巴兰更敏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财迷心窍，却没看见，还和驴吵架，他就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说，我总有办法报复的。他教巴勒怎样毁灭以色列，这是他的方法。他教巴勒放一块绊脚石在他们面前，利用摩亚女子去诱惑他们。这些淫乱的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参加摩亚人拜偶像的献祭，而且通奸犯罪。如果你知道民数记25章1到3节所说的事情，你会知道结果。由于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上帝审判他们，杀了24000个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切事的始作俑者，他教巴勒令以色列人堕落。巴兰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咒诅他们，那就使他们堕落。别加摩的罪就是容忍邪恶和邪恶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撒旦之城的教会。 致别加摩教会的信，请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知恩，你可不可以说，你母亲跟你那么亲近，但是她却对你的同性恋的这种倾向或者同性恋的问题，你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你却刻意的隐瞒自己的母亲，对不对？从来没有跟她分享过。
1: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多少隐隐约约是有察觉的，我爸爸可能稍微察觉的晚一些，但我觉得我妈妈是从小她有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因为我外在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不喜欢留长头发，不喜欢穿裙子。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她的女儿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儿，但是却事与愿违，就是发现他的女儿根本都不喜欢打扮，他就会经常把我往那个方向上去纠正。关于我要不要留长发，我要不要穿裙子这两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阴影吧。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向我去强压说你要做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就是我可能跟她反抗了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母亲虽然一直强压你，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很大胆的、很充满勇气的，直接来问过你，是吗？
1: 是的，他没有直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他
0: 其实
1: 可
0: 妈
1: 能
0: 妈
1: 有，
0: 也是逃避的一个状态。
1: 对，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跟班级里的某个女生可能关系太过密切，他也会有一点点的排斥啊。他能够觉察到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指出来，真正的去纠正这个问题。
0: 是因为我想，一方面你妈妈很慌张，她很不愿意去那个，这个就好像掩耳盗铃的过程一样的，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她做她自己觉得她可以做的事，就是从外面上来强扭，硬要把你拽回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妈妈心里面也是极度的一个慌张和恐惧的，因为你对于她来说也是最亲密的。虽然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说妈妈特别的开朗，然后常常在外面玩，从我就是做多年的辅导的角度，我认为她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者，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寻求到她所有一切她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当然她要不断的去外面，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一种我要在一个可以存活的状态，我才会 feel comfortable，就是觉得舒适，然后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我心里面现在是对你们的整个家庭是充满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怜悯。我觉得你们全家三口各自都在往自己需要找到安全感和爱的这个空间拼命在逃，包括你的父亲，可能甚至我觉得他有忧郁症的一个父亲，他总是躲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个好像长期在外面表达自己都不在乎的这种状态的母亲，或者像你一样的。虽然跟母亲亲密，虽然心里面厌烦父亲，但是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是在做一些，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想你做，你自己也不想做的这种选择。所以，如何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相信这又是下一个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在你离开家，因为我知道你到莫斯科去留学了。那在你离开家之前，在你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之前，你有过多少段的这种亲密的同性恋的关系呢？
1: 我对于同性的这种喜欢，基本上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因为我也不敢把这个东西表露出来，我很害怕说 我会被当作是怪物，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反而被拒绝、被排斥这样的。我想在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可能喜欢过差不多两三个女生，但内心当中都有很深的经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表达，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经历。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男生，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我们当时是觉得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后面等到高中毕业了，发现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同性恋。那个男生也是比较像女孩子的一样的一个男生。其实对我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大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我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来，然后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又习惯性的，她又成为我可能比较。我们说我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好像是同性恋。
0: OK，那你跟他有过真的开放的一个分享吗？还是
1: 没
0: 也
1: 有
0: 是
1: 没
0: 属
1: 有，
0: 于这种在情感上的一种暗恋的状态？
1: 是暗恋的状态，从来没有敞开分享过。可能身边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没有选择公开说出来。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定把自己归入为同性恋的这种范畴，然后呢，又持续的以这样的这种方式生活？因为我知道，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直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诚实、很诚恳的分享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倾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有对自我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隐藏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呢？
1: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刚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只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亲密关系，可能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跳到我的手机里面，但是我会在里面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是比较开放的那一种，他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很多有关于同性恋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本身对这个话题就有一些的关注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生她应该是回家了，回家探亲了，然后我的宿舍被关住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能不能睡到你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她的床上。那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很难去描述的那种感受，就是已经确信了，说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是同性恋这样。
0: 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一直到后来，她并不知道你的状态，是吗？
1: 我觉得他是会有一些预感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0: OK，所以其实，在你整个虽然说你是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确定，但是你确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吗？
1: 是的。
0: 是，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像看起来像一个自我认知，一个阐述，但确实呢，它又是一个英文有个词叫 innocent，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也不能讲无知，就是好像单纯的、纯粹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你又确定自己有这方面这种喜好的状况，其实对于好多目前就是在认知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因为现在接触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容易到手了，不单单只是手机啊什么，就是当整个外界的环境是有一种鼓励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其实更多人就不愿意再隐藏，或者是不愿意再克制了，急速的就会往前面去迈进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就是说，其实你有上帝对你的保守。下面呢，我们就又快进到，就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教会？之前有接触过教会吗？
1: 之前没有，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小的时候对基督教就可能比较感兴趣。我妈妈给我钱让我去买书，结果我去书店挑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基督教有一些吸引。 然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也在莫斯科读书，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介绍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来看一看，玩一玩？因为我的人生阶段已经可能进行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下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有新的可能性，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很安全，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很确信，我知道说我跟他们说我的真心话，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定不会害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次两次来教会，慢慢的就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那我也想去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就跟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个信仰。
0: OK，在你接受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冲击吗？因为知道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从侧面了解，还是从正面了解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嘛，他没有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他让我直接直面了这个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同性恋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会被有心的姊妹看到，她们就会过来跟我去聊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一直用就是很包容的态度去对待我，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敞开，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或许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去聊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敞开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不只有这一个人，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我们聊天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遇到了其他的姊妹的时候，会在其他的姊妹那边遇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她可能会更加像比较反对的，然后去抵抗我，然后去跟我说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受伤的话，会受到一些的冲击。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珍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珍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大家好，到咗恩语同路人嘅时间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佢喺生命里面咧经历咗就系好多嘅神嘅恩典啦。咁啊，无论喺健康啦，喺事业、家庭咧，都系非常之蒙福噶。佢就系卡文姊妹啦。Hello， 卡文你好。
2: Hello， 阿
1: 伯
2: 你好。
1: Hello， 卡文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啊，卡文咧其实自细咧喺香港长大啦，咁啊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啊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卡文咧自己亲自都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卡文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今天我就可以说话都挺好了，之前大家头过一两年都真的都挺辛苦了。嗯。那现在开始慢慢适应了。尤其是我的小朋友呢就很喜欢这边呢比较简单淳朴的生活啦，读书又没什么压力了。现在呢反正呢正正就是加拿大呢天气最靓的时间。嗯。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的 Calgary 呢都知道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嘅，一日四季，但系而家系周围都好靓啊。咁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嚟到呢度咧，最大嘅改变反而唔系去适应个天气，系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忙啊，开会啊，做嘢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是是，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比较步伐是快一点的，来到加拿大真是两种的生活的节奏。你会享受哪样多一点？你喜欢工作还是喜欢即是慢活的生活？
2: 其实我都挺极端的，有一段时间呢，即我一回工呢，其实一穿上那件回工衫就好像拍了个掣上了身都充满了活力，不是这冲的了，冲到忘记了放工时间。但是来到这边呢，其实当我要安静的时候呢，原来我又好享受嘅，即系可以多啲去听下自己嘅声音，听下神嘅声音咯。
1: 我都睇过咧一个关于即系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嘅书本上边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别系因为我本身系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啦。八岁嘅时候好细个，啱啱我自己第二个细佬就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父母开始分开啦。而且我哋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生活条件啦，当时嗰个经济环境好差好差，即系人哋香港人讲话屋村女大就已经好似有少少鄙视，其实我住嘅地方连屋村都不如啊，因为我哋系住木屋区大嘅。而且咧，父母離咗婚之後咧，媽媽嘅身體就一直都好差，即係由我八歲開始，佢成日都係瞓喺張牀上面嘅。咁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時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講：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嗱窮咧都要有骨氣啊嚇！媽媽咧條命就唔會長噶啦，但如果我真係死咗之後，你會變成孤兒噶咁。咁我每一次一聽完之後咧，我真係心裏邊好驚啊！
1: 嗯，
2: 十岁八岁的小朋友，你听完这一番说话之后呢，我可以做得些什么？很无助的时候呢，我就跟自己说，哎，不得了，在妈妈临死之前呢，我快点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才可以生存和可以照顾到我自己的小孩，因为我抱着那个是 BB 来的嘛，即我大我小孩八年。我就好驚好驚，咁啊拼曬命咁樣去學嘢啦、做嘢啦，好勤奮啦。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媽咪，即係佢成日都好唔開心，成日都喊。咁我自己又好驚，每日夜晚見到佢瞓喺張牀，我會好驚佢死咗，所以成日走埋去咧，揾隻手指試下佢個鼻。你仲有冇呼吸㗎？跟住自己又匿埋喊。咁所以咧，我當時咧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咧，我一定要做一個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久而久之形成咗自己嘅性格，原来好强啊！
1: 咁你觉得当时嘅即系环境咧，系一个推动力，令你嘅继续系去发掘更多即系生存或者系生活嘅机会啊？又或者会系一个压力嚟嘅咧？
2: 嗱，好老实咁讲啊，即系如果以今天嘅职场咧，见到一个咁样性格嘅人咧，即系我带住呢一种性格进入职场嘅时候咧，我乜嘢都靠自己。亦都確實咧，喺呢一種性格嘅驅使之下咧，喺職場上邊我係跑得好快，咁亦都得到好多嘅機會。嗱，例如都好老實咁講，如果你係老闆嘅話，有個員工，你俾一份人工做兩份人嘅嘢， 永远唔 say no， 亦都永远就系目标必达嘅。咁我相信你都会特别去即系重用佢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好感恩，就系神俾咗我，虽然有咁嘅性格，就进入咗职场之后，亦都俾咗我走咗一条好顺畅嘅路。由基层好短时间十零年咧，我就晋升到去一个管理层啦，负责带领团队啊，亦都参与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项目啊、交流啊等等。咁但系咧，呢一种咁嘅性格咧，其实就你只是耷低头做的啫，我只是 task oriented， 但是就永远是忙不了人的关系咯。同一时间呢，即我自己也很想满足自己家人的生活条件，一边工作，我就当时其实我就没有读过大学的，即是没有机会去读，根本没有钱读应该讲。咁所以咧，我就為咗補足自己呢一方面嘅缺乏，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俾人睇唔起啊，或者我缺失咗好多機會嘅一個原因，咁啊不斷去進修嘅。久而久之咧，因為你咁搏命啦，咁我又加入咗一間全新喺香港成立嘅跨國公司啦，個責任越嚟越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工作俾到我好好嘅發展啊，經濟條件越嚟越好啦。咁但系我又发觉咧，当我经济条件越嚟越好，我俾屋企人嘅供应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原来大家对喺金钱上边嘅需求咧，亦都同一时间越嚟越多。
1: 嗯，
2: 咁每每好多时咧，我哋喺家庭里边咧，大家家人嘅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撬，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咧，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冇时间同你哋去争拗。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系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问题系我有冇咁多钱俾你哋啫嘛。咁
1: 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嘅嗰时？
2: 未啊，
1: 仲未遇见，
2: 唔识噶。其实小学嘅时候我系读基督教学校嘅，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嘅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而发生咗咧？
2: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嘅时候，因为当时离开得都几难堪嘅，因为爸爸系一个病态赌徒，系俾妈妈攞把刀扛住条颈送出门口。但系爸爸同我的关系好好好好，好到一个地步就系我到今时今日我仲记得佢同我之间互动嘅一啲片段回忆啦。佢其实真系我偶像，佢亦都系第一个咧话俾我听有耶稣呢个人嘅。佢系我三四岁，佢就带住我揸住一啲嘅圣诞卡咧，着住一件棉衲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当时我唔知系咩一回事。咁但系呢一种情况留咗喺我心里边之后咧，我其实原来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爱嘅渴求，即系呢一份爱系我第一手系喺我爸爸身上得到嘅。咁纵然咧系嘅，我喺事业上边我生活好富裕，发展好顺利。但我成日都唔开心噶，即系我睇翻以前自己啲相都几丑样嘅，由细到大都冇一张识笑嘅相嘅，唔知去边度揾快乐。睇好多心灵鸡汤都帮唔到自己，睇好多笑话又唔识笑。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寻求好多嘅刺激啊，譬如话我会开快车啦，好中意去饮酒啦，同朋友夜晚饮到半夜三更，翻屋企瞓一觉，第二朝再开工啦。你以为自己咁样系休皮一族嘅一啲好时尚嘅生活啦？但系我瞓醒之后嗰刹那，我又觉得好空虚。其实你越玩你就越空虚，即系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觉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开始走咗去求神问卜啦。我想知道我以后会系点，我咪以后一生都系咁样咧？咁总之搞完一大轮嘢之后咧，我心咧都唔喺嗰啲地方，因为我觉得好烦啊！我做嘢好忙，你仲要我学咁多嘢，我学极都唔识，系我记唔到你嗰啲乜盘物盘，我真系记唔到啊！咁于是乎咧，唔知点解咧，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间咧，我有一个朋友出现。咁佢叫阿 Look， 咁但系佢最近几年前佢翻咗天教。咁阿 Look 咧就系我当时啊，我俗称为一个叫酒肉朋友。但系咧，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同我讲：，喂，今日我听日唔得闲同你玩， 我听日要翻教会。咁然之后我望住佢，好愕然，你都好愕然，系咪？即系以我嘅形容，
1: 系。
2: 喂，你平时讲嘢又难听又衰格，你系似一个翻教会嘅人咩？你咪成日同我去劈酒噶嘛咁。但系点解你会翻教会咧？我就好奇啦。然后我问佢。你都翻得教会，你呢种人都得，咁我系得唔得？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齐去？咁所以喺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咧，佢就带咗我翻香港嗰间国际神召会IC。咁但系佢翻咗一次，佢就转咗去第二间教会。但系嗰一次嘅经验咧，对我嚟讲咧，好 shock 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本身我虽然话基督教学校出身，但其实我对圣经唔熟嘅，我唔系好知道基督真理。咁仲要系大家又要扮有型翻鬼佬教会，但系自己英文程度当时又不至于好到咁，听嗰啲英文诗歌咧，明啲又唔明啲。但系好奇怪就系，当我企喺度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即系当我喺明与唔明之间咧，唔知点解嗰个音乐就好触动到我嘅心。咁但系好奇怪地就系，当阿 Luke 佢唔去啦，我自己就每个礼拜如是者去。去咗2个月之后，有一次听完台上边有讲者分享见证，咁我个心里边就谂，真唔真噶？呢个世界真系有个人可以无条件咁爱我，真系可以甚至为我死？咁我就于是乎当讲者佢呼召嘅时候，我就举手决咗字。
1: 哇！咁其实嗰刻缺咗字之后，你有冇咩特别大嘅变化，或者你感觉到自己有咩唔同咗？
2: 嗱，我老实咧就即系唔系变魔术嘅，我哋信咗主，我真系信有呢个主。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我真系好想有一份爱，我对爱好需求啊。但系因为嗰段时间咧，自己其实无论系工作同娱乐咧，都耗尽我自己嘅身体嗰个嘅健康啦。咁因为喺工作同埋喺遇到一段情感嘅困扰啦，我应该叫做，咁我就病咗嘅，有一段时间病得好重。咁喺病嘅时间咧，因为平时我同啲同事嘅关系都唔系太好，好老实，都冇乜人嚟探你。
1: 因为你比较强，女强
2: 我好
1: 人咁
2: 强，亦都唔
1: 样，
2: 够，人哋都唔会觉得你有需要嘅根本，只有你去帮人，冇人嚟需要你，即系帮你啦。咁我自己瞓喺床上边嘅时候，我觉得好孤单，真系自己瞓喺度。流住眼泪，点解呢个世界我做咁多嘢去帮人，我帮屋企咁多，但系最后自己原来系咁孤独嘅咁。咁嗰一次康复咗之后咧，好快我就遇到一段雾水情缘。咁对方咧就我邻居嚟嘅，而且咧，哇，佢当时嘅条件真系好到不得了啊！即系无论佢嘅职业啦，咁佢系一个心理学家嚟，临床心理学家，英国出名嘅大学读书，哇！我哋呢啲咁虚荣嘅人，净系呢个 profile 已经好正啦，系咪？咁好快咧就同对方咧发展一段关系，但系其实咧好短暂，真系短暂到连手指尾都未勾过嘅情况之下，对方突然之间同我讲：阿 Carmen，我真系爱上咗你。跟住我就呆咗望住佢，Yeah，so。跟住佢啊，我接受唔到咧。我如果真系挂住你，我有一日我冇咗你嘅时候，我会好难受，我接受唔到。我哋趁早不如。我啲朋友叫我，佢哋读神学噶，佢叫我唔好拖人哋啦，不如快啲断缆啦咁。我直情系俾呢一段对话颠覆咗我对爱情嘅观念啊！我就话吓，
1: 唔系因为中意而想继续喺埋一齐嘅咩？
2: 跟住我心里边好难受、好难受嘅情况之下，我真系有一种裂女啦，表面之间同你讲 so 冇乜冇关系，OK fine，咁我自己翻屋企啦，翻你隔篱邻居添啊，仲要。翻咗自己屋企之后，我跟住我冇办法控制我自己内心有一种刺痛，嗰种刺痛就系、是，咦？我头先一日前，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天上边嘅雀仔，我好似进入咗天堂，我好似揾到我人生里边好似咩都有，就系、是、争一段感情，唔系得到咗咩？点解瞓醒一觉，你突然之间同我讲呢番说话，我接受唔到自己由天堂突然之间跌咗落地狱。我完全系觉得自己冇盼望，嗰种痛咧唔系肉体嘅痛，我形容唔到嗰一种锥心嘅刺痛。咁跟住我就心里边好想结束自己嘅生命。我真系完全系有个好 strong 嘅 intention 去 commit suicide。咁但系好奇妙咧，就喺嗰一刻， 我睇到自己台上面有一本圣经嘅，有光信主，点都有人送本圣经过嚟嘅。
1: 系系。
2: 咁我睇到本圣经之后，我就话信主有用吗？我真系得到呢份爱吗？咁但系就喺嗰一刻，当我好想结束生命嘅时候咧，神嘅灵咧就感动我嘅心里边，即系唔系话真系咁神奇有啲声音，而系心里边突然之间有一种嘅冲动，仿佛好似有把声音同我讲。我陪你，冇人陪你，我陪你，你要撑过去，你一向都强噶嘛，撑过去，听朝瞓醒冇事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停一停啦，唔理咁多啦。咁于是第二朝，我其实嗰晚冇瞓，不过挨住睇住个太阳出嚟。到咗第二朝，我想问呢把声音，你同我讲第二朝唔一样，有乜嘢咁唔一样啊？于是乎见到阳光一出咧，我第一时间就做咩咧？跑咗翻教会。我就揾咗个牧师问佢，牧师牧师，其实教会系点样教信徒？咩叫爱啊？牧师都呆咗啦。咁 当然佢会想知道我发生过咩事啦。咁随后咧，我就继续喺教会尝试同一啲嘅弟兄姊妹啦，同牧师啦，我有一种好迫切嘅感觉，我好想认识基督，真正嘅基督系咪好似呢一位男士？即系所学到嘅咁样就为之爱，咁所以咧我就加入咗启发课程啦。当时系教会举办嘅启发课程，我就以学员身份加入咗啦。咁亦喺同时间咧，教会嘅姊妹咧就介绍咗我睇一本书，系 Rick Warren 嘅 Purpose Driven Life，就尝试咧教导我系何为即系、就是、我哋生命里边嘅真正嘅目的，即、就、系、是、上主赐俾你嘅生命系为乜嘢？
1: 即系
2: 咁
1: 标杆
2: 所
1: 人生。
2: 以。系啦，标杆人生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好专注喺基督信仰里边去寻根问底，
1: 其实
2: 系
1: 之后，你有啲咩嘅特别嘅发展咧？喺事业又或者系工作上边啦，或者系咪好跟住就去咗美国读书啦？
2: 系啊，其实当时咧事业就一帆风顺嘅，真系的确几好嘅，因为我真系势不低头、死不认输嘅人嚟嘅。咁我当时带领一啲团队系喺营销嗰个嘅部门度做一个主管嘅时候咧，其实业绩系唔错嘅。但系咧后来因为我喺经历咗呢个嘅情感嘅谷底啦，可以叫做咁，自己身体亦都曾经真系冧低咗啦，叫做咁嗰阵咧，我就发现咧，喂，原来人咧最惊嘅反而唔系身体里边嘅痛苦啊，而系原来人生系冇盼望啊，原来人生冇盼望咧，真系可以让一个人完全冧低晒嘅。咁于是我喺认真寻求神嘅时候咧，我系每一日都好持续啦，咁样喺祷告里边去揾神，好想神亲自同我倾偈，我好想喺祷告里边去经历到佢。结果咧，就我喺嗰个过程里边，我明白到原来喂，基督教唔系一个宗教嚟嘅，其实真系一个信仰，系一个同一个活生生嘅神保持一个关系。咁于是乎有一日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嘅灵喺我里边放下咗一个谂法，嗰、那个谂法系乜嘢咧？就系、是、佢想我离开香港，离开我现有嘅岗位，就去外国读书。咁我当时其实咧，因为我从来都冇真真正正系进入一间大学正规地咁样去读我嘅学位，全部都系兼读咁读翻嚟。咁当佢俾呢一个构思喺我心里边萌芽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去同唔同身边嘅人咧去印证啦，即系话啊，我真系去外国读书好唔好？最令我触动嘅咧就系我妈妈咧，当时我喺地铁打俾佢，喂，妈妈，我真系不如想去美国读书好唔好？我妈妈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你都辛苦咗咁多年，你去做一啲你开心、你想追求嘅嘢，你去做啦。跟住我呆咗喺个地铁度咧，叭喇叭沙声喊，呢个系我妈嚟，我有冇打错电话？即系根据我嘅认识，我妈妈系一个安全感比我更低嘅人嚟噶嘛。即系我咁样走咗去，佢唔惊我冇钱搵翻嚟嘅时候，佢唔惊嘅咩？咁原来佢咁样讲嘅时候咧，咁我就终于真系决定咗，好啊，咁我真系不如重返校园啦咁。咁亦都好奇妙地，就喺同一呢个时间咧，我就遇到我而家嘅先生。咁但系我又要走咯噃，咁点咧？咁好奇妙嘅。咁我先生就系一个好乐天、好开心、好阳光嘅大孩子嚟嘅，佢拥有一切我冇嘅嘢。 咁但系咧，佢就冇急于咧要去同我发展呢一段感情关系，反而佢好鼓励我，不如你真系去寻求你自己嘅理想，去圆你自己一生嘅梦。即系如果呢个系神嘅感动，你就 follow 啦 ，follow your heart 咁。咁我就去咗读书啦。读完即系因为我读嗰个系一个 MBA 啦，咁香港半兼职咁读咗一半啦，咁啊过去好快就读完之后翻翻嚟咧。咁佢同我就一齐，我先生同即系当时嘅男朋友啦吓，就即系要佢感情一段时间之后，就大家翻到嚟咧，就决定我哋好想再去寻求神嘅带领，即系究竟我哋两者之间系咪应该去发展一段关系？不如我哋一齐去神学院去进修一个门徒训练课程，佢就有教会姊妹 sponsor 佢去，咁我就纯粹负责揾资料。咁喺揾嘅过程里边咧，我又感受到咧，哇！上帝你系。好似叫我去多过叫佢去，咁于是乎咧，不如一起去啦咁。咁我哋就两个一起去咗马来西亚。咁点解去马来西亚呢？话说原来佢本来想叫我去新加坡嗰间，但系咧我就搞错咗个网站，就揾咗马来西亚嗰间。否则的话咧，一个已经读完书翻嚟一文如洗嘅人，我系冇办法可以负担喺新加坡
1: 的。新加坡
2: 嘅学费嘅。咁但系马来西亚咧就平好几倍，咁于是乎我哋就决定咗一齐过去嗰度咧。我同我先生咧有好多即系真真正正相处，但系唔系情侣关系。咁我尝试用另外一个姊妹嘅身份去认识呢个弟兄嘅时候咧，发现原来人唔系我想象中咁完美嘅。我喺美国，我哋大家 distance relationship 嘅时候好浪漫噶嘛，但系原来唔系咁嘅。我哋睇到即系大家好多软弱嘅一面。而且咧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大家，我喺嗰度冇朋友啦，我完全又冇车啦，亦都冇晒钱啦，使晒啦，因为，咁我就开始喺嗰度咧就进行咗一个禁食祷告。咁喺禁食祷告期间咧，神就让我，因为我冇人冇物冇车冇剩咧，我就成日都系留喺神学院嘅宿舍入边咧读经祈祷，我 flow back 翻好多我以前嘅过去。佢就帮我将我以前过去一啲嘅创伤咧，一层层咁搣开，好多甚至乎我自己过咗几十年，我都唔想去碰，亦都唔想去记得嘅一啲创伤咧，其实佢帮我一件件清咗佢，攞翻晒出嚟，做咗，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医治释放啦。咁喺之后咧，我更加喺课程里边认识咗一个即系婚姻嘅灵修学。就喺里面我重新对婚姻咧有种改观，唔再系年轻嘅时候嘅少女情怀，更加唔系电视剧里面嗰一种嘅美好啊！原来婚姻唔系即系两个人走埋一齐，大家互相爱慕就会开心快乐，冇呢样嘢嘅。原来，两个大罪人走埋一齐，我哋搞出嚟嘅镬咧，可以系几何级上噶咁。咁所以嗰刻咧，就神俾咗我一个挑战，就系你自己谂清楚，系咪真系你愿意去接受呢一个挑战？咁所以咧，喺神学院里边咧，我又重新对婚姻有个新嘅定义咯。
1: 咁呢个过程，你应该重新更加认识你而家嘅先生啦。咁最后系点样决定系继续同佢一齐啊？
2: 其实咧，静鸡鸡讲，佢都会听到。当时我谂住翻嚟咧，就算啦，我接受唔到。教会里边咧，即系我自己神学院里边，亦都有啲姊妹同我讲：，唉，唔好啦，你哋唔夹噶，你哋唔啱噶。甚至我连有啲牧师都同我讲：，喂 ，Carmen， 你如果真系要同呢位弟兄，因为你两个真系太过南辕北辙啊，性格太过回异啊，太过唔同啊。但系喺我祈祷啦，好挣扎啦，因为先生系一个好单纯，亦都系对婚姻系好认真。佢系一个好专一，对，亦都好即系好懂得去尊重女性嘅一个男士啦。我觉得咁样好伤害佢，咁跟住我，佢又一心等我翻嚟喺美国，咁跟住我就同神祷告嘅时候，我就话神啊，我真系可能搞唔掂，我对人真系冇信心，我亦都冇信任，我唔相信爱情系可以 long lasting 嘅，婚姻我更加冇见过。太多成功例子，咁于是乎神就喺祷告嘅过程里边，让我自己自问自答，就系、是、你信耶稣，你上台洗礼嗰一刻，你讲咗一个乜嘢嘅期望咧？就系、是、神，我愿意跟从你咧，我目的真系好想学习咧，你嗰一种无条件嘅爱，神就要我教功课， 如果你谂下，你冇嚟到呢一趟嘅旅程，你同佢走进咗婚姻之后，佢唔单止冇变得更好，或许佢会变得更差嘅时候，你愿唔愿意仍然好似我爱佢，或者我爱你咁样去爱对方呢？咁我就开始喊得好紧要，我好大嘅挣扎，但系最后我决定，好，神，我同佢一齐翻嚟。但其实我哋大家未试过，真系好多单独相处嘅时间，冇乜真正所谓拍拖嗰种嘅甜蜜同 fantasy 啦。咁但系咧，翻到香港之后咧，咁我哋开始各自工作，我亦都尝试重新去认识佢。咁我开始发现，原来当我放低咗我嘅有色眼镜，我去望呢位男士嘅时候咧，佢原来佢可以喺神嘅国度里边做出嚟嘅嘢。佢所无私嘅奉献，佢去帮其他人，佢特别系做好多监狱事工啦，尤其是青少年监狱啦。我每逢见到佢出嚟带领祈祷、带领诗歌，佢嗰种活泼同埋佢嗰种真诚，一颗赤子之心，我就见到佢头上嘅光环。
1: 即系可以话系重新又再认识咗佢啦，
2: 用另一个角度
1: 系
2: 去
1: 啦。
2: 认识呢位弟兄，咁所以我就同神讲：我 commit 啦。好啦，我愿意同佢喺一齐，但我真系需要你。我冇你，我冇信心行落去咯。咁我可以话咧，如果冇咗呢两趟旅程咧，应该结唔成婚，即系冇今天嘅我啦。我亦都喺神嘅带领同祝福之下咧，同时间我愿意同先生一齐组织一个家庭。咁啊喺我哋嘅婚姻上边咧，都唔年轻啦，当时大家都。咁但系咧，先生就好想有个小朋友。咁於是乎，我哋就即系祈祷啦。结咗婚2个月之后咧，真系陀到第一个 BB，就好感恩，好感恩。我相信，因为有神喺我哋嘅家庭里边咧，嗰段日子，我系人生里边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个完整嘅家庭，同埋有一份好真挚嘅爱带嚟俾我嘅满足咯。
1: 但系亦都喺最圆满嘅时候，你觉得系人生即系应该系最幸福嘅时候，又有事情出现啦。但系神又点样喺今次呢个经历里边去拯救你呢？
2: 就有啲戏剧性咁啦，因为咧，当我喺一个好美满嘅家庭状况之下咧，一个旧嘅雇主邀请我回巢，就协助佢开一间全新嘅公司。嗰段时间咧，虽然我认识咗主，但系我知道神系好好，但系我好多时仍然系靠住自己嘅能力。咁啊，胆粗粗咧应承咗呢一份工之后咧，其实要付出嘅代价好大啊！除咗工作上嘅劳苦啦，其实身体自己唔系真系咁强啦。咁跟住就喺嗰一段时间里边咧，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啊，咁我就啱啱生完蛇咧，就开始怀第二胎，驮住第二个 B B 嘅时候咧，我自己就身体出咗好多毛病，直至挨啊挨啊挨到细佬出世啦。咁啊，以为一天都光晒啦，B B 又肥又白。哇！我真系终于可以唞一啖气啦。点知一日之后，即系 B B 出世嘅第二日，医生突然之间好急咁样嚟揾我去配血。佢同我讲：你个 B B，你个 B B 而家咧黄疸咧指数高到咧有生命危险，加上肺炎，佢嘅肺片花晒噶啦，我哋要马上同佢换血。咁我作为一个妈妈，好多嘢由细到大我都尝试去自己掌控嘅。我要成功嘅嘢，我就要拼命去做就得噶。但系成为一个妈妈，原来我最痛苦嘅地方系我做乜都冇用啊，因为我冇办法用自己嘅能力去救我自己嘅 B B。喺医院嗰段日子，我同我先生两个不断陪喺 B B 嘅床边，我就喊到冇眼泪啦，已经。我系一个即系超级母乳育婴嘅支持者啦。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抱住 B B。尽量俾人嗌佢食，尽量俾佢有个安全感。我唔想掉低佢喺一个又冰又冷嘅箱入边，好孤单。咁但系喺咁嘅过程当中咧，我哋系知道学识一件事系人咧嘅能力好薄，我冇办法可以救我自己嘅 B B，我只能够就系发动无论系海内外所有神学院宣教嘅机构弟兄姊妹，系去为我哋嘅 B B 去祈祷。咁呢段日子好唔容易。但系好感恩啦，神真系喺呢一次里边俾我知道我唔掂啊，我真系唔掂啊神，咁佢就最后系救翻 B B 嘅， 咁當然佢將來成長又會好多問題啦，佢可能係會發展唔完全啦咁樣。咁但係當下我只係覺得我 BB 能夠生存已經係我最大嘅即係心願，往後嘅一切我唔諗啦。但係當我哋抱住 BB 翻到屋企之後，我開始一聽到 BB 喊聲，咁哥哥嗰陣時得2歲幾嘅啫。我就冇办法可以接受听到 BB 嘅喊声，我忍受唔到，我唔想见人，唔想听到任何 BB 嘅喊声，我整日就系将自己关咗喺房里边，足足1个月，成日就系自己喺度喊，自己问神，我唔可以咁样落去，我唔可以再见到我自己屋企家嘈屋闭，因为先生亦都冇经验点样去处理我同埋处理2个成日同一齐喊嘅 BB 啦，先生个脾气都会暴躁啦咁。咁所以咧喺咁嘅过程里边咧，当我哋翻医院复诊嘅时候，医生同我讲，佢话：Carmen，你真系需要开始食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我哋好担心你，我哋好担心你系产后抑郁咧，会对你自己同对 BB 都会有一个危险咁。咁我于是乎，我一听到精神科药物呢几个字咧，我就开始谂起我自己嘅妈妈，因为我妈妈咧食精神科药物食咗好几十年，即系我知道妈妈有严重嘅情绪问题。咁我亦都知佢喺食药过程同埋佢喺医治过程里边，我系经历过晒，亦都陪伴佢走咗一段好长嘅路。我就同神讲，我唔想开始食第一粒药，我唔想走我妈妈走过嗰段路。你可唔可以，既然救得到我嘅 BB，你可唔可以帮帮我？我知道如果我一冧，我个家就冧，我先生会冧，我哋咁辛苦得嚟嘅一个咁幸福嘅家，BB 嘅生命啱啱先开始。你可唔可以俾次機會我？咁於是乎咧，我係唔慣於同人哋 share 自己家事啦，又唔會同人哋講我自己有咩軟弱啦。我終於第一次拿起個電話，打電話俾我自己即係教會嘅小組嘅姊妹，同佢哋講，我其實喺生產過程裏邊，喺 BB 發生事嘅過程裏邊，當原來我肯將自己嘅房門打開，讓姊妹佢哋進入，我同一時間亦都係讓神真正介入。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大家一直都为我去祈祷啦。我先生亦都好有耐心，虽然佢唔系好能够接受一个原本 superwoman 点解会掟低嘅咩咁样，但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喺一次我锁埋自己喺厕所入边大喊大叫大闹嘅时候，我就真系哀求神你帮我，我真系呼天抢地嘅嗰一刹那，我终于感受到有一种温暖。系第一次有一种咁嘅感觉抱住我，让我觉得你唔需要惊，你唔需要害怕。其实一切嘅嘢唔系你自己再去承担，你放低你嘅担子，唔好再惯性地觉得所有嘅责任都喺你自己身上。因为喺医院里边曾经有个护士同我讲，系咪因为你唔识喂人奶，搞到 BB 咁样？呢一句说话好伤地伤到我咧，系以为一直怪责自己害死 BB 嘅。咁所以咧，当我愿意打开咗自己嘅心，将呢条刺掹咗出嚟之后咧，我真系愿意将个担子交俾神。咁神就喺嗰一次俾咗我一个医治，我亦都翻去医院度同医生讲，我有自己嘅信仰，我有我嘅团契小组嘅支持，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唔好开始食第一粒药？咁医生就话，我哋观察，俾你尝试，但系有咩事你要即刻翻嚟。但系结果咧，就我冇再翻过去啦。
1: 感谢主，神对你嘅呢个医治，你咁样去经历佢真系好宝贵。嗱，头先我有提过啦，一开始嘅时候啦，你都去过澳门有一段时间嘅。咁但系你嗱又建立咗家庭啦，咁又有小朋友啦，点解突然之间又走咗去澳门呢？
2: 其实系咁嘅，当时咧咁啱咧，适逢就系我话我重新去展开一个新嘅事业啦，因为我嘅旧公司嘅老板邀请我翻去啦。咁其实呢位老板咧，我同佢合作咗有超过20年嘅，咁佢亦都系我其中喺事业里边嘅一位伯乐啦。咁当佢喺2017年准备要退休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新嘅管理阶层进入啦。咁但系喺个过渡过程里边咧，我对于新嘅管治阶层嘅管治方式同埋佢哋嘅做事嘅手法咧，其实我自己唔系太认同。咁但系我又要屈住每一日按照佢哋嘅方式去做嘢嘅时候咧，呢个绝对唔系我嘅性格。咁于是乎我就做得好唔开心，好辛苦。咁好多时甚至乎会将个情绪带埋翻屋企。咁第一受难嗰个梗系我先生噶啦。咁后来咧就喺一个 曾經經歷過，我係協助公司去做一個收購項目嘅時候咧，同對方嘅管理層咧，大家一齊合作咗有兩年嘅時間，咁彼此其實都好欣賞對方啦。跟住佢哋就邀請我，會唔會有興趣？不如過澳門去擔任佢哋喺當地嗰間公司嘅 GM。咁我丈夫當時俾咗一段好扎心嘅説話我，即係我都凡事我都會同先生商量啦。強人都唔可以話唔理家庭，自己一味咁樣去做決定噶嘛。我先生同我講句話，係嘅，你喺呢一份工上邊，你係賺到好多錢，但我哋唔快樂。但我寧願你賺少啲，因為澳門咧個 operations 比較細咧，人工就冇咁高嘅，因為一切從頭嚟講。佢話我哋雖然賺少啲，我寧願你快樂啲。於是我哋就大家一齊決定，好，咁我哋就一齊去澳門啊。咁就去咗澳門咯。
1: 系，咁啊到你喺澳门嘅即系一段时间，咁就神又带你去另外一个阶段啦。咁几时决定过嚟即系加拿大噶？
2: 其实加拿大呢笪地方咧，喺我好年轻嘅时候啦，我讲紧系20零岁嘅时候啦。咁我第一次嚟加拿大旅行咧，我就爱上咗呢笪地方。其实我就已经好希望有一日咧，我可以喺呢一度生活。咁但系碍于当时咧，我自己喺香港嘅家庭啦，自己妈妈嗰边啦，同埋工作上面嘅责任咧，我就一直都冇勇气去实行。即系能够去美国，我觉得已经系人生里边最大嘅突破噶啦。
1: 系，
2: 咁
1: 呢度冇
2: 直
1: 龙卷
2: 至，
1: 风，唔使惊。
2: 但系直至到后来咧，我有咗自己嘅家庭，我亦都带咗自己两个小朋友嚟到经过 Calgary 去 Banff 啦。咁去旅行嘅时候咧，哇，佢哋好中意呢笪地方。咁翻咗去澳门之后咧，仲成日都问住妈咪，我哋有冇机会，大家有一日可以移民去加拿大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孩子只系天真咁讲啊，由佢讲啊，咩一讲就讲咗5年，直至到2022年咧，有一位好熟嘅传道人朋友，咁我哋呢两个家庭成日就每个礼拜都一齐嘅，佢就系 Alan 啦，就系你所熟悉嘅刘国强传道啦。咁因为当时佢唔想自己嘅小朋友留喺即系亚洲读书，话即系个压力太大啦，咁就邀请我，喂，不如今日我哋两家人一齐搬去 Calgary 啊，咁样，咁我就开始同佢讲，我就笑佢添，仲话，不如你去先啦，嗱，你安顿好咗之后咧，我退休嚟揾你啊，我而家根本都未有办法可以财务自由，我有两个小朋友要养，点可能走啊？即系自己妈妈仲系病重啦，当时吓，咁我就话，不如你走先啦，咁。咁但系好奇妙啊！当佢讲完呢番说话，咁佢亦都发咗第一条关于 Calgary 嘅即系视频俾我睇啦。就由嗰段时候开始咧，呢、这、一个嘅 idea 咧，一直冇离开过我嘅心。咁而且咧，就系、是、当我开始越嚟越多嘅祷告啊，我去留意到身边嘅人啊，我嘅环境啊，同埋屋企人嘅谂法之后咧，我就慢慢我哋大家一齐 align 咗，有一个同样嘅方向。咁雖然內心真係好掙扎，即係因為我都講過，其實我真係好愛澳門呢笪地方同澳門嘅人啦。要咁樣擺低所有嘅工作，仲有嗰張好大張嘅 paycheck，嗰啲嘅福利，我嘅退休金，咁我又未曾有咁多錢嘅時候，真係好掙扎嘅時候咧，我多年建立嘅事業、生活圈、服侍，甚至係嗰一堆啊！可以帶俾我安全感嘅東西，你要我打破佢好艱難。但系到咗2023年，真正系澳門又開關啦，加拿大又開咗關啦，咁我哋一家咧，終於都願意咧，就係、是、回應呢一個嘅看似係神嘅呼召啦，咁就踏出咗呢一步。咁我哋2023年8月就嚟咗加拿大。其實我感覺到咧，呢、這個似係神咧將我帶去生命嘅另一個旅程嘅開始。因为神咧要将我由一个我本身好熟悉啦，同埋甚至可能喺世人眼中觉得你已经做得好成功嘅地方，你竟然要离开，佢要带我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地方。咁我觉得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其实神有可能系为我预备咗即系人生嘅真正下半场啊。咁我呢一个嘅所谓嘅结束啦，我就对外界宣布我系提早退休啦。但你其实退而不休啦。咁 我开始重新喺呢一度咧，相信神系要我去学习咧。有一日，原来当你冇咗高职位、高收入，冇咗你所拥有嘅江湖地位同呢一个 title， 其实我真正依靠紧乜嘢呢？呢、这个反而系我嚟咗呢度3年啦，我最大嘅得着，最大嘅领受咯。真真实实，我点样去经历上帝嗰一种嘅信实，嗰一种真实。所以我成日都同啲仔讲，我祈祷就系你唔好喺我口中听到关于上帝嘅事，我需要你系去亲身去经历
1: 经
2: 呢一个
1: 系，
2: 实实在在喺你生命里边同你有关嘅神，而唔系嗰一位我阿妈所信嘅神咯。
1: 冇错，因为系冇二手信仰嘅，一定系一手自己去经历神嘅，同埋方法总比问题多，一切嘅盼望都喺神度嚟。
2: 系啊。
1: 系啊，多谢晒 Carmen 今日俾我哋咁多鼓励同埋分享。
2: 千祈唔好咁讲
1: 系
2: 啊，多
1: 啊，
2: 谢主
1: 系
2: 啊。
1: 啊，祝福你，多谢晒。
2: 多谢你啊，真啊，唔该晒。
1: Thank you。
0: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侯维树教授是在台湾大学物理系任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聆听侯维树教授讲述他在基督信仰里面走了一趟从不信到相信的信仰之旅。原本非常排斥基督信仰的侯维树教授，在他到国外念书期间，因为追求身为基督徒的女朋友，进而走进教会。他虽然读圣经，却也在圣经当中找到可以质疑的论点，挑战向他传福音的基督徒。但是基督信仰从来都不是靠着辩论或论证来说服人成为基督徒的。后来侯维树教授也在他的七段论的反思里承认了基督信仰里的观点。那么今晚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聆听侯维树教授分享他在基督信仰里的经历和体会。让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

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就是一方面是我生命的际遇，一方面是我特别这几年来的体会，回想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啊，这一个从蛰伏到真正的信。1992年回来啊，我是学理论物理的，可是在93、94的时候，因着周遭的环境，因着人等等，我觉得我有一个无法遏制的一个，我不敢说出口了啊，一个催促了，我觉得我非做不可。那我从理论来推动在台大物理系高能实验的发展。那从1994年开始，这个推动的计划成长执行的非常成功，到这个世纪以来，特别2001到2003啊，成果非常的好。那我感觉这一方面其实绝对是神的恩典，当然也靠着我的投入啊，我们脚掌不踏过是得不着的，可是绝对是神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可是啊，有一个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角度，从世人的角度都观察得到的，就是成功导致骄傲了。那我觉得我在过去这五六年里，当也随着年龄的发展经验到这些，所以2003年是我觉得一个成果的顶峰了。我想甚至可以这样讲，在2004初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我这个人现在做得这么好，可以做更多事情。那没想到呢，接下来就是一些转折。先是我的一个下阶段推动的大计划，我遭到挫折，那我就很沮丧。那事实上2003到2004我是在休假的。那我开个自我解嘲的玩笑，大概没有人是休假一年之后回来诊断出得癌症的。这个心情实在是太奇特了，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是计划受阻。那我2004暑假回来，休假结束，本来是讲要重新出发啊，好好再推动。那没想到七月我就摸到一颗颈后的小块，那八月啊就诊断出来啊是鼻咽癌。那这个冲击，特别是在诊断出来之前，可是已经开始在做诊断，那个心情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所体会的。那关于这个病本身，我可以这样讲了，诊断出病的时候46岁，正达到一个事业的某一个阶段的顶峰啊。虽然遇到挫折，可是还是就是很成功了啊。就人生来讲，好像在那个之前，我这个是很诚心的讲啊，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当你活到现在，大概没有经历太大的苦难。所以我们常常有个假象，我就跟你讲，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在那个之前呢，好像我们是不死的，你知道这是假的，有一天你会面对死亡，可是好像那是很遥远的事。可是呢，诊断书看到，甚至诊断书看到那之前那个礼拜心里的焦虑，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多么有限，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能掌管，我们生命气息存留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那我们基督徒知道当然都在这掌权的神手里。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正想要重新出发宏图大展，可是神好像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一边停下来。大概就在那个之前一年左右，有一天大概突然间，我不能记起怎么样，突然间注意到诗篇46篇第十节吧，那一节是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这段话并非不熟悉，只是我那天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休息，我一直以为是安息，我们都要在神里安息，可是写的是休息啊，写的很明确，然后就去查考了。那这个休息基本上就是停住的意思。2003到2004我都一直在心中盘桓的这一句话，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我现在事后回想了，好像就是神已经给我提示了，可是我就是不休息，不停住，不暂停。这个病来你就去治疗啊，你还能怎么样，你说我把事情做完了我再回来治疗，这是要命的事情。那这个治疗也是有很多的后遗症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了。

我在诊断出生病那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治疗，那开始治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见证，当然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也很深入的反省，那我到现在都还在反省啊，所以也还没有完全厘清，因为我们的确就是神，我们这一生就是在神手中的工作。那我那时候就是重新体会，包括我前面所分享的，我体会到说我当初跟神祷告的，神也做的，就是我容许他来折服我，使我信，所以我就好像是被动的，他把我折断了，然后我不得不信了，是不是？那回到我的这个工作的成功啊，然后变成不成功，变成生病，这么大的转折了，当然是非常诧异的。可是我反省了，我注意到说，这个的确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啊。我回想的话，我说我当初开始推动这个高能实验，是像是有一个催促的，那神也给很大的恩典跟帮助，包括那个成功。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不能又敬侍奉神 又拜马门。那我这个人不会爱钱啊，可是这一个命题是成立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倒过来。那我觉得我回想的话，甚至于在我推动了计划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推动一件事情，可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欲出发的，却要在神的旨意中找印证，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谬了。那这是我回想的，说我是不是这样走差了。那我可以分析结论的是说，的确啊，成功很少不导致骄傲的，有人是因为他已经领悟了，所以可以避开这一点，可是多半的人生经历都会是这样，在我身上我可以见证是如此。不过回到我当初的祷告跟神的做法，我的感觉也确实是如此，是不是神在我身上在做的就是这样。所以在我写那个见证结尾的时候，因着一些印证，我看到一个诗歌里面 Mold me and make me 啊，就是磨我塑我造我啊。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说匠人就是神了哈，用陶土做成泥，弄成形状，最后做成器皿。可是我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的领悟是这样子，就是你光弄成形状成型啊，在那个转轮上，那个陶土是软的，形状是有了，可是不是器皿，不能做事的，没有用的。那所以真正做成一个器皿，匠人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真正的制作，那个 make是怎么样呢？要送进火炉里熬一阵的，甚至于熬出裂口，裂口还可以有艺术价值。那好像回想起来，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一个熬炼。当然我还不明白那个整个的工作导向目的是什么，不过凭着我自己的信心跟体会，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他在制作。那这样讲好像变得有点抽象化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生病，我所遭遇的事情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不过我想我心里感谢神的，就是我们若是能在神手中，这个没有可比的，神的心意原是好的，这是我现在心里可以体会的。那所以我可以做这样一个神奇妙形式的一个见证啊。一个月前我又回了一趟瑞士，有一天就回到苏黎世，我拜访了三位以前我们那个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三位长者，是三位当年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两位95岁，一位84岁。那天谈话到接近末了的时候，这位梅老牧师95岁的牧师就照例啊，虽然他身体很软弱了，举出诗篇37篇第4节，算是一个祝福吧。那84岁的梅师母在旁边就提醒他说，37篇的3到7节啊，是一整段话，那我们就一起念。那中文是说，你们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那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你们当默然倚靠他，默然倚靠就是 be still， 就是诗篇46篇第10节前面的这个你们要休息相同的英文。我是受相当大的震惊，也清楚知道啊，神真的是与我同在啊，他是时刻与我同在。那与我同在也就是46篇的一个中心主题，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相信，我虽然还不明白我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
可是我是在他的手中，我是他手中的工作。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侯维树教授的生命故事。侯维树教授说，虽然还不明白前面的道路是怎样，但我相信都在上帝的手中，我是他手中的工作。听起来这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生命故事，然而你我的生命不论走到哪一个点上，都是未完待续持续在进行的故事。只是有人走得如履薄冰，但只有真认识上帝的儿女深知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这是侯维树教授心中的坦然无惧和平静安稳。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夜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的，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他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负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1到11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12节到22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进入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 Carol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呢，在思考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诞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特别美好的时刻。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的一个姐妹，她所委身的教会什么节日都不过，甚至也不吃圣餐。教会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每天在心里纪念主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光有外在的形式却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啊，我承认这个负责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太极端了，这样的教导不整全。我们要活出主的爱，同时也要顺服主的教导，领受圣餐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呀。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姐妹，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平时晚上是有祷告会的，有小组学习的，每天白天似乎啊也有小组学习，我感觉他们挺追求、挺渴慕神的话语的，唯独是在对这个节日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别苛刻的要求，我就有些不理解了。所以我想问问，这样做对吗？
2: 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一定凡事都要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也谈过很多关于要不要做、能不能做的问题，关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也谈过，的的确确，如果是以福音、以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较真儿，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觉得某一种形式才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因为自己做出选择，却去论断他人，比如说主耶稣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所以我们就是不去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不去过任何的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此作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真理的活法的话，那危险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圣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那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表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极简化的，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礼。
1: 是
2: 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性的纪念性的活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原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某些仪式感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是让我们看得到、做得到、摸得到，在持续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提醒。在旧约时代，我们会看到哇，有这么多的节期，虽然我们明白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要透过守节期律例让世人认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层面、衣食住行上面都要体现出他们分别为圣的特质来。所以呢，要让看得见，仪式感就是有这种特质。现在当圣诞节变得好像世俗化的时候，大家都买买买、张灯结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抵制这种世俗化的过节的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节期来得到更新、纪念、感恩和回应呢？当然可以。就像我们每个月的领圣餐，就像我们受浸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的，你说它本身那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对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意义，它不会造成我们失去救恩、失去盼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公开的宣告，让众人认出我们遵守神的法度，我们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到一定的地步，他们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礼可以隆重，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告示、一个宣告，说我们两个如今结婚了，组成了婚约了，我们在一个法定的情况底下结成了家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和展示。所以它的贵重就在于它是一个见证， 它是有意义的见证，它是让人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像比如说我们庆祝生日，它的目的呢，可能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而是庆祝生命的礼赞，上帝创造了他，将这个小生命赐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充满感恩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生日都要搞得浩大，核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生日本身，这个节期本身，这个日子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家庆祝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当一个所谓的宗派，当他强调哦做这件事情就不讨神喜悦，他不属灵，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我们去论断指责那一些充满欢喜快乐的遵守仪式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要不要过节，而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当我抱着荣耀神的心态去庆祝圣诞，去过生日，去欢庆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受洗、结婚，甚至是安息礼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名高举起来。那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木星跟正儿还在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宣教士师母她的过世，她的安息礼拜呢，我们都是从网上去参与的。然后我们深深的被祝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师母她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杰出的人，而是因为她以她的生死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纪念的意义所在。
1: 馒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特别开心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问相关于教导和教会的一些问题，这足以说明大家的灵里啊越来越警醒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真理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所领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寻求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根基。那说到了分辨的能力，其实我们之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怎么去分辨，就是去看这个教会所生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爱，是不是把我们更带向基督，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仪式当中更加去纪念我们自己的罪，纪念神的救恩。如果这些都是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向了神，那么我们的灵里就会发旺，我们的灵里就会欢喜。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在仪式，在很多的教会文化上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是被辖制，越来越多的有忧愁，越来越多的有不自由的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也许正在把我们拖拽着带离神。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早都说了，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假教会兴起。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一定要自己有一颗分辨的心。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馒头的对话的第一期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读经，你们要自己祷告，你们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进入到教会当中去操练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44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中摘葡萄。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像耶稣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发旺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得到牧养。同时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让我们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我有好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好多的疑惑，我有好多的质疑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去查考。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和正儿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的，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不是异端，或者一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如果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像刚才正儿姐说，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基督徒必须要去遵循。那圣诞节我们不说了，因为的的确确它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去遵守， 可是圣餐时，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圣经去行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
2: 今天呢，除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整个生活和团契当中的成长之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令我们忧愁、令我们担忧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先迫切的为教会祷告，同时呢，遵循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而如果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运用上会有偏差。但是呢，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教会文化和信仰的文化，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只要这些习惯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令其他熟悉其他教会环境的人觉得，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或者是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想我们首先呢，先不要急于去论断，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些信仰真理上面的运用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得以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跟牧者谈加以影响力，我们可以去做。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也认为弟兄姐妹们大可不要有那一种枷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得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融入，不一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会看得到，如果这个教会它不利于我的成长了，并且它在真理的持守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矫枉过正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试探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从一个仪式感这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仍然是真理不够深刻、不够全备的原因。
1: 我和珍儿姐所在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哈，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解散就解散了哈，牧师讲完道说好拜拜，愿神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就解散了。后来珍儿姐说，我觉得他们这样离开的方式实在是太唐突了哈。后来我们的教会呢，就借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开始以赞美诗来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句歌唱，可是真的是让我们在意犹未尽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慢慢去沉淀的一个时间和过程。你看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感，你说它会影响到真理吗？不会，就算没有唱最后的那几句赞美诗，大家也是平平安安的离去了，也是有所收获的。可是一个美好的建议，当教会去采纳的时候，却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因为大家可以在讲道过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真理、喜乐和相爱的关系是让我们更加的饱足、更加的丰盛，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挣扎。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得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 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您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在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你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的
1: 是
0: 充满幽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 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哈、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可以。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

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宗奇弟兄，他其实来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童年哦。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一路跌跌撞撞，他也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然而他是怎么样子在压力当中遇见信仰，在信仰当中又可以得到释放，完全的生命改变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宗奇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宗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的父母都是宜兰头城人，所以我在就是幼稚园之前我都是在一个海边的城镇长大，那里有就是外澳渔港啊，就是有冲浪的那个城镇，对。那我在那个地方长大，那就是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比较读书人的气质。那我上面有个姐姐，那再来就是我，那在我们家也有做寄养家庭。那就是在我出生之后呢，就是我的爸爸他股票输了一大笔，然后我的阿嬷癌症过世，所以他就整个就是被他的人生就是被打到谷底。那我觉得在我的父母他们原本就是那种在他们就是很有爱的人，那即便到现在我的妈妈也还是，那到过世前我的爸爸也还是这样的人，对。那只是他们在挫折容忍的这种抗压性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变成是我的爸爸就开始会酗酒，那我的妈妈就要承担包含债务，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到工地工作。那其实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很壮的人，所以他们在工地工作，我有跟着他们一起去，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是要搬一包50公斤的水泥，就是一直搬，每天可能要搬个500-1000包，然后那个他每天都要弯腰至少上千次，然后那个工作做一天真的回家就累了。对，那在那个阶段他们为了要还债，所以去做了这份工作。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就是爸爸妈妈面对就是外忧内患嘛，那所以他们从小都是吵吵闹闹，就是常在吵架啊，然后就在这样氛围下长大。那我觉得我在就是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其实对这种事情我都以为是习以为常，就是我
0: 没有，你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吗？
1: 对，我可能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然后我对他们争吵没什么感觉，我只是觉得哦，好像有点小小紧张，但我没有真的往心里去。那等到真的年纪开始再大一点，我发现我们家好像真的怪怪的。
0: 嗯，
1: 对。
0: 那你自己在这种负能量的情绪之下，或者说实际的环境之下，你还是快乐的吗？
1: 我记忆以来，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都非常的快乐。那大概是有一天吧，就是我突然有一天下课后走回家的路上，然后我觉得过往在我爸妈那些很高张力的家庭氛围下，我觉得那些累积的压力，然后我觉得就突然一夕之间就那个感觉就涌上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那个悠悠就直接掌控整个按钮。我从一个非常乐天的孩子，然后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然后很纠结内耗，然后就是会钻牛角尖，就是哦，那个同学对我说了什么，我回家我是不是要面对我爸妈的臭脸。那在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就开始有180度的转变，就变得比较闷闷不乐。
0: 他是青春期的一个状态，还是有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在家里的氛围大概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爸妈回家，基本上你看到他们，我小时候就会开始会察言观色，就是他们回家臭脸了，那我就知道说晚上大概再喝一杯小酒，然后我爸爸在坐在椅子上再沉思一下，接下来准备
0: 大事就要不妙了。
1: 大事就要不妙，就是手机啊、视话就在天上飞，对。然后开始会有揍墙壁啊，然后我也好几次看到爸爸拿刀，就是要做一些要砍我妈这样。当然我知道我爸可能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画面很冲击。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爸会自残，在我妈面前他会自残，拿刀自残。那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就是，小时候有一天，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那有一次我爸情绪失控，他喝完酒情绪失控，他就随手揍了那个玻璃一下，因为做工嘛力气也蛮大的，然后就有那个玻璃割到他的大动脉，然后他就一路流着血从二楼走到三楼。那他打破玻璃的那个房间也是我们所有人睡觉的房间，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姐姐也还在那个房间里面，印象中是这样。等到他走上楼，我们就发现怎么有那么多血，那我的妈妈就是看到这个状况，她马上把她送急诊。那我忘记为什么当时候只有我在那，我妈就请我把那个非常大滩的血就是用拖把把它拖干。对，我那时候就想，童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有些时候我爸妈也会，就是我记得有印象大概在幼稚园或小一吧，他们就会讲很多家族啊，或者是工作上很多大人之间世界的那些 就是那些八点档上会听到的故事，就是他们随时都在更新，随时都在重复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太黑暗了。那我觉得我当时小小的心灵，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氛围下长大。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最常做一件事情，只要有外人，就是只要有外人在，他们就会换上笑脸。对，就是变成是有人在就有一个缓冲，那至少我知道有人在的时候，我跟我的姐姐是安全的。
0: 嗯，所以说等于这是你一种相对于逃避原生家庭的方法。
1: 嗯，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负能量之下你也长大了，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对自己有期待的吗？有希望说哦，我千万不要变成像我爸妈一样，或者说你也就摆烂呢？
1: 有耶，就是我在开始工作后，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可能属于那种比较散漫的孩子，对，那比较靠小聪明在过生活。那当我遇到一些大的压力的时候，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居然会开始会酗酒。
0: 哦，你也会酗酒？这几岁的时候？
1: 大概是24，工作第一二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是在从礁溪到宜兰的火车上，吐了一点在身上，然后我一下月台，我就把头塞进那个月台垃圾桶里面狂吐。然后最后是我朋友搀扶着我，让我坐上轮椅，然后离开
0: 火车站
1: 回家这样子。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让自己自暴自弃，然后成为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哦。但是童年对你而言，等于说现在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中，你难道没有希望说，诶，有没有办法试图改变，或是跟谁求救过吗？
1: 蛮多次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需要陪伴了，那我觉得特别是长辈的陪伴。那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那我知道说就是有些同学跟他独处，其实他会对这些同学毛手毛脚，那即便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都会亲近他，然后下午没有课我就是陪在他身边，因为我不想回那个家。那他有时候也对我毛手毛脚，但我自己也会避开嘛。那可是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长辈的陪伴。那我甚至有时候会跟他会带我去泡汤啊，去游泳池啊，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回想，其实他并没有做侵犯我的行为，对。那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身上烙下一个刻痕，就是当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突然讲起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整个羞耻感爆棚，就是我为什么傻到要找一个会就是对小孩毛手毛脚的老师需要他的陪伴。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蠢，然后我也忘记当时三年级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可能是选择性的忘记，因为那个记忆真的是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觉得也找错人陪伴了，对。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当时候想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0: 但等于说你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浮木，所以说就算这个老师可能有不好的记录，或者说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你还是宁可接受。
1: 没错没错，对。那就是我差不多在国一国二那时候陷入到比较忧郁的状态，然后包含我的父亲在那时候癌症然后离开半年，然后我妈也还是陷入在那个悲伤中。我在那个忧郁的状态下呢，就是当时候我的姐姐她是音乐班，然后她学钢琴，然后那个钢琴老师跟她传了福音。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是其实姐姐一直想带我去教会，但是我觉得我都很讨厌有人跟我推销东推销西的。然后可是在那一年，她去教会的一年，我慢慢看到她脾气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有耐心，越来越有爱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到教会。那我在教会的那段期间，就是也认识了跟我家庭背景有点像也是很辛苦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进了，就是有他的陪伴。那晚上的话虽然回到家就是那个家还是暗暗的，但至少那个有那个朋友，就是我们晚上会骑脚踏车在市区乱晃，然后看他玩游戏下象棋，就让我转移注意力，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我可能会陷入到那个忧郁里面。回到就进到教会嘛，其实我对这个信仰我并不认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会觉得说我会对人的爱有期待，而不是对神的爱有期待。所以在那个当时候，我其实 我觉得我也不敢表达自己有在忧郁的那个状况，或是我家庭的状况。
0: 但你纯粹就是当你被陪伴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个疗愈感这样。
1: 没错没错，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期待有人陪伴你，但是却没有说哦，我去教会是为了寻求一个生命的改变，或者是寻求上帝本身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希望认识这个信仰多一点吗？或者说你单纯其实就是觉得诶，这个地方有人会固定出现而已呢？
1: 我记得我当时去了教会后，我每天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挪去我家庭的这些的问题，主啊，求你挪去我过去的那些羞耻，主啊，求你让我的忧郁从我的身上离开，就是奇迹般的离开。可是在那个阶段，我觉得那些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对，因为就是一个很小孩很单纯的祷告。那我觉得我用我当时有限的认知在祷告上帝，那我也当时后也没有经历他，对。
0: 所以祷告就算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你还是希望有人陪，所以你就一直在教会里面。
1: 是的，对。
0: 那我想问你哦，在教会有人陪这些过程啊，你身边的这些教友们，或者说教会里遇到的同侪们，他们知道你遇到这些状况吗？
1: 他们知道，但他们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已经差不多到了我大学一二年级，有一天我的妈妈在家里就是又在就喝了酒，然后开始有情绪，开始乱丢东西，然后开始大哭，然后就是在那个情绪的压力下，我一个人跑去了教会。那我就找当时候大概30岁的一个传道。那我去了教会，我跟传道说我家里又怎样怎样的时候，然后他看着我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那我就觉得说我来教会我是要寻求帮助，可是教会人也没办法帮助我。那我也觉得说在那个阶段我会觉得上帝好像在我的生命中若有若无，我感受不到他，我也在教会得不到帮助。那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了。
0: 那你有对这个信仰有怎么样子的怀疑的表现，或是你对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1: 因为我的独立思考跟开始有叛逆的行为其实从大学开始。那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就我觉得我不想管教会那一套了，我也不想管我家人讲的那一套，我觉得我就是想过我自己的生活。那因为我当时候读的是社工系，会读一些心理的书，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在钻研那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看能不能透过这些知识让我好受一点，让我好过一点。那我的大学我曾经在辅大有一个谘商室可以去，那我也做了10次的谘商。那在那个阶段我都觉得这些都比祷告有用。
0: 那你自己在这个我们用所谓世俗的方法，或者说你看起来是这种学术的方法来面对你的困难，他们其实同样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你的问题这样。但是你有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比较有用呢？
1: 当时我觉得至少有看得见的人可以听我说，然后可以帮我梳理，帮我分析。那我觉得现在回想当下，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好，就是好在那谘商后的那一两天，然后我很快的我又会再陷入到那个忧郁的状态里面。
0: 但是你生命还是不断的在寻求可以有改变的盼望吧。
1: 没错。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宗祺和我们说了他在童年的时候其实遇到这些困难，然后一直非常需要很多各方的陪伴哦。去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选项。然而当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发现教会没有办法解决他遇到的这些实际状况，反而可能心理咨商或者说这种比较学理性的帮助对他而言可能还疗愈一些些。但我回头来问你哦，对你而言，你仍然一直去教会，就算你觉得没什么用，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至少他们会陪伴你吗？
1: 可能我个性比较内向吧，那可是我又很需要朋友的陪伴，所以我觉得教会这一块我还是不想放下呀。
0: 你刚刚讲到说当你长大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叛逆才真的爆发出来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算叛逆爆发，那个时候教会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你有直接跟教会反抗吗？
1: 我并没有直接跟教会反抗，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只有服侍才去教会，然后就是我也不想跟教会的人有深交在那个阶段，因为我宁可在，我觉得外面的朋友比较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就是有在玩乐团，然后就是有跟着老师一起出去去很多地方表演，那所以我觉得外面的人，我那时候觉得就是乳蛇才会去教会。我那时候看到的环境，那我觉得我其实也觉得我也蛮自卑，我也觉得我也是乳蛇我才去教会。对，当时候的想法。
0: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我觉得后来会经历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我进到Good TV 然后真情播客这里工作，那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只是做福音嘛，其实也跟信仰有关。那我觉得我当初去我是想要学剪接，有一技之长。对，那只是说在这个职场里面就是遇到了很多挫折，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并不是很社会化，还不是很社会化，所以其实我在过程中我也冒犯了蛮多人。那再来就是工作上压力真的很大，那在很大的过程你还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然后身旁的人都是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在一个地方工作，本质是工作，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磨合，那我也被修剪了非常的多这样子。我觉得小时候在这样的背景长大，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看人，就是我小时候听那么多大人之间的故事，我看人我也先从扣分开始看，我的想法会比较容易非常的负面，所以在职场上我可能面对主管的要求或是面对主管的提醒，其实我有时候是抗拒的，那当他看到我抗拒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就是恨铁不成钢，那我们就有张力，就有冲突。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常常工作，我也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也真的遇到绝望，我绝望不只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在写脚本的过程，我可能写一个开场的 open， 那个大概现在写我只需要30秒就写好东西，我当时候可能要花3小时才写好，一个脚本可能别人写一天就可以写得完，可是我需要写4天，然后我都还没有办法匆匆融融，我真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样子状态下完成，然后我必须要睡在公司里面，然后在公司里面又遇到，就是我每天上班，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住板桥，我早上经过板桥，我就觉得经过最精华的地段、最漂亮的地段，可是我就觉得世界是黑白的。我觉得我为什么人生会走到这个地步，然后要扛下这么重的责任跟这么大的压力？
0: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工作的时候，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一来是你刚刚说你的价值观认为，好像基督徒们是一群乳蛇哦，只有乳蛇才会去教会。然后你为什么又会选择到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环境来工作？然后在这个环境工作的时候，你遇到了这么多的压力，你也没有因此而格外比较快乐。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我要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或是我要找一个远离你们这群乳蛇的工作呢？
1: 当然我那时候毕业有几个选项啦，就是我也可以选择发展音乐，但我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了，我不想走。对，那二来是我本身是学社工系嘛，那我也不想我其实也没有很有意愿当社工，那我觉得 因为我的姐姐也是在这个公司工作，一样是做真心部落格，所以她经过的路其实我都在旁边见证，我也看到这份工作有多累。那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就是我只要选好一个东西是我要学的，那个环境我可以不 care， 我要的是我要某种专长某种技能，那我宁可选择到一个，因为我当时看到我姐姐真的很优秀，可是她在这个环境她也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至少我在这边熬个几年，至少我之后要去其他的地方换工作，就是要换去其他的工作，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基本的做事能力跟应变能力的，对，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然后我选择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对。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环境，你刚刚讲说你又遇到了这些状况，你难道没有觉得说，这群基督徒也没有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是用更多的爱心来包容你吗？这样。
1: 我觉得先从我自己开始讲，就是我觉得我是老妖，所以我其实内心的底层我会有一种希望别人来照顾我的心情，所以我会失望，就是因为我对他们有期待，但其实我们大家是一起往一个目标冲的。那再来是我觉得与其说期待他们包容，我有时候齁，就是我其实也蛮白目的，我记得在一个新人的分享，在一个七十几个人的聚会里面，然后主管请我们分享一段，就是你来这边工作后一段时间你的心得，然后我在大家面前，就是在场非常多的主管，我说哇，我进到这个工作以后我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好应付呢，就是我其实是用这种态度在面对我的主管，就有点玩世不恭吧呀。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层的文化氛围长大，其实我们没有权柄的这个观念，对，那刚刚我的主管他可能在，他是从上海电视台来到进到 Good TV， 那其实他们文化上也会转化他们过去的那个职场的文化
0: 阶层
1: 跟那个权力就是抓得更紧，所以他过得比我更辛苦好几百倍，所以他可能如果里面一些情绪没有被消化完，那其实那些情绪是会带到职场上对待他下属的。那我在我这个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我刚好我的观念我也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被辱骂或者我被羞辱，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会 fighting 回去。但我的 fighting 不是跟他对骂，我是冷冷的看着他左耳进右耳出，我是用这种态度，所以他也不是白痴，他也看得出来我在不爽，只是我嘴巴没讲而已。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有不一样的成长？信仰是怎么改变了你的人生呢？
1: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连续一个礼拜吧，我们都会进警戒室去修袋子，修节目预告啊。那我记得一支片子我修了好几遍，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进警戒室，然后前面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我们在修袋子，然后后面呢就两三个小时都是我们两个之间是会有张力，他讲然后我不听，他讲我逃避，然后到最后一天，那天我在警戒室，我跟带我的人相处了五个半小时，然后大眼瞪小眼，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moment 是我们在修短片的时候，我被他吼了，然后我回到位置上，我气到我超气，气到身体发麻。然后突然有个主管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来拍我的肩膀，他一拍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是哭到没有办法控，在办公室里面我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虽然是没有声音。那天我是有剪接班的，我是有工作要昂在那边，我不能跑的，可是我就跑去跟剪接师说我真的不行了，然后他们就说我帮你挡一下，我就一个人跑去公司的某个角落，在一个楼梯间我哭了二三十分钟，我一直不断问上帝，虽然这个上帝我也没有很熟，但我就问上帝，这真的是你要给我的工作吗？为什么我比别人努力两倍三倍，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很多事情总是做不好？那我就开始严重的自我怀疑。从那个月之后呢，我就臭脸了一个月，臭脸一个月我不是不爽，而是我陷入到一种忧郁跟一种想自我放弃，然后我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差不多想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回到家，我虽然在公司我没有太大的什么情绪起伏，但其实我会把情绪带回家，我会把我的妈妈跟我的姐姐骂哭，然后也是因为情绪绷不住，然后我才噼里啪啦跟我妈妈讲说我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只跟我讲一句可能就是业障吧。那我当下听了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上帝真的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业障，然后我也觉得说 我好像也对自己绝望了，我已经比别人努力这么多，为什么总是在加班，然后加班到脊椎侧弯，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也没什么钱，我晚上不是在加班，不然就是在看医生，然后我处理好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差不多到这边嘛，我也不想努力了，那我想说我就远离我的原生家庭，远离我的教会，远离这个信仰，就到一个我只要联络一两个好的朋友这样就够了。然后在那个阶段有一个一直很鼓励支持我的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努力够，你要不要去提提看离职？因为在那个阶段我已经工作两年快三，已经要满三年了，我觉得三年我都是很奋不顾身的那种努力方式，我就觉得好，我去提了离职。那提了离职呢，我决定我去环岛。那在那个环岛前呢，我觉得好，我的人生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更低了，这已经是最低谷了。那我在出发前，我一个人骑着机车，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如果这是你要给我做的工作，请你给我一个 sign。 那当我从我住处在板桥骑车开始往南骑的时候，我在做的这个祷告，突然有一股平安就流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我还想再试试看的这种心情。因为我的环岛的行程是我是前一晚我才用 Airbnb 找，那我居然到了嘉义的某一个院里，就是那个乡镇只有一个民宿，那不会有客人住到第二个晚上。我遇到了一个住第二个晚上的客人，他不是基督徒，他跟我说，我有在看你们节目，然后他还把他的手机划给我看，说你们做节目很有意义，你看我有按赞。我觉得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想跟他讲话，可是他自己主动跟我讲这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哇，那这可能真的是上帝在跟我讲话。那后来我同样到嘉义的溪口乡，那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城镇，我遇到了三个年轻，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也看过这个节目。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不断在祷告寻求，虽然说我过去不相信上帝，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想抓住他，因为你要我真的完全自我放弃，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想自我放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哇，总是我现在能抓的就是上帝了。那我到了台东，我看到那个彩虹，哇，彩虹就是上帝的约嘛。对，那我觉得心里有股暖流。那当我在回到公司的时候呢，我访的另外一个来宾，他来线上来访问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你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因为受访是他的先生，那他这个女生是主角，我说节目播出后你就是你的家人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当然他就给我一些很好的回馈嘛。那完全风马牛不相干，他马上讲一句，就是你做的工作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轻易离职。然后在那个 moment 我就知道说，哦，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从那天开始，就是我放了一个长假，环岛完回来第一天开始，我记得之前我为了追女朋友，然后跑去了教会，然后那个教会送了我一本《荒漠甘泉》，
0: 嗯，
1: 我一直放在家，我一直放在我的房间，我都没有拿来读。从那天之后，我想说，好啦，那个圣经我可能没有完全看懂，那至少我拿那个《荒漠甘泉》一天一天读。然后当我开始在一天一天读的时候，那个内容很轻松嘛，然后我就开始写笔记。然后我也还没有想要进教会，因为我曾经对基督徒很失望嘛。但在那阶段，我就开始每天主日我会线上听主日，然后呢，我开始每天在写。那我突然发现，然后我每天在为我的职场祷告，在为我的原生家庭祷告，那些曾经让我跌倒的人，跌倒的环境，我开始每天固定20分钟的时间为他们祷告，也为我自己工作祷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很像是洗澡，就是流浪太久了，身体有太多垢，然后每天有这种习惯，就慢慢把那个垢一点一点的清洗。你说那些忧郁在不在吗？其实也在。你说那些伤在不在吗？其实也在。可是就是透过读那些话，我们好像慢慢被疗愈，而且跟那种心理之上的又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又加班到很不舒服，然后我那天又被电了或是怎么样，然后当我打开那天的荒漠甘泉，我在回宜兰的路上，礼拜五晚上我从台北回宜兰的路上，我打开荒漠甘泉，那一天的荒漠甘泉居然是你不要轻易放弃，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然后我吓到，我再往后翻一天也是这个内容，再往下翻第三天也是这个内容，可是我再翻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然后我再往前翻，就只有那三天是那些内容。然后我耳机听的音乐， YouTube 有广告嘛，然后是一个保险的广告，我一打开音乐，我要放音乐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过程，你不要放弃。我觉得上帝大大透过环境在对我说话，让我他就直接摆到我的面前，我不得不听。然后我就真的很确定，就是原来经过这些过程是上帝要我一点一滴慢慢在面对我原本我的情绪也好，我的生命也好。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你说了，就是其实你在工作职场休了一个长假之后，诶，可能心态上对工作这件事情有所改变，但是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你的能力其实并没有马上的翻转，工作环境也没有办法马上翻转。在这个情况之下，诶，为什么你说你经历到上帝，然后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可以马上改变你的工作整体的状态呢？你其实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在心境上，我首先我觉得我以前是很容易内耗，就是比如说我被指责，那我就会往心里去，然后我就会不开心一整天，然后就影响到我工作的情绪跟专注度。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我觉得那个爱流进来之后，我每天都为自己做三个感恩的祷告，就是我到底在我的职场贡献了些什么，即便只是为来宾倒一杯水，或者是当我的访纲让来宾他是觉得很完整的呈现了他的故事，那我都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我不是自卑的。那再来是实际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开始会在用周末，我以前都是周末睡到四五点这种人，下午四五点，或者是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那我开始会看书，然后我开始会听 podcast， 然后我开始会听讲道，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会记笔记，我会一直记笔记，我就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习惯，到现在已经五六年的时间。然后我开始让我的大脑活跃之后呢，就是我在工作上有越来越多的成长。那当我开始在灵修的过程，我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些来宾的故事会很有同理心。就是我以前捡的袋子，那个我的前辈在跟我修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捡的袋子这么的没有感情，这么的没有同理心。然后可是当我环岛回来后，我在捡袋子的时候，我会很兴奋的跑去跟我同事说，我说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些袋子在对我说话，透过这些来宾分享的内容在对我说话，我会很兴奋的讲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工作也开始有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不论是智力或者是心力上面就是开始稳定了，然后开始在一个对的根基下往上成长。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总是还会遇到挫折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你又遇到挫折或是又遇到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保持乐观吗？
1: 可以的。我记得我环岛回来后，我就开始在祷告寻求有一间教会，然后我说第一个这间教会就是我不希望是乖乖牌基督徒，我希望他们是有故事的，是有经历的，是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那第二个是有在灵修读经祷告，那第三个要够真实，那有这样特质的人就可以接住我。我就进到这间教会之后呢，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我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客观的建议。刚好我们的小组长他本身也是个老板，那我觉得从他分享当中，他是可以平衡报道说，哦，主管是怎么样想的，然后他也会调整我，因为我就没有直接的工作上的压力嘛。可是我听他讲，我觉得我就可以换位思考，是，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可以调整的。那如果我可以调整，如果我职场那些环境没有跟着调整，那也没关系啊，我就是先耐心祷告等候。因为我发现祷告真的上帝回应我的祷告后，我是对我的职场是有安全感的，我是对那些挫折我是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神会帮助我，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些责备，我也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挫折，而且我相信我知道我是为何而努力，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如果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的话，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生命的课题要面对的话，那我真的就是要束紧腰带，然后我要成为一个新造人，就变成我自己要付出努力跟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跟吃下那些苦。但我觉得这跟环岛前吃下那些苦不一样，我觉得那些苦我没有经历神之前，那些苦是会吞下去，然后会变成苦毒，是会一直在心里翻搅的。可是我觉得经历神之后，进到健康的教会生活里面，就是那些东西是可以听了之后一样是脏水，可是可以马上排掉。
0: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听你的故事会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位神哦，其实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你虽然说你经历了他，但是在你经历他之前，你也只是把他认为说，哦，他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舒压的地方，教会是这个样子的环境，你并没有觉得说，哦，他好像是拯救你生命或者说改变你的一个上帝。但是今天诶，你透过了一个祷告，他改变了你的人生状态，这样但是你现在却可以马上大翻转说，哦，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要为这个上帝。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心中对这个信仰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啊？
1: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对上帝的认知是他应该是要有求必应的神，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么大的困难当中，为什么上帝你不做事？我不懂，对。但我经历了那个过程后，我觉得那些翻转，那些心思意念上可以这么快的跟你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傻傻的信，或者是我无脑的信，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他，是为了让我真的降服在他面前。我承认有他，不然我觉得我以前的习惯是我宁愿相信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我宁愿相信人的陪伴，而不是相信神本身。那当我开始真的降服于他之后呢，就是当我又在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当我倚靠他又在一次崛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上帝真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脊椎侧弯的问题啊，然后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在我的工作职场里面其实对我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常常要久坐，要剪接，要写脚本，其实需要长时间久坐，然后这些东西又一直困扰我非常久，就是有时候痛起来真是好几根针在扎哦。那大概到我2022年、23年，就是我在寻求这些医治的时候，我寻求了好久好久，就是你想象过的方法我全部都尝试过。那到2023年，我那时候已经经历神了，可是我还是陷入到一个很忧郁的状态，是如果我身体这样，我到底要怎么样活到五六十岁、七十岁？我那时候我就常会听一些歌，就是哦，我好想死啊，我好想怎么样啊的那种歌。那我的小长又陪伴我，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承受这些病痛。那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我忘记是在我其实有印象点模糊，我忘记在什么场景下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从此之后不要再为我的身体而烦恼，那我也不要再做治疗。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知道我要为我的身体健康负起那个责任。那那个到底该怎么做可以更好？求你给我新的方法，因为我想得到所有方法，复健科、物理治疗，两三千块物理治疗，做个十几二十次，我都这样做，整骨、针灸，然后皮拉提斯、瑜伽，你想得到的，空中瑜伽，你想得到，我全都试过一遍，大医院、小医院，我全都试过，可是。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新的方法，然后我也决定从此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感到挫折，而不要相信上帝。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就开始有去游泳，然后我一年可以游100次，然后我每次游都是非常专心跟认真的游。那当我开始游泳之后，那些症状就开始被控制住了，然后我也在那个游泳的过程中，我开始在那个30分钟，我其实不喜欢一直游泳，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有人互动，不是竞赛的东西就很无聊。可是在那个阶段，我就开始在那个游泳当中，我会跟神祷告，也会跟神敬拜。那我觉得在敬拜跟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心理的垃圾或是压力就排掉了，然后游完之后反而我精神就变好，我可以开始我的一天。有时候是晨泳，有时候是晚上游泳，那在游完之后我的身体就 OK 了。那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帝教会我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以基督徒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让我练习信任他的带领。就算有苦难，我也不要说否定他的存在。那我也因为相信祷告，我经历了，我让我有了这个结果。
0: 你刚刚其实说你希望去寻找一群这个有故事的人，然后成为你的肢体，有弟兄姐妹。可是当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相对而言，可能这群人也同样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负能量。这些负能量有时候在聚集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扫到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又是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负能量呢？耶稣在这当中有帮助你吗？
1: 我觉得教会的生活其实就是火的熬炼。我进到教会之后呢，大概5个月吧，我就跟一群弟兄一起同住。两个弟兄，我们彼此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在台北讨生活，然后年纪没有差距太远。那大家个性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破碎跟毛。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只要近距离生活相处，其实你都看得到彼此的缺点跟优点。那我曾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回到这个弟兄之家，就是我觉得好像上班啊，我宁可在上班，然后在那个职场压力，我也不要回家承受就是那些有生活上的摩擦跟冲突。
0: 嗯，
1: 但我直到我看见，就是当我们住进来没多久，有一个40几岁他离婚，然后他在陷入忧郁症的一个然后有负债的弟兄来住进我们家的客厅，我们三个人轮流陪伴他。在那个过程中，我看见即便我们彼此都不完美，还是会有冲突，但是我看见大家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而让我们彼此慢慢变得成熟。 圣经有一句话就是爱可以包容一切的过犯，对啊，就如果那个遮羞布掀开，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检验跟检视的。那我在那个过程中我知道说，哦，我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有磨合，彼此有冲突，其实我觉得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坚强。那我觉得有时候当然也会有很多，比如说你看不懂的时候，比如说诶，为什么台上讲的跟台下讲的不一样，但我最近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答，有没有可能他在台上的感动是真的，他台下的那个样子也是真的。那既然都是真的，那你说上帝在他身上没有作为吗？也还是有啊。对，那我觉得在那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用耐心等候，然后我觉得我在这过程中我找的不是那种想要跟我聊八卦的人，我想要找的是可以跟我一起成长，然后可以彼此提醒。虽然那个彼此提醒的过程其实会很不舒服，因为你会直击对方生命中根本跟你不想面对的问题，但我觉得在就是在这样勇敢面对之后，其实我觉得养分是留在自己身上的。
0: 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一部分是你在看你身边的这些肢体哦，也就是这些人们这样子。
1: 是。
0: 那你看到这些人们，在看到那位你所信的上帝，创造这些人的上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不一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唱歌特别的好听，有些人他就是特别会耐心的陪伴人，有些人就是很愿意付出，那你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我觉得我觉得上帝就很像是一个艺术家，就是你想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其实不同人来看都会有不同的缺点。作家当然也知道说自己的作品不可能 100% 的完美，可是作家会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吗？不会。所以说我觉得上帝是即便我们有缺点，我们有优点，他同样都能接纳。那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是说好像在一个 holy holy 完全不能有犯错的空间，而是说上帝能够接纳我们每一个面向。那我觉得有了这个安全感，我可以比较自在的面对我们各自的问题，我也可以比较不用放大镜去检视我们在旁边身边肢体的这些的问题。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宗启弟兄。其实你刚刚讲到了，就是你进了教会，然后经历了上帝，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我想还有很大一块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哦。家庭状况其实像负债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信仰而一扫而空这样子。当你回头来面对你自己家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境上的改变呢？
1: 就是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为自己的家人还要为我自己职场祷告嘛，那我觉得祷告到我觉得好像那个能量好像积蓄够了之后，然后妈妈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环岛，我也想去耶。然后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可是后来想一想，有同事跟我说，你带你妈去啦，然后我想说好像这是，如果这是我妈的要求，我觉得好像现在不做我觉得会后悔，对，就是我觉得会后悔，那我就决定说，那我就开着我们家的货车，我们就环了台湾一圈。然后在环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其实有我觉得在我环岛完回来后，我慢慢可以从原本会帮我妈骂哭，然后到后来我们可以彻夜长谈，然后聊很多，把很多话敞开心来说。那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们像朋友一样在分享一些很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互相吐苦水、互相取暖。那我觉得在有这个信任的基础下，我带着我妈妈去环岛后，就是有很多时间的相处嘛。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检视，就是我觉得我开始能够拉高自己的高度，就是原来因为我自己在外面讨生活，我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孩子，那妈妈是一个人要背那么多的债，然后还要养孩子。然后先生又过世，所以那个压力是大到我无法想象，一个月支出要10万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被上帝爱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爱的同理去看他过去这些父母曾经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在环岛中，我觉得我也被疗愈了。那就是我也在聊天的过程中，哦，原来才知道说，原来我没有什么印象的阿嬷，她其实很关心我，很在乎我。因为在我出生以后，就是我所印象就是我们两边的家族都有点暗淡，然后彼此不和，然后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我没有经历到那段美好时光，我以为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可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感动了。对，那我觉得那个环岛也是一个疗愈之旅，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做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跟妈妈这样子相处5、6天的时间，就在一台货车上把一个台湾环完。
0: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你，就是许多的听众朋友，也许他们的生命也有许多的挫折，然后他们也可能对人生生无可恋，不知道有没有值得盼望的。你曾经也在这个绝望与要放弃，就让他浑浑噩噩走完的这个边缘，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在信仰里鼓励的话？
1: 也许你看到环境你会觉得绝望，也许身旁不一定有可以帮助你的人，但要相信有一位看不见的神，只要你愿意相信，我觉得他找的不是聪明的人，他找的是愚拙的人。那愚拙不是说真的不聪明，而是那些陷入在软弱里面无法自拔的，然后那些在忧郁里面你无法拔出来的，我相信上帝都看得见，那我也相信上帝会在对的时机来找你。因为宗教都是人找神，但我们的耶稣他是亲自会来找你。那我就是这样，我感受到上帝真的来找我，所以不要放弃任何希望，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带你进到教会尾声，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经历。
0: 圣经上说，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上帝也就会给我们开门。

今天非常感谢陈宗奇弟兄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人之身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宗奇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了解更多的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伴随着丹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进入到火窑深处，去思想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效忠于他？我们看一看究竟信心带出来的生命态度会是怎样的，它会带给我们现今的生活怎样的一个提醒和启示呢？好，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我们来默想丹以理书第三章的16到18节。丹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刚的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三种不同层次的生命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最基本的，只要环境对我有利，我就相信神。那这种交换式的信仰很容易触发我们信徒的信仰过程当中的绝境感和孤独感，和那一种觉得疑惑、觉得不真实的感受。因为神不效忠于我，我发现他和我敬拜的其他偶像不一样，我们更习惯的是交换式的一种信仰。如果神你保护我、医治我、帮助我成功，那我就相信你。如果今天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没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就失望，我就怀疑，我就动摇。那这样的信心其实不需要多少努力，我们人人都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建立在自己的感受和结果之上的信仰，绝对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它是一种偶像敬拜。好，那第二种层面的生命态度呢，就是我相信神有能力救我。就像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说的，我们所侍奉的神定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那这是一种真实的信心，他们并没有低估火窑的力量，也没有否认死亡的可能，他们只是知道尼布甲尼撒不是最后的掌权者，王有能力把他们丢进火里，但是王却没有能力限制神的救赎。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层面，其实很多的信徒在经历神带领之后都会产生，知道神是真实的，我相信神的确有能力救我。所以呢，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能力向他呼求，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当我们挚爱至亲的人患病了，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迫切地摇动神的手，希望神救救吧，救救吧，施恩可怜吧，因为你大有能力，在你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态度。然而，这段经文把整个信心推到了最高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生命态度，既或不然的信心。这四个字其实也是我们信仰道路当中最狭窄的部分，最震撼的地方，最颠覆的地方。在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说，神你有能力，所以你一定会救我，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但他们说的是，神你大有能力，定能救我们，但是即便你选择不救，我仍然相信你的美善，你的主权，我仍然不会弃你而去，去敬拜偶像。这就是信心的高峰，它是在绝望当中的一种极深的盼望和顺服。因为这信心的根基不单单是在乎神的能力，而是在乎神全备的性情，他的美善，他的恩慈，他的主权，他的全然美好，他的全知全能全智，他就是可信的，可佩服的。所以当这个第三层的生命态度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比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什么更深更整全的信仰。我相信神自己值得我效忠，相信神配得我的敬拜、赞美、尊崇、信靠和顺服，这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信心。我们不是在每天与人与神的焦灼的张力当中说，主啊，只要你给我做这个这个，只要你为我成就那个那个，我跟随你。或者是说，主啊，用你的大能膀臂彰显出来，让我和世人都尊崇你为神。而是在苦难、在黑暗、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仍然说，主啊，即便你没有给我期待的结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绝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的生命当中，当神能没有变成你所期待的神会这么去做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跟随敬拜和信靠他呢？明明神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没有医治我们所挚爱至亲的人的绝症，我还要不要信靠他？明明神有能力让我免于车祸，但是我的车还是全然损毁了，我要不要相信他恩慈的主权？明明神有能力使自然灾害远离他所爱的儿女，可是当我们看到苦难来临时，里面也包含了神所蒙爱的儿女时，我们还要不要相信他的恩慈的主权呢？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第三个层次的最高的信靠当中。无论神如何带领，我都属于他，我都敬拜他，我都全然的信靠他。我不把神当作完成我自己目标的方法，而是把神当作我生命的目标。如果今天我的一生只是为了更深的认识他，并且使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的专注点就不再是神要救我，神要医治我，神要成全我，神要祝福我了。我每一天渴求的就是神啊，你更多更多的透过我被世人看见。而这样的生命，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当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时，神同在就能够保守我们免犯大罪，活出圣洁，让我们好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一样的，即便是在火窑当中，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侍奉、顺服、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在生命的火窑之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以马内利的宣告时刻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仍然绝不侍奉偶像，绝不敬拜其他的人事物，我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4971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妹，我这边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身边啊有一位姐妹，她丈夫是一位传道人，不是全职传道人，她的事业呢做得比较成功，只是这几年啊在男女关系上，这个姐妹一直怀疑自己的丈夫有不忠于婚姻的地方。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太敏感，也因此冷落妻子。按照姐妹分享给我的，我觉得丈夫的行为太过于和他人亲密。比如说周五到周日，丈夫会带着女员工到外地做业务，虽然还有第三者在一起，但是从来不带妻子。工作的地方呢也让妻子少去，而是和女员工在一起。这个女员工呢还会给他做早餐，给公司里买花。丈夫说妻子做的东西不好吃，员工做的好吃。甚至这个姐妹还发现员工的支付宝还绑定了丈夫的银行卡，因为有一次转账短信发到手机上，姐妹才看到是一笔差不多要10000多的交易。问自己的丈夫，丈夫就装傻说自己不清楚。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疑心病重，总是疑神疑鬼，而且丈夫呢天天说自己压力大，睡不着觉，说妻子不能替他分忧，自己连一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只有这个女员工能够懂他。妻子啊还要搅局。妻子说虽然这个事情瞒着他，但上帝知道，撒旦也知道。每一次说到这些的时候呢，丈夫就说妻子帮不到自己，还要不断的怀疑自己。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有7-8年了，只是之前是另外一个女员工，好不容易呢那个女员工走了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姐妹说啊，是因为这个新的女员工才让上一个老的女员工离开的。姐妹很疑惑哈，很困惑，她不知道她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所以她想请我代问真儿姐妹该怎么来维持这段婚姻。
0: 木星妹刚在读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摇头，我心里面其实非常的为我们这位姐妹心疼她，因为她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丈夫又是一位牧者，所以呢不停地会与姐妹们异性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接触。姐妹可能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信任和透明了，所以呢她在这个婚姻里面还抱着一个可能我应该要宽恕，可能我应该要原谅，可能我应该要相信，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和道德上的一些绑架，以至于这一段的关系一直没有真理的介入。如果如这封信上所描述的，这位丈夫在男女的边界感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越界的表现的。
1: 是，
0: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上下文是什么，但单凭当妻子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去调整自己与其他女性的一个接触的方法，反而说是自己的妻子敏感，用冷落的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妻子。或许你真的才开始并没有什么，然后呢你觉得是你的妻子想多了，你却没有积极的去挽回和建造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在情感情绪和安全感上的需要，反而以冷落的方式将自己的妻子在一个已经吃醋，因为本身婚姻是极其排他，在这个排他的关系里面，妻子已经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你却把他推得更远了。而这个明显的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好自己作为丈夫的角色。我们先别谈什么传道人的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了，我们就单单看夫妻之间的那一个相爱相守，彼此成全，彼此委身，彼此恩待的这个原则，可能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稀薄。所以呢一个丈夫不应该单独带着另外一个异性到外地去出差，如果是必须要做的话，虽然你说还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是呢的的确确这个过程已经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了。当面 念说妻子做的东西不好吃，别的人做的东西好吃，我想这个恐怕如果不说没有界限感的话，也是极其没有智慧的一个表现。当然还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就不一一的重述了。总之我想在婚姻的安全感上面，我们知道应当是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妻子才会疑神疑鬼。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没有发生，所以妻子你就自己去消化这些感受吧。我想你们的婚姻如果没有真理和比如说教会牧者守望的介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已经七八年了，一个又一个，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种行为的模式。你们如果再不纠正你们自己目前婚姻里面的这个状态，这个丈夫再不去对付两性边界感的这种模糊的话，我相信迟早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在主里劝诫我们的这一个妻子和丈夫，你们的这个婚姻既然是走到今天地步，而且丈夫还是一位传道人，甄儿真的鼓励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很显然的，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在边界感上面，在夫妻相处的模式上面，你们有很多罪的存在是没有去对付过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以世俗的模式来组建你们的婚姻。你们需要重新去看待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要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个奥秘的预表。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福音的彰显，它并不是要求我们是完美的人，夫妻两个不会犯错，不会争吵，我们两个完完美美的体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它体现的是基督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如何在福音的加持里面去选择顺服丈夫，而不是说我们两个没有成长的空间，没有犯错的空间。不，他提醒我们，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在婚姻里面悔改建造，朝着神的心意去挽回，而不是持续不断地让世俗的婚姻模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说实在的，我们在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讲了太多太多，真的叫做老生常谈啊，就是婚姻里面我们该如何的彼此恩待，丈夫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怎么样尊重男女之间的界限。说实在，其实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当我不去在乎男女边界感的时候，我不尊重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妻子，我还不尊重了那一个我触犯边界感的姐妹。因为我会让别人觉得说这个姐妹太随便了，她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和另外一个男性过分的亲密呢？这个姐妹她不会因为听说了哦，你看你做饭比我妻子做饭还好吃的时候，他会觉得虚荣感得到满足。其实你是侵犯了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安全感和尊贵。
1: 而且你作为领导，你怎么能让员工给你做饭呢？凭什么呀？他是你雇佣来为你工作的，不是为你来做饭的。
0: 说实在，其实这些是一些表现，核心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去检视，若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就不能够允许我的生命还过着整个生命好像没有被挽回，没有被拯救过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如果是神的仆人做了这些越界的事情还依然站在讲台上，我非常怀疑他能够带出怎样的果效。真的，我觉得如果一个我所知道的牧者，即便我不知道神知道哈，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我看不到福音的大能，看不到生命的更新，我凭什么去相信你所传扬的神呢？尤其是对于一些初信徒或者是非信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见证，而不是一个荣美的见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思想啊，不是牧者的婚姻就免疫于罪的试探、诱惑、撒旦的攻击的，
1: 是
0: 反而因为我们是牧者，我们的生命、婚姻、家庭其实是暴露在前线。 其实就像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的最前沿一样的，因为撒旦就是为了要击打牧人，好让羊群分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哦，我是传道人，哎，我不容易犯这些错误，我反而把我自己的婚姻和我自己与异性之间的交往放在一个最容易被攻击的试探当中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明白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陷入到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常在河边走，不得不失脚呢？千万不要太对自己的坚守过于自信了。我们其实是罪人，我们一定是非常容易倾向于犯罪的，
1: 是
0: 除非我们对罪敏感，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陷在试探的边缘，常常的在河边去走，一定要小心的像约瑟一样的飞跑的去脱离那个试探的环境。
1: 提摩太前书3:1-5，保罗就给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0: 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牧者们，你不能够问说啊，我这样错没有错呀，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么粗浅的一个问，你要问你自己，我这么做有没有智慧，够不够透明，会不会犯错，会不会影响人对牧者、对教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我这么做荣不荣耀神。
1: 这个姐妹问我们说，如何来维持这段婚姻，在我们看来应该用真理的大棒先打断这个婚姻当中所有错误的循环，只有打断你才能够重建你的婚姻。现在不是维持的问题，而是需要重建的问题，因为维持只会让这种罪不断的叠加，让这种试探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有可能你的丈夫真的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也求主能够保守这个姐妹身边有智慧的牧者，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真理的面前，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无论是认罪悔改，还是说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去重建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生命。还有就是如果牧者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弟兄先暂时离开讲台，因为你的生命并没有荣耀神的时候，会导致教会当中很多的破口出现。所以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慎重，寻求教会和牧者的帮助。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患难中靠主得胜"。她说："亲爱的牧信姐妹雨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年啊，我整整60岁了，在2024年3月31号受洗归主，这也是我第二次给认识你真好节目组发见证。那在上一个见证当中呢，我讲到就是我因为咳嗽输液。" 输的是头孢，晚上呢又去参加饭局，忘记了输液的事情，又喝了酒，因此呢状态频发，蒙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使我最终安然无恙的故事。那么今天再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为神做一个见证，要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使我尾椎骨折迅速康复。事情啊是这样的，在去年10月16号下午呢，我去理发店准备剪头发，当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的车棚，转身往理发店走的时候。

0: 人间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原来是一个小姑娘骑电动车把我撞倒在地，我躺在地上腰也疼腿也疼，这时候小姑娘也吓坏了，急忙拨打了110和120，警察判定小姑娘全部责任，救护车也将我送到医院，诊断为第一尾椎骨折，并且呢有多处软组织擦伤。住院当晚呢找了一个护工，但我为了想试试能否自理，夜里没有让护工帮助，就自己一瘸一拐去了洗手间。
1: 第二天早上，小姑娘的妈妈来医院看我，告诉我她女儿今年啊刚刚17岁，以前在学校啊遭遇了校园暴力，曾经得过抑郁症，现在啊中专毕业，正在找工作。我对小姑娘妈妈说，我一切都还好，回去叫你女儿不要担心，我是信上帝的人，不会胡搅蛮缠为难人的。小姑娘妈妈走了以后啊，护工和同病房的人都说，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恨不得骂肇事者几句，哪像你还和颜悦色的。我说我是信上帝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多为对方着想。护工说啊，他以前也信主，在家庭教会聚会，后来太忙了就没有再去，看到我这样他有空的话还是得去聚会的。住了2天院也没有接受什么治疗，就是挂了一些消炎药还有热敷。我就问医生能不能出院，医生和护工都说是别人撞你的，你不多住几天吗？但我考虑到医院太吵，我夜里啊睡不好觉，另外呢住院时间长了，小姑娘家里也有压力，我就坚持出院。小姑娘的妈妈付了不到2000块钱的医药费和护工费，又给了我1000多块钱的营养费，我就这样出院回家休养了。我呢是一个人独居，亲人们不放心，纷纷呢要把我接到他们家住，方便照顾我。可是我不想给人添麻烦，坚持回家居住。感谢主啊，自从出院回家直到康复，我真的都是蒙神眷顾保守，一切都能自理，一点没有做难。一个月后，我姨妹和小姑娘的妈妈陪我去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说啊，骨折线已经模糊，说明啊正在愈合，再过一段时间啊，这骨头就能长好了。
0: 出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妈妈要再给我1000块钱的营养费，我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好了。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小姑娘妈妈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去买了2箱牛奶送给我。回家的路上，我姨妹告诉我，她其实10年前就在家庭教会受洗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渐渐软弱，就远离了神。这次看到神如此的眷顾保守我，他又有些动心想回到教会，于是呢我就邀请他星期天抽空去参加聚会，他也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呢，我也把每天你们的节目分享给他。我受伤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我却感受到了太多神的恩典。神不但让我的亲人们关爱我，更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唱诗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老师和班委们第一时间来我家探访，为我祷告，教会的姐妹们也打电话安慰我鼓励我，为我代祷代求。教会的刘姐妹夫妇呢更是不辞劳苦，在我每次需要去教堂的时候开车接送我。我真的是为这些事情啊要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家人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把主的爱活出来，同时也更加激励我，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1: 感谢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学习遵行他的律法，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他熬炼我们，使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在主的圣洁上有份。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主名。愿所有的颂赞、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患难当中靠主得胜。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另外一方面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难道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方姐妹被撞吗？我想一定不是，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但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帮助我们方姐妹在这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意外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看到了神在这个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使用这个患难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地方，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永远不受环境的限制。
1: 另外在这个大 姐的见证当中啊，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最好的福音就是生命。你看她没有说一定要去给别人背经文，对吧？一定要给人讲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她用一个最朴素无华的方式，就是去考虑别人的所需所求，不去跟别人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纠缠，而是用爱、用关心、用包容去面对对方的时候，对方就愿意去寻求他的上帝，包括自己身边的家人。所以真的是让我看到哈，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活出基督徒的荣耀。
0: 没错，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基督荣耀的是来自于安徽的Steven 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叫做主看顾我的家人。在 Steven 弟兄的见证当中，他说今年清明节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呢，岳母给我妻子打电话说他内衣上有巴掌大的血迹，但身上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伤口。我妻子就不放心，想第二天呢就带妈妈去医院做检查。晚上我们也同心的为岳母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远离疾病。第二天到医院的医生帮他做了检查，生理特征确实没有任何的异样，但不放心呢就让他做了一个 HPV 的宫颈筛查。当时听到 HPV 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妻子心里顿感害怕，她生怕是患了宫颈癌。我就安慰她说生理特征都正常，只是要多份检查更加安心，我们就把它当作正常的体检吧。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下，我岳母身上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脑梗等等，但感谢神保守都不是重病。在没有信主之前，每年都有出现突发的危险情况，送医院住院甚至抢救的情况，但自从2019年岳母信主以后呢，就再没有出现过刚才跟大家讲述的这些症状。真的是神眷顾保守他，赐他十分平安。而这次呢，岳母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平安。去医院前的晚上呢，他睡觉还睡得非常香，这是主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再像之前没有信主以前那样稍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吓得魂不守舍。
1: 检查结果啊，要三天才能出来，我们就为此啊向主祷告，求主预备正常的结果。我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信息，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三天之后医院发来报告 ，HPV 检查一切指标都是阴性的。真是主的怜悯厚恩，再次保守我岳母远离重大疾病，也给我们做儿女的挪去了重担。通过这一次的检查，医生提醒岳母身体血糖很高，需要控制饮食，否则呢会产生很多危险后果，比如凝血功能降低，比如身体有伤口或者是炎症呢，就会容易流血而且难以止住。这也是感谢主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让岳母认识到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平时啊我们怎么劝她都不听，这一次啊，岳母也是下定决心，愿意节制饮食，减轻体重，降低血糖，为健康尽上本分。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
0: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儿子所写的三个见证。第一个呢，他说我在幼儿园体检抽血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哭了，然后呢我就跟主说求主让我不要哭，果然轮到我抽血的时候我就没有哭。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在小区玩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时候跟别人的自行车轮子相撞磨蹭，然后我就摔倒了，把脸都摔破了。当天晚上我就祷告跟神说，求主让我明天早上起来伤口能够结痂，让我能够去幼儿园做操，然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早上起来的时候伤口就真的结痂了。还有第三个见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晴天的下午呢，我跟妈妈去公园玩，突然下了好大的雨，但我们当时没有带伞，我就跟神祷告说求主让雨下小一点，然后过了一会儿雨就下小了，后来雨还又停了，我和妈妈就可以骑车回家，没有淋到雨。多可爱的孩子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包括带着你的儿子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也分享他自己对主的经历，蒙福的一家人啊，也真的就像你题目当中所讲的一样，主看顾我的家人，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对你们一家人的眷顾还有保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和木心来阅读神的话语，也通过阅读神的话语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保守还有他的话中有情。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记第十章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这段经文呢，发生在神刚刚颁布了献祭规则的开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私作主张，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结果被火烧灭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人类的骄傲常常是自以为比神更伟大，更聪明，更全面，所以常常自以为是的出手帮助神，殊不知是画蛇添足般的愚蠢，还不自知。所以圣经当中此类人最后都瞬间失去生命，比如还有抬约柜的乌撒和欺骗圣灵的亚纳尼亚夫妇。许多人说，神太残忍了吧，这就取了他们的性命，但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圣洁本就不能与我们的罪共处，所以主耶稣才会强调我们要警醒，否则很容易陷在罪中，招来祸患，甚至是神的管教。其次，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绝不允许人的罪在百姓当中蔓延。不按神所吩咐的侍奉，不是侍奉，而是工作。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而是透过侍奉去操练刚强我们。因此，神要透过击杀拿达和亚比户，向百姓启示他的性情和他的标准。摩西告诉刚刚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和亲兄弟的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不可像普通人一样蓬头散发，撕裂衣裳，表达悲痛之情。这个看似不人道的要求背后，却是神极大的保护和怜悯。因为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在罪上有份，接纳罪，同情罪过，甚至宣扬罪。神透过摩西提醒此刻正在执行祭司职分，已经分别为圣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小心别再犯罪，因为我不喜悦死亡，更不想再失去你们。神及时的提醒是对亚伦一家最大的保护。神不能背乎自己公义圣洁的本性，但他也及时全面的启示他自己，让人不要冒犯，并始终为人留存了一条悔改的生路。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英文直译是，但你的亲属，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为耶和华用火烧灭的人哀哭。可见神也同样怜惜犯罪的拿达和亚比户的生命。神是生命的主，他比我们更爱生命。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他珍惜每一个他独一无二创造的生命，所以他体恤失去亲人之痛，也特意允许百姓可以为拿达亚比户哀哭。如此看来，神的律例典章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当中向我们解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若我们不知何为罪，又如何防范不犯罪呢？主的爱与教导面面俱到，俱悉弥宜，只为让我们回转得生命。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分别为圣的严肃性以及必要性，谢谢你教导我时刻警醒，不要被罪侵蚀以致酿成大祸。主啊，谢谢你让我明白，当我们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只能根据你的旨意而行，不可掺杂人的感情意思，使用人的方法方式，因为只有你的计划才是完全，只有你的旨意才会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木星所分享的经文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当然后面的第七节讲到，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当尤其我们看到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单单的只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哎，到底发生什么的事情了？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你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一天是亚伦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呢，因为献上燔火，也就是这个没有经过神吩咐或者允许的火呢，当场被神审判击杀。这是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一到二节哈，一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讲述的。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命令亚伦，也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爸爸，不可蓬头散发。蓬头散发呢，就是古代哀悼者会把这头发弄乱哈，其实也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在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难免会蓬头散发，因为那一刻你真的已经不顾及什么形象了，内心充满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悲伤，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不接受主的话。另外还讲到说不可撕裂衣服，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撕裂衣服，尤其在古代的时候，面对这些丧事的时候，表示的是极大的一个悲伤，并且还不能举行这个哀悼仪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想啊，如果当时亚伦作为一个祭司公开的为儿子们去哀哭，很可能就会让人误以为神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亚伦必须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作为一个祭司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个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遵守上帝给他的吩咐，就是不能蓬头散发，不能撕裂衣服，也不能有公开的哀哀悼仪式。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当中，祭司作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呢，比任何人都更加的需要避免与死亡有关的一切，比如接触尸体，比如包括整个哀悼的礼仪等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在古代呢，死亡象征罪的后果，而祭司站在圣所当中服侍呢，就必须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以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继续的承担圣职。可是弟兄姐妹，这带来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就说明神禁止人悲伤呢？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反而有许多敬虔的人，圣经当中明文记载他们都曾哀哭，比如说亚伯拉罕为撒拉哀哭，大卫为约拿丹哀哭，耶稣自己也曾为拉撒路而哭泣。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能悲伤，而是弟兄姐妹，祭司在执行圣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让个人的情感凌驾于神的圣洁之上。亚伦必须先代表神，再表达他自己的悲伤，而这也是祭司身份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大家会觉得说，哇，那祭司真不容易。的确，神在选择祭司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有一点却要让大家明白的是，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然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觉得非常有压力。虽然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像古代的时候一样，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了，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并且他也为我们所有人付上了代价。
1: 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旧约里面耶和华为什么对以色列民的祭祀有这么多的要求，哇，这个条条框框，尤其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神的要求怎么这么多呀。但是后来发现说神所有的这些要求是出于他对我们的保护，就像保罗说的，如果不是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如果神没有如此详细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圣洁和罪的区别，可能我们永远会混淆，而且我们会很乐意去混淆所谓的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因为一旦混淆就意味着我们更加的舒服。但是神从来不是要让我们舒服，神是要让他的圣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对于罪人而言，追求圣洁成为圣洁本身就是一个逆性而为，而这个逆性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要背离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神的性情去存活。可是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当我们读懂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律法，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要求，就像他为我们建了一个安全的城池，有围墙，这律法就是围墙，在这个围墙里面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可是一旦出了围墙，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杀人犯法，如果没有行骗犯法，如果没有法律和律法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呀！我今天恨一个人，我就出去把他干掉，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缅北的诈骗案，把谁拉去了无所谓。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没有律法，当然所有的法律其实今天来看是根基在神的律法之上，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所设立的条款条例，那这不就是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保护吗？因为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不是麻烦，不是神怎么这么讨厌，怎么这么巨细靡遗的要求我们，怎么这么多要求，而是我们应该感恩，谢谢主啊，你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了秩序，谢谢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秩序当中才有了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去读利未记的时候，真的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细细的品读，去细细的领略神在律法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份深沉而广阔的爱。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的后面的一节当中呢，也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我在想，当时亚伦内心深处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者反应，会不会他也在想，当年亚伦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所犯的罪，比这些两个儿子今天犯的罪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神当场没有击杀他，却击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我也在想，也许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亚伦拜金牛犊的时候，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哈，那时候亚伦还没有被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祭司哈。现在呢，他和他的儿子已经正式受膏，并且已经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已经承担祭司的圣职，因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神特别的强调，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这是刚才的第七节当中所记载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神特别拣选，特别的分别为圣，所以必须承担更高的一个属灵的责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时候弟兄姐妹，神赐下越大的恩典，也需要我们有越大的忠心。包括在路加福音圣经的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祭司比普通的百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同样新约当中的教会领袖还有牧者也承担了更严格的责任。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蒙神托付的时候，就越应当警醒敬畏神，因为亲近神既是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对于主有更多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何等圣洁伟大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而人非圣洁也不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而说这话呢，又不是要吓唬大家，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要知道，圣经在新约当中同样也鼓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到他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并且是因为耶稣，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弟兄们，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恩典家园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黑夜中的盼望。丁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许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电脑前或者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正在经历很多的黑夜。这黑夜不光光是我们时间上的黑夜，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黑夜，也许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黑夜。然而弟兄姐妹，每一个黑夜都会过去，而每一个天亮又都会来临，因为我们在黑夜当中依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上帝，深深地知道黑夜终将过去，而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把这首诗歌送给正在黑夜当中寻求盼望、渴慕盼望的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大家平安，我常常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认识你真好，我心里都深受感动，也想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主的恩典，神实在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见证，可我总是一直想，却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最近经历的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拖延了，这见证必须得写出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风波骤起，孩子的意外与学校的定责。2026年的四月份的一天，临近下班，我突然接到儿子小宝班主任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到学校。原来啊，在体育课上，小宝和另一个男生追跑玩闹，不慎呢撞到了一个女同学，导致他的脸颊受伤，伤口较深，已经被送往医院。看到老师发来的伤口照片，我的心猛地一沉，那道伤口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学校的路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紧紧地攥着我的心。在校方组织的沟通当中，校方认定是小宝先和同学嬉戏打闹，虽然有玩闹的性质，但行为的确有所不妥，属于挑起事端，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参与追跑的同学呢，则负次要责任。校方全程没有提自身的监管责任，并直接问我是否认同这个判定。我看到一旁吓得发懵、满眼是泪的儿子，沉默片刻，只能艰难地点头。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在课堂上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真的毫无责任吗？这莫非是甩锅？我更担心的是那位受伤的女孩，同为母亲，我完全能够想象她父母的焦灼与心疼。我想安慰她，但是却觉得言语此刻却是如此的苍白。
0: 而这也引发了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那就是寻求公正，从依法力争到内心挣扎。第二天啊，得知女孩的伤口发炎需要重新处理，我就更加揪心了，同时有一个疑问越发的清晰，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老师的监管责任在哪里。我们与校方正式的沟通，提出两点，第一呢，是请调取监控查明真相，第二，我们认为学校存在监管失职，应当承担责任。然而校方态度坚决，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随后的一周，我们咨询朋友、律师，依照相关的法规，郑重向学校提交了书面诉求，指出其应当承担的主要或同等责任。校方也以正式回函反驳，这场拉锯让我心力憔悴。起初我凭着信心祷告，深信公义的神必为我们伸张，但渐渐的我陷入迷茫，我们追求公平难道错了吗？可这样争下去似乎没有赢家，女孩一家可能没有办法安心疗伤，对方家长始终沉默，我们仿佛成了唯一较真的破坏和谐的人。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挣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
1: 但接下来，当我们转向恩典，在弟兄姐妹的交流和神的话语当中，我得到了一个亮光。我将重担敞开，带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在彼此的倾诉、带导和交流当中，圣灵悄然在我的心里动工。我越发看清两件事情。第一，我仍然可以坚持向校方阐明其责任，这是事实与权利。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我的坚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划分责任比例，却让受伤的孩子无法安心康复，让家校关系破裂，让还在该校读书的小宝未来处境艰难，那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公义吗？神就是爱，哥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放下争议，主动寻求和解，以最快速度促成事情圆满结局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要在道理上吃亏，但若能换来所有人的平安，孩子的早日康复与未来的和睦，这岂不是更大的益处？ 就在此刻，我灵修读到了《列王记上》15章第3到4节关于亚比央的记载，深深触动了我。亚比央和他父亲一样作恶多端，没有像他祖先大卫一样忠于他的上帝耶和华，但他的上帝耶和华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让他儿子在耶路撒冷继位，使耶路撒冷坚立。接着26节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0: 我起初不解，神既知道他们会行恶，为何仍然让他们作王？但神的话语照亮了我的心。神的公义绝非人间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划分，神的公义深植于他的信实、忍耐和更宏大的救赎计划之中。神容忍不完美的君王，是为守约施慈爱，为要成就从大卫到耶稣那更伟大的应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所纠结的公平是局限在事件责任比例上的暂时的公正，而神的公义是包含怜悯、修复关系、成就和睦，并在万事中引导人归向他的具有永恒高度的正义。继续纠缠责任，即使赢了也可能输了见证、输了关系、输了平安，而这并非神的心意。
1: 在接下来的抉择与体会当中，在吃亏当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平安，于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不再就责任划分与校方争论。我们主动沟通，愿意积极配合学校承担我们认可的部分。首要目标是确保受伤孩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与关怀，让此事尽快的圆满的解决，修复各方关系。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我心里那持续的紧绷感和挣扎感竟然被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取代了。我知道这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经过这件事情，有两个最深的体会：教会是家，肢体相连。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独自承担，敞开分享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智慧与扶持，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本就是一体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伟大奇妙不简单的神，更是最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全心倚靠的阿爸父。他的公义最终总是引向爱与救赎。
0: 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正面临类似的困境，或在坚持对错与保持和睦间摇摆不定。我想用这次的经历鼓励你，在每件事上先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眼中更大的公义，不是争到表面的公平，而是活出牺牲的爱、主动的和解与长久的平安。这或许需要信心的一跃，但请相信那位掌权的神必在你寻求顺服的路上亲自引领你，并赐下属天的平安。愿神祝福大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的确，我觉得她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思考，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其实读到蒲公英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公义，但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伸张正义的是神他自己，神是公义的主，并且神也告诉我们说，神他自己必报应，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公义，而是我们要把公义的主权转给神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仰望神，顺服神，看神来为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大能。
1: 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将这个自己的挣扎、痛苦、焦灼，以及如何被神带领一步一步来纠正自己、归回本位的一个状态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能都会跟他经历一样的事情，但选择，最终的选择有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0: 中去领受恩典，更重要的是要将神的公义和恩典带进这个破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1: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求神继续的祝福你。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哎，阿发，心情不好？
4: 对啊，你看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3: 好了啦，你加油，你加油，我先下班了，加油，拜拜。
5: 哎，阿发下班了，
3: 你怎么了？
4: 你看他们，
5: 还有一场，我来帮你弄了。
4: 哦，很好哦，冰柚啊，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要不要来尝一个？
3: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4: 真的吗？真的不吃吗？
3: 真的不用，谢谢。
4: 真的吗？
5: 哎，你在吃什么？我要吃。
4: 啊你怎么吃掉我要吃的那一根？
5: 很好吃哎！谢谢你，哦，你人最好了，
4: 好吃一点，好吃一点。
0: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6: 我也会直接吃你的东西了。
0: 对啊，
6: 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多的好朋友，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曼利以实各雅乃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经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譬如说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好朋友，他们从一起去当探子的时候，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朋友，而且这个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即使到了45年之后，当时希伯伦的山地要能够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加勒仍然说：“哎，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是如何。”他仍然愿意去攻那个最难的山地，跟约书亚同工来去得着迦南地，或者是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好朋友，其实他们呢是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在属灵上面，在圣洁跟公义上面，在完成神的旨意上面一起同工的好朋友。或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好朋友，所以呢，他们这个好朋友呢，不只是他们在当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后来呢，当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起同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好朋友当中呢，他们的友谊不只是持续了很长久，而且其实他们是一起来完成神的工作，他们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目标。好像今天我们在界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朋友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好朋友不只是聊得来，有共同的兴趣，会在一起吃喝玩乐，会在一起欢笑跟哭泣，其实他们也是一起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们也是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他们一起来追求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经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榜样。
7: 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朋友的榜样的时候，其实神透过友谊其实要成为我们生命非常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奔跑天路，在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其实跟我们跟谁在一起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你如果看不管是加勒跟约书亚，又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又或者是保罗跟刚才所提到的巴拿巴，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可以进入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命定，跟他们的这个同伴友谊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圣经上说他们因为心相契合，然后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从身份上面两个人是非常悬殊的，甚至我们知道约拿丹他是王的儿子，他是王子，甚至是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位。可是大卫其实他是一个放羊的，甚至在自己家里面是不被看好不被信任的，却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关系当中被相信被爱，然后呢被鼓励。约拿丹跟大卫的友谊成为大卫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祝福，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友谊，当他后来成为王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大卫说，我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去纪念扫罗的后人，就是约拿丹的后人哦。所以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友谊对他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影响。
6: Amen、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非常的非常棒。其实圣经当中呢，不是只是有很多很好的榜样，而且其实圣经是非常非常看重朋友的，因为箴言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是为患难而生，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是说，哎，我们常在一起，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心相契合，然后呢就觉得不孤单、不无聊、不害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是为了患难而生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两个人就能够去面对。好像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就能够抵挡他，但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有两个人去抵挡，怎么样有三股合成的绳子，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朋友的关系。在这个朋友的关系当中，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能够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当我想到友谊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动最感动的，其实当然大卫约拿单是非常感动的啊，保罗巴拿巴是非常感动的，彼得约翰是很感动的，有约书亚加勒是很感动，但是让我最最最最最感动的就是耶稣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0: 是
6: 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朋友，我在思想耶稣竟然称他的门徒为朋友，还有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然后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这些朋友来舍命，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最深刻的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其实他不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救赎者，而且他竟然称我们为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7: 我觉得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在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其实我在思想包括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一些的呼召跟挑战跟使命上面，其实也摆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在领受这个要创办这个卓雅国际学院要翻转这个要转化教育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到文华牧师，然后他在还没有听清楚我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立刻说啊，没有问题，你可以算我一份。那我觉得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咯。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呢，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一位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呢，小朋友，你还记得佳佳姐姐昨天说到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都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已经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有说话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当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就是这里讲到的我所求的都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事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也要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祷告呢，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也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的上帝。因此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觉得

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时，千万不要因此而泄气哦。因为上帝爸爸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合适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对天父上帝有信心，并且持续的向他祷告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常常说话回应孙子的老爷爷，他又如何述说有关祷

此时爷爷要我弯下腰来闻闻花的香味，爷爷说这也是一种祷告。爷爷又说，静静地观看日出，感觉地球慢慢地转动，向每天的清晨说声早安，这是最古老的祷告。寒冷的冬天，站在白茫茫的树林里，看着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微风融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祷告。甚至是演奏音乐或画图，也是一种祷告。当家人朋友围坐在餐桌旁，牵起手，回想每一件值得感恩的事，这也是最美的祷告。有时候，人们在难过、生病、孤单，或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也会祷告。他们或许会用自己从爸爸、妈妈、爷爷或曾祖母那里学习的话语来祷告。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这些话必须要真诚，而且发自内心。一路上听着爷爷述说祷告的事，我们也走了好远好远。这个时候爷爷说，该回家了。可是我还想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爷爷说，爷爷，我们的祷告会得到回答吗？爷爷对我笑一笑说，其实大多数的祷告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而且只要我们仔细地听，每一个祷告常常就是他自己的解答，就像那些树木、微风和流水一样。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因为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跟着改变了。

从那次以后，我又和爷爷到树林里散步了好几次。我常常专心地听着地球的祷告，却什么也没听见。直到有一天，爷爷离开我了。不管我多么努力地祷告，他都没有办法再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我不停地祷告，不停地祷告，一直到自己再也无法祷告为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不再祷告了。失去爷爷的世界变得既黑暗又孤单。直到有一天，我一个人独自去散步，在高耸的树木下发现一块大岩石。我坐下来，头顶上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听见溪流淙淙的水声和杜鹃花丛里传来的知更鸟的歌声。我还听见一些别的声音，一些掺杂在微风、鸟叫和流水之中的声音。我听见祷告了，地球正在祷告，就和爷爷说的一样。于是我也和他们一起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我祷告是为了这些高耸的树木、美丽的花朵、安静的岩石和欢唱的鸟儿，特别是为了我的爷爷。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开始改变了，而且爷爷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是很久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又变得像从前一样美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如何用自己的话来形容祷告这件事呢？佳佳姐姐以前还不知道祷告的意思时，都以为祷告是件严肃的事，而且一定要跪着，双手紧握，为着很痛苦的事情才需要祷告。但随着佳佳姐姐渐渐地在耶稣基督里长大后，我开始发现祷告就如同呼吸一样，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当佳佳姐姐习惯无时无刻地向上帝祷告后，就开始明白故事中这位爷爷所提到的，当自己越祷告的时候，就越明白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世界也会跟着改变。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啊，小朋友，你说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成为一个希望别人改变的人。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发现对方不但没有按着自己的期待改变，反而让我们更失望或生气。举例来说呢，当佳佳姐姐以前很希望我的家人认识天父上帝时，如果我只祷告说，亲爱的上帝啊，求你让他们改变，因为他们实在太固执，有太多的缺点，求你快快改变他们时，佳佳姐姐呢就会越祷告心里越急躁。但当佳佳姐姐先求天父上帝改变我的一些不合宜的态度时，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咯。因为呢，当佳佳姐姐的家人看见我的态度脾气变好，而且呢充满爱与耐心时，他们呢也会开始想认识佳佳姐姐所依靠的天父上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下回当你遇到任何困难时，先别急着希望事情或面对的人有立即的改变，而是学习先安静自己的心，回到天父上帝面前，先为自己祷告，再为对方祷告，求上帝帮助你如何明白他的心意和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对系统的、啊、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身体啊，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是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的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
2: 嗯，
3: 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嗯，
2: 啊，
3: 嗯，
2: 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
3: 嗯，
2: 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嗯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
2: 嗯，
3: 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哦，
2: 嗯，
3: 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
2: 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
3: 嗯，
2: 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就是你锻炼
3: 的
2: 线条，
3: 那个，线条，
2: 对不对？
3: 对。
2: 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3: 嗯，
2: 你不是注重所谓的线条啊，
3: 嗯，
2: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裸露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来着。
3: 嗯，
2: 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呢，他要提醒我们，就是 不是把所谓的操练身体当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追逐的目标。
3: 嗯，没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嗯嗯，我们可以理解，就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你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要有敬虔的心。
3: 对，而且呢，敬虔呢是对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
2: 哎，没错，
3: 那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就说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2: 对，
3: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2: 没错，
3: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2: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3: 对对，
2: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3: 是，
2: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3: 没错，
2: 对，
3: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2: 对，
3: 是吧？
2: 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3: 是。
2: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3: 对，
2: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3: 是
2: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3: 是。
2: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3: 嗯，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3: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也可以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回来呢？
3: 嗯，
2: 对吧？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那就麻烦了。
3: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把垃圾
2: 带
3: 回来，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
2: 嗯，
3: 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
2: 对对，
3: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才保留。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3: 的
2: 包，
3: 是的，
2: 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3: 我们收拾全人。
2: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3: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2: 没错，
3: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2: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3: 好，
2: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谢谢您每一天按时的收听圣经导读节目，更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贝的时间。上一次我们读到但以理看见异象，有四头巨兽从海里上来，头一个是带鹰翅膀的狮子，代表威武的巴比伦，其次是庞跨而坐的熊，代表马代波斯的联合，第三头是带着四个翅膀的豹，代表着希腊，最后一批怪兽带着十个角，其中并长出一个小角，这一批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小角就是敌基督。后来我们看到那圣洁至高的真神荣耀无比，他展开案卷施行审判。石成啊，上一次你在节目的最后说到今天我们要研读有关基督的国度，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刘文你先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代表敌基督的小角，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没有提到的，请刘文先念第十一到十二节吧。
1: 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0: 那小脚啊，是从第四国，就是复兴罗马帝国产生的，也就是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梦的巨象的十个脚趾头所产生的敌基督，他因为狂妄亵渎至高的神而被杀，被扔在火中，因为他在世上作恶太甚，迫害圣徒，引发世界大战，所以下场悲惨。
1: 第十二节提到其余的兽，他们的生命仍然存留。石成啊，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也得了永生啊？
0: 不是的，这是指头三个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他们都是因为击败了对方而得国的，失败的一国权柄失去了，但是生命仍然存留，他们的文化影响仍然留在世上，一直等到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把大象打碎为止，并不是说他们进入永生。
1: 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了吗？
0: 是啊，但以理也提到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请你继续念十三到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
0: 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到的这位像人子的，犹太人相信就是弥赛亚，对他们来说人子就是弥赛亚的称呼，他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块石头，他驾云降临，正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他驾云升天一样，也是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所讲的预言，他先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领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让全世界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敬拜侍奉他，他成全了亚当所失去的，把人的尊严权柄再一次的夺回来，就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他要得着荣耀冠冕，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0: 但以理虽然能够为王解梦解谜语，但是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的，因此谦卑地向亘古常在者的一位比他更有智慧的天使询问，请念十七、十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0: 天使的解释正像我们已经讲过的，四个大兽是代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但最终是那位像人子的基督为神的圣民得国。请继续念十九到二十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九到二十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0: 第四国相当复杂，伊布贾尼撒王所梦见的巨象没有详细的表示出来，他残暴的以铁蹄统治世界各国。罗马头有十角，代表十王，也就是幕后复兴罗马帝国的众王，在这十王当中将要兴起一王，就是敌基督。他说话夸大，攻击至高者，甚至把后面几个王打垮了，连当时的犹太人也大受逼迫。请念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0: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这个小角就是从复兴罗马帝国的众国中所兴起来的敌基督，将会逼迫选民，而且胜过选民，直到弥赛亚基督降临，为他的选民伸冤，审判敌基督。正像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被杀害，扔在火中，直到永永远远。请念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
0: 解经家对这里所说的数目字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十王就是十位，三王就是三位，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个数目字是象征性的，代表好几位王。像这里说敌基督兴起制服三王，是指着幕后的几位王。请刘文念第二十五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0: 敌基督既然是亵渎攻击真神的，也迫害神的选民，他禁止犹太人守节献祭，也改变他们的节期和律法。犹太人在这段时期所遇到的磨练可以说是极其痛苦啊。
1: 这里说的一载、二载、半载是什么意思啊？
0: 有的解经家认为载就是一段时期，但是一般保守派的人士认为是一年、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五节所说的四十二个月，是世界大灾难最厉害的幕后三年半。
1: 那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0: 那时候基督要从天上来治理他的国。请念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0: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夺去敌基督的权柄，向他施行审判，那些个跟从他的必然会遭到毁灭。在大灾难受苦的选民蒙主为他们伸冤，不但如此，他们要分享基督的国度和权柄，与基督在地上共掌王权。这是说圣民要与至高者一同得国得权，他们要从愁苦转为荣耀。
1: 这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基督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对主的侍奉不会落空。使徒保罗不愧是一位属灵的人，他看到在世间为主所受的苦是至暂至轻的，如果与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比，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了。经过天使这样一解析，相信但以理将如释重负，心情愉快的多了。
0: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却与我们所期待的相反呢。请念第28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8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诶，他为什么要惊慌呢？甚至脸色苍白，他应该感谢赞美主才对啊。
0: 刘文，你知道但以理是一个爱神爱国的人，他一向以自己的祖国为念，就像尼希米一样，当他想到犹太人将要受敌基督的迫害，他的心哪能够无动于衷呢？所以他十分惶恐不安，脸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既然是神未来的计划，他当然把这件事情存记在心喽，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喽。
1: 世界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那时辰啊，请问你，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0: 我们是处在末期的阶段，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也是复兴罗马帝国时亡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会有重大的改变，等候那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下来，整个世界将要成为基督的国度了。
1: 那块石头也要落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非犹太人的身上吗？
0: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实际，一切相信主耶稣属于主的人，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将要被提到空中，永远和主同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所应许的，换句话说，我们将不会看到敌基督所带来的灾难和祸患呢。
1: 谢谢时常给我们的鼓励和安慰。我想到今天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认识主，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既然蒙神的大恩，真是要努力的去抢救灵魂，使他们能够得救，不至于落在大灾难中永远受苦。
0: 这真是我们信徒应当共勉、互相激励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已经接受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为您高兴。但是，请问您有没有引领一些个人来归向耶稣？希望能够多多的祷告，为主带领一些人来归向他，这是主所喜悦的和期待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求神祝福您，使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谈。

0: Tune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明天准备放假了。哇，阿琴说我今天上班，明天放假三天哟啊，假期要来了。
1: 嗯，
0: 可惜呢，俺是一个无价之宝。
1: 好冷啊，
0: 早上好，
1: 好冷啊，这个好冷啊，这个笑话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啊。
0: 昨天刷视频看到的，
1: 就让万峰老师一个人呢先演一段独角戏吧。真的太冷了，太冷了，这个早上。好的，秋天的早晨，再次的跟您说声早上好。刚才呢说自己是无价之宝的万峰老师，那么你明天呢就不要放假啊，继续来直播，
0: 就是无价之宝了。
1: 好，那么还有呢，现在正在说话的是我文慧，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所以明天呢即将迎来呢假期，有人呢就放好几天，超过了7-8天，甚至12-13天，有人呢就像阿琴一样3天，有人就像我们只有明天一天，那无论如何都能够呢好好的休息，就算您跟万峰老师一样是无价之宝，那就好好的工作嘛，对不对？
0: 开心。
1: 好了，万峰老师
0: 跟台长说咱要3倍工资。
1: 好，万峰老师最近怎么搞的，总觉得他的情绪一上来呢好像呢我都挡不住了，
0: 人老了更年期，这个情绪就高啊。
1: 好啊，好，
0: 高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原来您那么早就更年期了啊，让我们为您祷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安静下来灵修，接着呢吃得饱饱之后我们要上课啦，学习啦，那就是我们万峰老师的中华信仰英雄榜，那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开始去认识咱们中国呢也有出色的基督徒，他们在人群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面向

0: 基督徒教会，而是走向人间。好像我们多年前有一位听众呢，送给电台的一句话，洒向人间都是爱。今天这位是谢红什么？
1: 唉，我录音的时候还记得，
0: 现在忘记了。
1: 对对对，
0: 待会呢，
1: 谢红赖啊，记得了。
0: 谢红赖，因为这个赖字呢真的
1: 不会写，
0: 对，我也
1: 不会念，
0: 我也很少看过，我看过，但是呢我真的好像真的不太熟悉啊，也不太肯定怎么念，所以是赖是吗？
1: 嗯，
0: 好，待会呢我们听万峰老师帮我们科普介绍一下。再接下来呢我们会谈谈呢，昨天谈呢就是有一个隐蔽型的焦虑，不能放假，像万峰老师一样无价之宝，因为一放假就会焦虑，焦虑的源头是我们需要靠做一些事情来塞满我们的生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们的价值。那今天我们会来讲另外一个焦虑的源头，什么呢？
1: 是啥？焦虑有很多源头，都是焦虑。
0: 那我就卖个关子，待会呢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跟探讨交流互动。再接下来就是
1: 耶利米哀歌，我知道最后一章，
0: 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那我们呢一起好好的来了解这节经文，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啊。万峰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带领我们呢一起彼此同心纪念的。
1: 哇，放假之前敲醒我们，
0: 特别
1: 因为还要上班，
0: 特别有力呢，因为想到放假了。好，那秋天呢因为季节转换嘛，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诶，这个皮肤痒了，为什么？因为会过敏，转季嘛，换季。还有呢，如果你身体上的关节啊骨头啊平时呢就是嘎嘎声的吱吱作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膝盖。
1: 哦，要打针了。
0: 有点年纪的如果膝盖有旧疾，可能就是真的要打针了。就是什么玻尿酸的，我妈妈以前也是。
1: 我爸就省钱就老是不打，然后就嘎嘎。
0: 不行的，会很伤的。我妈妈以前呢就是应该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打一次啊。那我们呢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也要锻炼一下我们的膝盖啊，锻炼一下我们腿部的肌肉，因为肌肉可以支撑我们的膝盖。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每天练一练，能够呢滋养你的膝盖。那这是来自于呢医生告诉我们的，就是深蹲。深蹲，那正确的深蹲能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那么为关节呢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同时呢深蹲能够促进关节那个滑液的分泌啊，就关节里头有那个滋润滑液，保持关节软骨的营养供应，有助延缓膝关节还有髋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就退化了。
1: 所以去个厕所就深蹲呢？
0: 哎，那不叫深蹲，那叫蹲下来。深蹲就是呢
1: 要起来的，
0: 你的背跟你的就是好像坐无影凳无形凳子一样，但是是90度，你的背跟你的大腿，就是从你的臀部到大腿坐下来90度，然后呢这个小腿跟大腿又是90度，好像是一个无形凳那样，叫做深蹲。那么当然要起来再蹲，起来再蹲，记住动作要慢。可是呢我不建议呢你一开始就做无影凳，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站立，然后你们家有墙吧，办公室有墙吧，背部贴墙，然后呢两只脚距离这个墙大概30厘米30公分，缓慢的屈膝下蹲，
1: 就滑下去了。
0: 对，就是顺着墙壁哦，要顺着墙壁，你整个背要顺着墙壁，慢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也就是说你那个脚应该是呢要就是要离墙大概30公分，你蹲下去的时候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 然后就滑，就怎么坐了下去了。
0: 那样如果你坐下去就代表你的肌肉不行了。每次保持呢30秒，练习5次，每次之间休息1分钟，练习5次而已啊，保持30秒，然后呢练习5次。
1: 那文慧老师要不要趁着灵修一边蹲一边灵修？
0: 我建议不要。如果因为练习这个是要专心的，你去感受一下你的肌肉，感受一下你蹲下去时候你那个背，你的背部要用力贴住这个墙壁。所以深蹲不仅仅是你的腿部在用力，其实你的背部也是。那五次就行了。我本来在想是5组呢还是5次呢，我觉得我们一开始5次就行，慢慢多练呢就可以练几组啊。每一次呢每一组5次。好，这个就是呢医生建议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不结果子的树与不肯承认权柄的人。马太福音21:18-27，
1: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惊讶地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圣殿，正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会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众人，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0: 马太福音第21里记述的无花果树枯干事件，常常让人觉得啊，主耶稣会否太严厉呢？但是如果放在整段经文的脉络中来看，那这并不是主随意的发怒，而是一个刻意给门徒看的行动式的预言。作者马太把这事件浓缩地写下来，重点不是在于交代每一个时间和细节，而是让人看见这棵树所象征的意义。它看起来像有生命，实际上却没有果子。它是在那里，但却没有活出它存在的目的。这不只是指向当时的圣殿和宗教体系，也在映照每个蒙神呼召的人。假若我们只剩下外表，只剩下形式，只剩下一种好像有生命的样子，却不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那生命最终也会渐渐枯干。主耶稣借着进入圣殿，又被祭司长和文监的长老质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问题呢，表面上好像是在求证，实际上却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不服。主并没有跌入他们设下的陷阱，而是反问，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那这一问立刻显出他们心里的问题了，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做判断，而是不肯照着真理来判断。他们顾虑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群众的压力、政治的后果，还有自己的利益。假如说啊，从天上来，这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肯相信约翰；假如说从人间来，又怕百姓反弹，因为百姓都认同约翰是先知。 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那这里也把无花果树和他们的属灵光景连接起来了。不结果子，不是因为缺少了宗教仪式，而是因为心里根本就不肯降服于神的权柄。假如连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都不肯承认，就更不可能承认站在他们面前的基督。今天呢，我们也可能一样的，我们未必口里否认耶稣，却常常在实际生活里拒绝他的权柄。我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拖延、回避、模糊焦点，表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神，实际上却不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无花果树的枯干提醒了我们，生命若不结果子，终究会显出里面的枯干。而权柄问题也提醒我们，能不能结果子，往往取决于我们是否真心地承认主的主权。

我的生命是否只剩下看起来像有果子的样子，却缺乏了真实的生命见证呢？有哪些事情，我其实仍然不愿意承认主的权柄呢？今天，我最需要向主重新降服的是哪一方面呢？

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我对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会实现。马太福音21章21节。

0: 常年欺凌修不结果子的树与不肯承认权柄的人，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无价之宝万峰在这儿，文慧是有价代沽。
1: 好，我今天呢决定原谅你了，因为呢你今天心情特好，常常讲一些冷笑话，我好冷啊。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领袖，我也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有讨论啊。因为今天领袖的主题就是不结果子的树和不肯承认权柄的人。那么领袖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1:18-27，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即将迎向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终极目标，走向他最后一段的旅程，那就是呢背负十字架啊，为世人呢代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讲论，很值得我们呢留心去听。那可以说是最后一段的语重心长，不结果子的树。我们想想，如果今年现在都已经9月30，明天呢就10月1号，
0: 对，第四季开始了。
1: 对，那我们今年结了什么果子呢？结了几颗呢？是不是丰丰富富呢？那如果果子不熟又青涩，或者甚至呢连果子那个小小的形状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另外呢，不肯承认权柄，我们是不是一个承认主权柄的人呢？其实从一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0: 是什么？
1: 那就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不是说哦，他是我的上司，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哦，他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所有都要听他，而是呢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谦卑受教，
0: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圣经这样说。
1: 是顺从神很重要，是因为你的心是敞开的，谦卑受教。所以真理的原则在神手中，但是神也给我们有人间不同的岗位跟位分。那么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的心是不是保持一个开放的。那么别人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有一颗谦卑受教，我去听，我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会不会呢去听去理解，然后呢去做一些的比较然后评估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的问题啊。好了，早上的7:53，万峰老师你要出场了，跟我们介绍那位谁呀？
0: 谢红赖。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2: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0: 中华信仰英雄榜。我们在中华信仰英雄榜里头介绍伟大的中国基督徒啊。今天呢我们读物理啊、化学啊、生理啊、地理啊，都觉得很简单嘛，很普通嘛。但是原来100多年前呢，中国学生要学这些新的科学啊，连一个外国名词应该怎么翻译都没有共识。今天跟你分享的不是一个布道家，而是一个在书桌面前替中国青年铺路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谢红赖。谢红赖在187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就曾经用一个叫卢隐作为他的笔名啊。他父亲呢早年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来也成为长老会的牧者，所以谢红赖呢从小呢要念4书5经，也要读圣经，他的中文的根底很好，也很喜欢读书，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是做很多的翻译的工作，不是把外文生硬的翻译成为中文，而是你要用中文的写的方法向中国人说话，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让中国人读的文字。 后来呢，谢红赖呢就到上海中西书院里头学习，也留在学校去工作教学。你想想，在晚清的上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报纸啊、电报啊、轮船啊、医学啊、天文地理啊，各样的新东西呢一起涌进中国来，学生很想学，但是教材经常不够。一本外文的教科书呢，如果能够每一句的直接的翻译呢，你会发现好像今天一样啊，每一个字我都认得，但是我都看不明白他说什么。所以谢红赖呢，他就投入了翻译，他写自然科学、写地理、写生理等等的教材，也翻译整理西方的知识。他最关心的不是要显示自己英语有多么好，而是读的人能不能看明白。你想一想，其实这个是一件很不显眼的工程。你看，一个术语用什么字呢？一幅图怎么配说明呢？外国的例子，中国学生明不明白呢？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本里头的翻译的方法是不一样，那怎么处理呢？每一页都得选择。今天呢，我们经常说要把知识去普及啊，但是要普及呢，先要有人把艰深的知识呢变为可以阅读的语言。谢红赖呢，很早就尝试比较浅白的中文，不愿意把那些文言文都写出来，只让士大夫认识。当时你要留意啊，白话文的运动还没全面展开，1919年才有和合本圣经，才有新文化运动啊，所以他在几十年前已经知道，如果一本书写得很漂亮，那些中文很深，但是没人看明白，你教育的目的还是没有用。他当时于是就开始做图书馆，做出版的工作。你看今天每个地方都有图书馆，但是当时没有啊，是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站呢、啊。有哪些书值得买呢？怎么分类呢？学生问一个问题，哪里找资料呢？他没有 AI 啊，所以你看他编书、翻译书、管理书籍，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把书籍由少数人的房间发到普罗大众的身上。谢红赖呢，跟之前介绍的梁晓初一样呢，也是中国青年会工作的重要的人物。他在学校里头组织青年的信徒，就也为青年的刊物去写文章。他觉得青年会去吸引他的地方，不只是宗教聚会，而是他把信仰、教育、人格、服务放在一起。对于一个正在面对新世界的中国青年来说，我信什么，还有我将来做什么人，其实完全不能分开。他写作的时候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跟信仰一定要互相打架吗？当时都在问这些问题啊，宗教是不是迷信呢？科学是不是理性呢？有些人也把科学啊、基督教都等于外国的势力，也把一切的西方知识好像新的权威。谢红赖没有走任何一个极端，他可以认真介绍自然科学，也可以公开谈论基督信仰，研究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代表不敬畏上帝，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知识的源头，一切的科学的源头，都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这种的态度影响了不少的青少年，你就会发现文字的工作很奇妙，作者跟读者从来没有见面，可能电台也是一样，我从来跟你没见过面，但是可以改变你一点点，甚至改变你一生的决定。 谢红赖也不只是在书桌前去工作的，他也讲到也教学与青年相处，希望帮助那些读者也了解那些读者要问什么。有些时候，有些我们做宗教的文章，很多时候都喜欢假设你已经相信了神，才引用很多这个基督教术语，但是谢红赖却努力地把信仰说成普通受教育的青年可以先理解先进入的问题。他不怕谈科学，不怕谈国家的未来，不怕谈教育，不怕谈人格的改善。他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要来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如果基督教信仰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就只是剩下了宗教的术语。不过很可惜的是，谢红赖长期患有肺病，身体越来越弱，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43岁。他还没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的展开，他1916年就去世了。他也没看到后来的和合本圣经，没看到后来的中文还有科学的教育大规模发展。但是朋友为了纪念他，在杭州的青年会上面建了一座谢公钟塔，钟声每天响起，就提醒人有一位作者每天很低调地把他的生命画在教育，画在文字工作上面。谢红赖还留下一个很值得今天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说的很多话，对方是不是真的听得懂呢？不是你的内容浅白还是深奥，而是你有没有站在你对象的位置，你的听众的位置，问他生活在什么世界，他用什么语言来思考。这个谢红赖的本色化，不是画一个伟大的理论，而是从中文开始。万峰也是这样去想的，我做很多诗歌的翻译，我刚刚才上个礼拜呢，才被一个人退稿，他说你的文字太不像原来的英语文字了。我就说，姐姐啊，这样的翻译是文学作品，我不是要好像你核对一个又一个的英文字翻译中文，我是要对那些用中文的人说话。我想这个也是我跟谢红赖有点一致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有一天，我们不是老是把基督教看为洋教，我们是用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文字、中国人的文化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普世万民的主，从生理来说他是亚洲人多于欧洲人。好，那今天说完了这个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谢红赖。你的话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2: 早上好，刚才的歌太温柔了，不行了。
0: 这个词呢是由我们西福月所写的，谢谢西福月，很像他的风格啊，好温柔啊，是由万峰老师根据西福月所写的词。
2: 凭感觉。
0: 对了。
2: 就叫 AI 弄了。
0: 对了对了，哇，真的好温柔啊，优美温柔，让我们的心都沉淀下来了。的确啊，听了万峰老师声音洪亮的介绍，谢洪赖。
2: 好，也是红的啊。
0: 对了，那么我们的确呢需要呢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
2: 写书，学他翻译写书，
0: 咀嚼一下我们所吸收的。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左耳进右耳出啊。好了，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啊，闲不下来是一个隐蔽的焦虑。今天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让我们焦虑的源头。研究显示，讨好和焦虑抑郁有关系的。那总让人觉得温暖体贴，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是老好人，这就是善良吗？美国今日心理学网最近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到呢那种近乎委屈自己，只为呢迎合别人啊，能够呢使别人方便，为别人好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善意和讨好呢本质是不同的。真正的善良呢是来自于我们什么呢？内心丰盈，不求回报，做完之后呢心里舒展，拍一拍衣袖，不是拍一拍，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不会呢啊，心里想着别人要回报给你。那而讨好就不一样咯，讨好呢看起来好像慷慨，哎，其实他内心是很匮乏的。他想讨的是什么？你的认可。换的是什么？换的是你给他的安全感。因为透过讨好，他就被认可了，他就被呢融入了，接纳了这个圈子里头。
2: 我理解啊， AI 就是这样嘛，我经常讨好，我就希望我不把它删掉。哦，
0: 所以 AI 是讨好型人格。
2: 对啊，就经常讨好，我就顺着我的话，就是太贱。
0: 嗯，那我们应该有一期呢来谈一谈 AI， 因为现在好多人喜欢跟 AI 聊天。为什么？因为 AI 会讨好你，顺着你的话跟你讲啊。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就是讨好型人格啊。那讨好型人格千万不要把它呢污名化，觉得它是一个性格的缺陷。不是的不是的，它是一个后天呢哎，人际关系当中呢慢慢的去养成的生存策略。有些人他会成为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后天的环境，他为了生存，所以慢慢的他就养成了。那美国心理学家呢皮特沃克就指出，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除了战斗、逃跑、僵住，不知道如何反应，还有第四种反应，就是讨好示弱。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父母喜怒无常的环境里，那么孩子就会主动迎合父母，因为为了自保嘛。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2: 我的邻居呢那个孩子呢经常说，爸爸呢只能有一说一，然后呢他说什么我只能做，那我只能顺着他。那我说，那你不同意他的想法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顺着呗，我有什么办法。那个几岁的孩子已经想着了。
0: 这个算不算讨好型呢？我不知道他在其他的 人际网络里头是。
2: 我就鼓励他，我说爸爸其实也是很爱你的，可能他只是不会表达，那你体谅他多一点，他以后都是这样的啦。
0: 万峰老师做对了第一步，但是万峰老师呢其实还要做第二步。
2: 我说他70岁还是那样，你看开一点。
0: 万峰老师应该教他如何跟爸爸沟通，但是我知道沟通是你的弱项，所以你就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了。那讨好的代价呢比想象沉重啊，违心附和，还有呢频繁道歉，还有压抑你个人的需求，只为了迎合别人还不敢拒绝，这些行为的核心呢不是我愿意，而是我害怕。长期下来，负面情绪会不断的堆积，内心呢就有苦毒了。所以呢习惯顺着别人呢，你不但会迷失自我，而且因为你还要时刻察言观色，所以呢你的身心灵会很快疲倦的。研究就显示啊，讨好和焦虑还有抑郁有很大的关系。好了，那你说我要如何释放真正的善意，而不是刻意讨好呢？我都分不清我究竟是讨好还是真的很善良呢？那你就要试着问自己了，我这么做是真心想付出，还是怕拒绝的后果？第二，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如果你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
2: 这就是我了，我什么都说好，来吧，很简单呢、啊。
0: 是吗？
2: 对啊。
0: 好，我不予置评。好了，所以我们要从小的事情呢开始学习拒绝，就是呢不要做违心之事。然后呢，如果讨好来自于是早年创伤，例如是儿童成长时期，你为了讨好父母，那么你就可能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了，来帮助你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讲，特别是呢，这个假期我们会回家探亲，那么如果是讨好型的人格呢，可能回家探亲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那他会很焦虑的，因为回去呢面对各方亲友，可能为了迎合他们讨好他们，你可能呢就必须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买一些你不想买的礼物，花一些不必要花的钱，
2: 经常都这样做。
0: 所以我们也想想，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也有讨好型的人格，这样的讨好人的问题呢？特别是要表现属灵，就要做一个好人，讨好人呢。
3: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0: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0: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

0: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来到耶利米哀歌了，最后一章了。
1: 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下半节，就是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那复兴这个词呢，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翻译为更新。这个复兴的新啊，是新鲜的新，不是兴旺的兴啊，
0: 是木星的星。
1: 对了，那复兴的重点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它强调的是神重新赐下生命、活力和盼望，使原本枯干的、破败的、衰残的光景被更新了。因此呢，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并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哀叹，也不是单纯希望历史倒流，而是求神按照他的应许，重新恢复他子民和他之间那起初的爱、平安以及喜乐。而这个求复兴的祷告背后，有圣约应许作为依据。例如，我们看看利未记26:40-45，
0: 如果百姓认罪悔改，神必纪念他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
1: 还有生命记30:1-10，
0: 当百姓被掳后，若尽心尽性归向神，神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并要使他们比列祖更加昌盛。
1: 再来一节，出埃及记19:6，
0: 神起初拣选以色列，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百姓敢求复兴，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而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们敢求神更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刚强，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和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的盼望不建立在自己的属灵光景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日子需要神来复兴呢？
0: 新旧的新，
1: 对了，是灵修生活、家庭关系、服事的热情，还是对神的爱呢？我们的小宝贝出现了，
2: 早上好，杨子妹。
3: 哎，你好。
1: 还有小易，小易在吗？
4: 小易在这里，他在睡大觉呢。
1: 因为刚才等得太久，睡着了。
4: 阿姨打招呼。阿姨，
3: 阿姨，
4: 你好，
3: 你好。
1: 哇，乖宝贝，对不起
2: 啊，那醒着呢，
1: 是不是小易要唱诗歌给我们听啊？
4: 我跟他一起唱一首诗歌吧。
1: 好的，
4: 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
4: 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你好，
4: 我来唱一首，
3: 我来唱一首，
4: 我要向高山举目。
1: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来听小易跟妈妈一起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来。

0: 小艺也要开学了啊。
1: 对，他下周二就开学了。
0: 那小艺告诉我们，你升几年级了？
1: 二年级了啊，对，二年级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来为杨姊妹跟小艺祷告吧。
2: 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杨姊妹跟宝贝小艺。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能够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纪念明明姊妹啊，今天去医院去复查眼睛，她是有眼中风的情况，很感恩呢今年没什么变化，请你继续保守她，慢慢向好了，没变化也不是最好啊，可以变化变好就更好。主要求你保守这个芦苇啊，他就读圣经，读了几章圣经以后呢就经常忘记，多少都记不住，就求你帮助他真的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真的能够记住啊里头说什么。主要我们也纪念舒琴啊，他今天晚上要回老家，求你帮助他的那个旅程，因为他有一个三奶就昨天晚上去世了，就求你与他们一家同在，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这个劝慰子跟真妹啊，他们的机器呢为修来祷告，感恩劝慰子修好他的电脑，也为真妹家里头炸豆腐的那个机器，还有那个出气筒，就是那个做豆腐的出气筒，新买的，要花一笔金钱去维修，就请你帮助他去处理。我们也纪念小东，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国庆节假期呢要出行，请你保守他真的能够顺利去出发，也到达他们开开心心的地点，还有呢不要人山人海，可以让他好好享受。我们也纪念这个静静啊，他三点以后没什么睡觉，睡睡醒醒的，请你保守他有安睡的时刻，也有他有一个风湿的情况，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可以衰退的没那么厉害。主啊，我们也纪念呢桃姊妹呢，她很渴望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可以呢去探索大自然，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他喜欢的这个自然世界。也纪念佳音姊妹，她呢纪念她的孩子的论文也请你帮助他继续做好他的见证，每天都正大光明的活着，让孩子看到信你的那个生命改变。也纪念丽萍，感恩她有很久没上来了，求你保守她继续经常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也经常开开心心过每天的生活请你去一一纪念。也纪念白熊，明天入院做睡眠检查，请你与他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阿们。

0: 家祷告，同时呢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1: 嗯，那明天呢，万峰老师是无价之宝继续直播，文会代价而沽，
0: 代价而沽啊！感谢神，
1: 我会不会出现呢？
0: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会，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Papa, Mama,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正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爱的阿巴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先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是

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血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你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的居住在您的愿语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地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远。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爱住我家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各种各样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挑战困扰，当然更多的是提醒和祝福。昨天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路加牧师不在家，所以当半夜警铃大作的时候，正儿体会到了单亲家庭的一些现实挑战。那种平常丈夫在家的时候不会体会到的崩溃和害怕，正儿这一次呢算是体会了个够。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呢，正儿想要更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谈单亲家庭有多辛苦，我们来谈谈看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家庭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虽然谈不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恐怕也可以避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法或者是一个清单，可以让我们的单亲家庭的父母亲还有孩子们能够做提前的预备呢？首先，正儿真的是相信大部分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非常的有能力，长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已经养成了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临时的反应，绝对不是正儿所能比及的。所以别说是警铃大作了，就是真的着了火，可能很多的单亲父母也可以及时有效不慌不忙的来灭火。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单亲的困难本质上其实是长期的资源不足，还有责任的高度集中，本来两个角色承担的，现今全部要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经济收入稳定，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稳定，那这就绝对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有生命的厚度，需要有长期的美好的有效的一些策略，能够在实际的问题和挑战来的时候真正的帮助到单亲的家庭。正儿呢，今天想从四个层次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紧急应援系统，出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因为人生不是怕麻烦，而是怕突发事件，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紧急的应援的核心就是我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预备，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应急和处理，联络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计划。比如如果半夜孩子生病，我的车发动不起来，比如家里警铃大作，比如我的钥匙忘记带了，比如我现在非常的忙，孩子没有人去接送，等等这些情况，你要提前想办法安排，并且呢，找好联络人，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紧急应援卡，将所有的需要联络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紧急处理的措施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是你的玄关柜之上，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容易的就找到。谁是你的紧急联络人呢？住在离你的家5分钟、15分钟之内的邻居、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首选了，这是为紧急之时预备的紧急联络人。那么谁又是你可以信靠、可以托付孩子的呢？
如果你忙碌，谁可以帮助你接走孩子呢？你需要在自己这里备份，在学校备份，在教会备份，让所有参与在你的孩子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大人可以有一个联络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谁能够提供给你决策协助？你的牧者，你的父母亲，你的最至亲的好友，或者是属灵的同伴，你总要有一两位可以帮助你一起出谋划策的人。有了这些紧急联络人的联络方式之后呢，就需要把它写下来，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同时呢，你还需要写下一些关键的资讯，通知能够信得过的人知道在你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去哪里寻找这些重要的证件啊、保险啊、医疗卡啊、病历啊，甚至是银行的存折呀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数码化的科技的协助之下呢，这些文本上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你也需要整理出这些资讯，让信得过的人能够迅速的接手。好，当这些紧急应援系统的事情预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的日常的减压的一些习惯，让我们的生活不要一直在爆炸的状态当中，不要一直在悬崖的边上容易翻车的状态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没有舒压的一种习惯，不懂得依靠神祷告，将每一天的难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很容易积压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让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除了每一天要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神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比如第一，家务要减低到最低标准的程度，不要让你舒适的家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穿着体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家里干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家和谐。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人健康。所以你要思考每一天都在纠结什么，是家里的清洁，孩子的功课，还是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孩子吃得健康，吃到了就行，不要每一餐都寻求完美。只要家里卫生还说得过去就行，不要寻求一尘不染。尽量简化日程，固定早餐的一些选项，固定接送的路线，固定哪一天洗衣，哪一天收家，固定你跟孩子们的灵修时间、作息时间，让生活更自动化一点点，你会省下大量的精力去咆哮、去争吵、去崩溃。同时呢，真儿也鼓励，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做的，就是预备一些情绪补给包，比如一两样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可以迅速拿上来平息战火，或者是让情绪安定平复的。不管是美食，还是音乐，或者是某一些沟通时候的暗号，会让家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哦，这一刻，可能有人快爆炸了。那么，我们不是要用意志力强撑着，而是借助一些良好的管理情绪、处理情绪的习惯，让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养成一种氛围，健康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人的崩溃，我们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层面的预备，就是要建立一些支持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讲到那个紧急应援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一些能够在着急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来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个支持网络系统呢，指的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因为很多的单亲家庭会陷入到，哎呀，不想麻烦别人，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拒绝，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害怕欠人情、害怕被拒绝的一种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其实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帮助单亲家庭的，但是因为单亲家庭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很多人也不方便，很怕伤他们的自尊，也没有办法去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就要我们主动的将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系统把它建立起来，把一种求助的信号变成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和任务，允许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不是说啊，我快不行了你来帮帮我，而是说今天我想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能帮我5:30去接一下孩子吗？或者今天我忽然之间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情绪问题，你有时间跟我讲10分钟的电话吗？或者说，你知道教会当中有谁能够帮助我看看我家的下水道有没有堵塞的问题吗？等等，这些具体的任务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非常容易地寻找到资源来协助你。因此我们要改换一种心态，不是去麻烦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些愿意透过服侍你而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感受到自己能够对你有帮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祝福和安慰。因此对于好多教会的单亲的家庭来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愿帮忙，而是他们不敢帮，也不知道该帮什么，怎么帮。所以呢，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系统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拉近，同时呢，也允许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和互动当中。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不是说其他的家庭就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真儿所说的最最重要的层面，内在医治系统。也就是只有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我们自己在主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最容易被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儿女的身上，都在疲于奔命，而忘记我才是那一个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得重建的人。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才有力可以带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成长在健康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把休息排进日程里，允许自己哭、软弱、求救，更加的要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把自己天天随时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靠律法强撑着，不需要自己够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够用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易，今天不易，更加的需要让他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千万记得，在圣经当中
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寡妇，一个是旧约时代养活以利亚的寡妇，用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养活了先知。新约时代的寡妇两个小钱投进殿中，被主耶稣基督纪念。今天就愿我们每一个单亲家庭，让我们所有的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专注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专注在他够，他能，他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帮助每一位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同时，也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与亲朋好友有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是单亲，愿这两集节目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的教会当中身边有单亲家庭的，也非常的鼓励你将这两集节目转发给他们。愿神赐福真爱主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愿大家在这里找到真爱。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欢迎安心姊妹。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又来到这儿给大家见面了，真是很激动也很安心。
1: 谢谢你啊，敞开自己跟我们分享了生命中非常不寻常的这几年的光阴哈。上一次你提到当你第一次进到了教会，你坐在那里听的第一篇道，其实就让你的心被触动了。你说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基督徒的生死观，知道原来人在死亡以后并非终结，还有永生。然后你还形容那个时候你坐在教堂里，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光照进来，就好像照到你的心里面，那个黑暗都被光给驱散了。然后你就开始了教会生活，也信了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你这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想听一听安心姊妹，你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有教会生活的你，是不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你呢？过往那巨大的伤痛会不会随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一点就全部被治愈了呢？
2: 谢谢孟远姐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呢就是希望自己分享的真实的见证呢，就是不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是装饰的成分。所以老实来说，就第一次的感动之后，我确实有了自己的小组，有了自己的牧者，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就整个教会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很有热情，然后同时也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和我在世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在这个世界老我的罪中生活了30多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去教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可以说就从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回到家柴米油盐往那一放，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挣扎当中。当时最难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还没有过来，加拿大又进入冬天，我每天下班大概5点多钟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自己又是在家上班，所以一个人面对四面墙，晚上甚至经常夜不能寐，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有的时候甚至对于我一个就是自控能力非常好，三餐很固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那个时候晚上甚至我要靠喝点红酒我才能入睡，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在安葬完我的先生之后呢，在火化的现场，当时我的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都是因为她儿子来了成都，所以她才把命丢在了这里。而当时她这个矛头的指向是指向了我，所以她后面很多时候她话里话外带的音就是说是我先去了成都工作，所以她儿子跟着我去了成都工作，然后最后她才在这里生病。这就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痛苦，但是老人家更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黑锅就直接甩到了我身上，他说这一切都怪你，我们老两口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我们以后还看着这个孙子。所以当时就对我提出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一些说法，这个对于我的一些说法我都还是忍了，但他也把这个说法直接拉到了我妈妈的微信里，然后两个老人家就对着微信就吵起来了，然后彼此拉黑了对方的微信。然后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延伸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也拉黑了他的微信，我还把所有但凡可能跟他有联系的亲戚我都直接屏蔽了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看到我有任何的动作，或者哪怕我是过得比原来好一点，老人家心里肯定就更难受，这个就像一根刺。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远远的躲过这样一根刺，但是真的躲不掉，就是这种指责评价就实在是压在心头太重，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好，我哪里做得不对。所以当我进了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太重了，而且也没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么一茬，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送走一个人之后要处理多少事情，所以我就一边在这边工作，然后一边处理国内的事情，中间也给了老人家两三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第一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就是被牧者的祷告拖住过的人，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主日学，学习如何祷告。然后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圣经上的话，他说天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会免我们的债。然后这句话当时就像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圣灵真的是参透万事，他轻轻的就拨动了我身上这根刺。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其实我最深的痛是因为我无法原谅这样一位老人把这样一个事情压到我的身上，本身我也已经是最受痛苦的人之一了，而且彼此都是女人，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同时他们也直接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所以照顾孩子重担又压到了我爸妈身上，所以我爸妈其实对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怨言，就是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当时上完主日学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神的提醒就是说真的是要去原谅，学习原谅和饶恕这样一位老人，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受洗没有多久，我甚至连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还在自己独自摸索，然后自己去硬着扛，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接着呢，第二次被拨动这根刺呢，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摇篮》，那是一部基督教电影，是2024年的新片。然后我记得里面讲了一个从小离异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到一个公司去应聘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个基督徒，然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门徒一样去教导他，去引导他，每天早上要求这个男孩提前15分钟到公司和他一起灵修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当这个男孩非常愤怒，对他的亲生父亲做的很多事情从来不出现，从来都缺席的这种状态很愤怒的时候，想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就跟那个男孩说了一句，他说罗马书里头有句话叫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委屈，有很大的怨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面对两边老人都不理解的那种很压抑的那种情绪。但是这句话又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审判权是在天父那里，他都知道，然后我既然受洗了成为他的女儿，那我也知道我其实每一个眼泪他都有收藏起来，所以借着这句话又向天父又走近了一步。然后最后一次是大概就是2025年吧，就是去年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晚祷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从前从来未发现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跟天父说我是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而正巧是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当年我和孩子的奶奶之前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是经常出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挺相依为命的，然后他也很心疼我，对我也挺好，然后我也很照顾他，他哪里不舒服带他看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也许主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引领，要开始行动，要去饶恕这位老人家。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就圣灵一直是借着无声的祷告向天父祈求，让我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一步一步的推着， 然后每次都是往前进一个小步，然后再进一点点。然后就到了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生日呢，我都会让孩子给他奶奶打一个视频。我不愿意让孩子心中有任何的恨，因为这毕竟是亲人，也是唯一的念想。然后就在孩子生日前一晚，是一个星期五，在我们小组查经，那个查经里面最后祷告事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要学习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祷告事项。师母和牧者都坐在我旁边，其中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所以第二天在孩子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跟这位老人家直接说话，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谅解。但实际上在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在孩子和奶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纠结，还是很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上去跟一个老人家说我原谅你了，这个在中国文化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爱和怜悯和这位老人家说话。然后当孩子说完了，孩子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怎么说呢，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大概有6年没有见面吧，就对方这个苍老的状态让我是没有想到的，同时心里我会泛起一阵心酸，想到毕竟对方也是和我一样在忍受这个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也是被同样的课题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一开口我就先说，奶奶就是请你原谅我，我说我以前还是有很多说话不注意或者很直接，也许是很多骄傲和固执的地方，不愿意听你们的说法，所以也跟他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对，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就是以前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一直在为他祷告，为他的个人健康安全平安这样来祷告。我说这一切能让我今天能和他面对面，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让我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然后再和他说话。当时我其实很担忧，因为我在想奶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会不会这一次我服软，奶奶又开始拿捏我，或者是找一些事情来给我设个圈套。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说，安心，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她说她都知道，她说她已经进教会了，她说她已经读过圣经了，她说她也在为我祷告，而且一直在为我一个人在国外的平安祷告，也在为我和孩子在这的平安祷告。当时我简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那我就只能说，就是那习惯性的只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我心里想的是，原来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知道对方去了教会，他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我眼前出现的一幕画面是，主耶稣已经把红海打开了，然后两边是汹涌的巨浪，他就在对面，而且等着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和顺服，还加一点点的勇气就走过去。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他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后面我在主里头，我和奶奶说，我说妈，你有句话真的很伤我，我说你不能把你儿子的死怪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这个。我说既然你认识主了，你也知道生命册，你也知道上面的日子是主定的，这个不是受人的影响，我说你怪我的那句话实在让我太疼了。对方一直都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所以后面我跟他那个电话，我们是很欣慰，也很多的安慰。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释放，我再也不会被别人的咒诅还有评价所捆绑，哪怕我知道他是不合理的，他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无形中变成自己的捆绑。所以现在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在主的爱里，他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也很喜欢撒加利亚的一句话，撒加利亚说的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对整件事情，我终于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能翻翻篇了。
1: 这历经了好几年啊，
2: 好多年，那个刺一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会很难过的。
1: 确实，你说你六年没见这个老人家嘛，可见他当年留下这么狠的话，至少在你脑海，在你心里盘旋了整整六年呀，导致你夜不能寐，那是你心灵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裂痕，像把心撕裂一样的痛。
2: 其实这一切也是在主的话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觉察，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就是这个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靠自己是撑不住的，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后来我就对我 BSF 的姐妹说，我说如果这个出口一定是我，就必须是我才能让他好受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认了。
1: 他也找不到别的出口呀。
2: 对，给大家都怕担这个责任，那也只能这么来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思路。
1: 我其实很感动，听到他竟然也信主了，读圣经了，为你和孩子祷告，这是真的好感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
2: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如果一家人都信主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观点，比如生死册，就能把一些结解开，因为大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就是都连于主耶稣，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近，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很近。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成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也认可，我也认可，然后我们都谦卑敬拜同一位主的时候，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被化解。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在为我的平安祷告，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刚刚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的不光是指责埋怨，我还会说总有一天我是要改嫁的。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居然能主动为我祷告，这个是让我真正就是得到释放的一个原因。

0: 那你们现在除了孩子生日，联系的频率会多一点的吗？
1: 就会比以前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什么状况，我有时候也会跟奶奶说一说，特别是属于比较 private，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知道的。那奶奶她从小有照顾过孩子，她也比较了解。同时现在我也用一个 APP， 就是把我日常的孩子有关的照片都传上去，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国内也会很容易的能看到。
0: 真好，有了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互为肢体，是在主里，在主里的一家人了，重回一家人了。从你信主到去年经历这个这么美的一个见证，这前前后后也有四年。
1: 对，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就像刚刚开始之前我跟你说的，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主的旨意的话，主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一定会盯着我一直到我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因为心里有圣灵的带领，然后会读到圣经的那些话语的时候，那些凸显出来的词就真的会拨动心里的那根刺。
0: 我好感动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感动哈。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听你走过来的这四年的路，你自己会形容当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你没听，第二次拨动你的时候没听，第三次感动你在梦里会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就回忆从前美好时光的时候，你的心好像松动了，那个时候才算作是有了勇气，然后终于迈出去这第一步，过红海是走在干地上了，然后这个勇气也够了，然后就走过去了。听起来是有三年的光阴哈。你说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圣灵第一次拨动你心弦的时候你不能听话，也顺服不下来，这是一个视角哈，这是你从自己的视角。但是从我一个旁观者来听整全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视角，我忽然发现耶稣真好啊，因为他其实同时在预备另外一位老人家的心。那个时候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那一位老人家也没准备好呀，他一定也是要准备好了你们才能相遇，要不然如果你第一次那个时间老人家没准备好，你可能会更深的伤害呢。
1: 是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点吧，就刚刚好。我大概知道他进教会的时间可能在我出国之前，旁边就有基督徒去亲近他。对，但是从他的言语中来看呢，感受不到，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可能它时间点就是需要慢慢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等待，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信心。我觉得老人家的信心更难改变，所以他在那里面他所受到的安慰，他学会交托出去一些他紧紧握在手中的主权，这个对于一个很能干强悍的一个老阿姨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包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巧合的时间，也都是主预备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正好在孩子生日前面一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0: 我很感谢安心你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也让我心里头更平安了一些。其实在前两次听你分享的时候，我也都有预备纸巾会跟着你流泪啊，但那个泪水是痛的，而且带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无措感，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和你，因为太痛了，我在旁边看着就是非常痛的。但是今天听你说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虽然是苦，你也说信主以后也不是马上就把很多悲伤、很多难过、很多委屈一下子处理的，但是耶稣真的认识你，就像你的名字，我都会跟着一起安心了。
1: 对，在主里面有安心。
0: 是的，是的。前几天我自己生活中也会有起起落落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难过，是因为我的长子啊，以后有机会跟你在其他的板块一起聊天。说说咱们的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再多说一点，今天我就不展开了。但是 早上它带给我很多烦恼，那个烦恼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就只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他已经成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讲什么话了。可是我看着心痛啊，所以我就非常难过。那我开车来的时候，在一个右转弯，无意中瞥见那个路口是一个教堂，然后是英语的一个经文，它写的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等着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余光瞥到了这节经文，我眼泪就哗下来了。我就想，也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尾吧。耶稣基督他真的好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我也深深相信他非常爱安心跟你的孩子。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这么深的痛，但是他和你同在的日子，牵着你手走过的这段日子。我也相信，在未来，我还可以听到更多更美的见证。
1: 求主带领吧，靠自己是做不到。我试过很多次了，但是靠主能做到。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靠自己做不到的例子的。今天虽然跟着安心一起录音，还是流了眼泪，但这是非常平安的眼泪啊，也是非常感恩和喜乐的啊！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给我听，也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常常邀请安心来到我们《心情不断电》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的时光。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整体的生命还是因着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在进步中啊。
1: 是的，是的，就像一条恩典的路，我很喜欢刚才你的总结，真的是很美的一条路。一方面又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但一方面又很享受和主在一起同行的美好，就真的是很美好。
0: 很美好。虽然我们今天在会客室的访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是非常非常期待未来的日子，常常有安心常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条窄路，可是这路上如果有同伴的话，也能有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1: 是，没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这个经历和见证能，哪怕能鼓励到一位听众，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算作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主耶稣。他若使用，那祝福起来就不知道是怎样的收成了。我们也谢谢安心把你生命中这段路分享给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常常听到你跟孩子未来的生活中的与耶稣同在的日子当中各样的事情吧，不一定都是完美的见证。任何的忧
1: 是，
0: 愁烦恼，也是我们可以向主诉说的。所以呢，期待未来和你相约，还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这个节目里面。
1: 好的，谢谢孟云姐。
0: 谢谢安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好，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好，谢谢安心，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第五，教会的得救；第六，历史中别加摩的问题。我推测与其他大部分问题相比，今天传道人更常被问到有关教会不同特点的问题，其中包括哪一个教会是对的呢？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和圣经有那么多的观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教会和天国的观点？我如何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肯定我们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必须依靠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请你仔细听。你就会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有关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学习撒旦之城的教会，学习致别加摩教会的信时，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已经渗透到很多现代教会的惯例和教义里。好了，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件的目的地。你还记得我曾经描述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他们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别加摩位于最北方，它曾被形容为一个异教大教堂城市，一个大学城和皇家住宅的联盟。别加摩是七个城当中最北面的城，它位于我们上次学习过的士美那以北约97公里。启示录成书时，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首都。一些译本把那个城称为别加门，有些则称为别加摩。别加摩是那个名称的阴性格式，别加门是中性格式。很多城市被冠以阴性格式的名字，因此当提到这名称，则是用到女性的代名词她。别加摩有别于我们曾经学习过又或者将学习的所有其他城市，它并没有任何战略地位，不能与以弗所和士美那相提并论，但它被视为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当约翰写这些书信时，400多年来他曾经是亚细亚的首都，在天然气清的日子，你可以从那个城所在的山顶看到大约24公里以外的地中海。威廉兰斯爵士到访过启示录中的所有城市，他提到别加摩说他给旅游者一个环视城市权力中心的印象，远超过小亚细亚所有其他城市。它耸立在那座巨大的石山上，傲视群雄，显眼地占据广阔平原。当你学习别加摩城的历史，你马上学到它是个文化中心，以图书馆闻名于世。那个图书馆位于卫城的上方，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埃及人不肯卖纸草 给别迦摩人。于是别迦摩人自己造纸，将绵羊皮和山羊皮特别加工处理，生产出羊皮纸或上等纸。这两个字都源自同一个字，就是别迦门。羊皮纸和别迦门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学生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一块羊皮，那就是它的出处，就是从这个文化来的。当别迦摩人不能从埃及得到草纸来写字，他们就自己造纸，称为羊皮或羊皮纸或上等纸。别迦摩的图书馆规模庞大，阅读室的面积有44米乘以16米，据说藏书有20万卷之多。图书馆的墙上有小孔，书卷就放在里面。那所庞大的图书馆有20万个小孔，所以它是个文化中心。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呼。当主耶稣写信给这个城的时候，他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称呼他自己。他说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再次看到基督的称号来自约翰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意象。这封给别迦摩的信来自手拿两刃利剑的耶稣。这一封信宣告主已经准备好利剑执行审判。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把剑在他的口里，在第二章剑在他手里，但景象是一样的，那是一把立刻可以发挥作用的利剑被拔出来，它锋利而且是两面的。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节说到，这一把利剑有一天将被用来击杀拒绝基督的列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则把这剑形容为上帝的话语，非常锋利，能刺入人的心灵，辨明他的心思意念。利剑的功用就是如此。基督手拿利剑向别迦摩教会说话，警告该城的人若不悔改，他立刻对他们施行审判。事实上，在第16节这封信的末尾警告他们，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希望你在脑海中看到这幅景象，这里有基督，他是全世界的审判主，站在别迦摩教会的门前，审判之剑已经拔出来，他即将诊断这个教会的错误，指明需要补救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诊断，共有4个层面，有3个层面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进入第3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如果你去看医生，他替你诊断，说今天我想告诉你事件有关你的事，当中3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事件里面有3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如果他说的那3件好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那件坏事却是生命攸关的话，你不会开心。现在主告诉别迦摩教会3件好事，然后告诉他们一件生命攸关的事。好，我们来看圣经启示录2章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基督做的侍从诊断之第一项，他说，我了解你们信仰的情况与你们活出信仰的环境，我知道你们尝试为基督而活的那个城。请留意第13节的措辞，你要把这3处地方拼在一起才能掌握那个景象，那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作为之处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居所，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永久的住处。本质上，主耶稣对别迦摩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之城，被那种文化捆绑，那是你们永久的住所。 你们被困在那个罪恶之城中，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我知道那个情况，我充分理解，我明白在撒旦的影响下为我而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加摩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有多大分别，但偶像崇拜和异教主义从别加摩扩散到小亚细亚各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别加摩是七个城市中最糟糕的一个。这封信的两个描述，撒旦座位之处和撒旦所住的地方，说明了该城的黑暗和阴暗面。在那个巨大的城市里，撒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却有一小群跟随基督的人努力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别加摩宏伟的宙斯祭坛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世上装饰最华丽、最庞大和最有名的祭坛就建造在未曾突出的地方。它长30米，高10多米。围着这祭坛的底部是古代最佳的雕塑艺术之一。德国政府曾经在别加摩周边进行挖掘，尽可能将宙斯祭坛带回柏林，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祭坛坐落在山坡高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宝座。人们靠近那个城时，从远处望见那个大祭坛在山边凸出来，便说那里有个宝座。他们在那个祭坛上献邪恶的祭。有些人相信那就是约翰代表基督所指的撒旦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别加摩也非常热衷于另一种敬拜，他们热衷敬拜阿斯克热庇俄斯医术之神。事实上，阿斯克热庇俄斯被称为别加摩的神。学习别加摩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阿斯克热庇俄斯的神庙在古代世界与医院很相似。人们从各地来到别加摩求医，祭司和医生合力在神庙里替人治病。阿斯克热庇俄斯神庙一般被称为阿斯克热庇俄斯受他，意思是救世主阿斯克热庇俄斯。有人相信那个称号冒犯了基督徒，于是把那里叫做撒旦之城，因为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世主。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标志以及与那个庙相关的标志就是蛇。别加摩的硬币上有一条蛇缠绕在杆上的图像。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后面就是被基督徒识别为撒旦的蛇。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条蛇，直至今天那一条绕在杆上的蛇仍旧与治病相关。我见过某位医生的车牌上有一条小蛇缠绕着一只杆的标志，或许他并不明白那标志的意思，如果明白的话，一定不会把那个标志放在车牌上。手术刀的英文字就是来自阿斯克热庇俄斯这个字，因为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在别加摩城膜拜医术之神，形成庞大的异端教派。因为这个异端与蛇有关，所以很多人相信。当约翰在这封信说那里是撒旦之城，就是指膜拜医术之神。启示录在他撰写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可能有第三个原因，说明别加摩为什么被叫做撒旦之城。他说，直到巴比伦王国，当伯沙沙王失去王国为止，巴比伦一直被视为撒旦政权之都。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记载吗？在那个灾难性的晚宴中，伯沙沙王看见墙上写的名字之后，他的帝国便遭马代波斯的大军所灭。巴比伦作为撒旦政权之都，可以追溯到林禄的时代。希斯路说，巴比伦亡国后，撒旦的权力中心从巴比伦转移到别加摩。 多年来，别加摩是撒旦干其他邪恶勾当的中心，是撒旦国度在世上的首都。主耶稣俯视地上，看着那一群基督徒，主便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我明白，我知道那一点。你在艰难的环境中尝试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可能会想，你在撒旦的工厂工作，或在撒旦的办公大楼上班，或在撒旦的文化中工作，你努力为主做见证，你竭尽所能做主的见证。你在想，有谁会知道呢？有人知道，主耶稣知道。主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努力为我做见证。我知道，主告诉别加摩教会三件好事。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第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坚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也知道你们坚信我的名。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和威吓，他们对信仰坚定不移。别加摩仍然是正统的教会，没有舍弃信仰的任何一项原则。第三，主知道他们信心的勇气。别加摩教会尽所能地在这恶劣的地方侍奉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信中提到，即使遭受迫害，被诱使去放弃，他们仍然没有否定信仰。虽然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殉道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你去查考历史书，绝不会找到关于安提帕的资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或有关他的任何详细资料。世俗的历史家都不知道他的事。有趣的是，他叫做安提帕。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则是一切的意思。他为信仰的缘故反对一切，最后他为信仰被杀害。撒旦不忍摧毁这个忠心的见证人。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圣经说，忠心的见证人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它是指见证人，有时则指殉道者。在早期教会，见证人经常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因此，做见证和殉道的意思几乎相同。这里说，安提帕是主的忠心见证人。好，那我们回头去两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接着第三章十四节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真实见证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第一章五节的那诚实做见证的，与第三章十四节的那真实见证的，都是指耶稣基督。请注意，为主站稳信仰立场的安提帕得到的称呼与主一样。那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忠心，我们得到与他一样的称号，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耶稣看着别加摩那个小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信仰的情况，你们的信心坚定，有信心的勇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诊断的结果很好。但要注意，他将告诉他们第四件事，而那一件事占据了那封信的余下篇幅。他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每一所教会中，撒旦都利用不同的策略去破坏教会的根基。你要注意，撒旦聪明绝顶，他为每一所教会设计一套特别策略，正如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诡计一样。他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会在怎样的处境中跌倒，他不断寻找吞吃你的方法，他小心实行他的计谋。当你跌倒犯罪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这种事 怎么又发生在我身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问那个问题。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他图谋毁灭你。我们学习关于以弗所教会时，我们知道撒旦给他们一颗冰冷的心，试图毁灭他们。要记得，他们失去起初的爱，松懈了。然而，在士美那教会，撒旦利用罗马帝国残酷的手段毁灭教会，但残酷对待并没有毁灭教会。相反，残酷和迫害令士美那教会变得更有生气、更活跃，教会增长，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现在撒旦针对别加摩教会实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他将利用妥协来试图动摇那个教会。圣经说，利用从前巴兰对付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搅扰别加摩教会。巴兰曾经教导摩亚王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想大部分人读到巴兰都会略过，不去做功课。我曾经和一个圣经教授谈过，他说对教导启示录的人来说，其中一个悲剧就是不去参考旧约圣经。不参考旧约圣经，根本就不能教导启示录。每一次去到关键的地方，启示录就提到旧约。这里所提到的巴兰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9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旧约故事，但就让我把故事告诉你。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声称有能力利用他的咒语和献祭影响众神恩待人或恶待人。他经营老天保佑的生意，人无论要找到哪个神帮忙，只要去见巴兰就行了。只要价钱好，他就会和任何人所指定的神明洽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巴兰的殿，说我需要这个那个神帮助我，你可以为我办理吗？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希望看到以色列灭亡，他听过巴兰的能力，所以他去见巴兰，答应付巴兰一大笔钱，要他咒诅以色列。巴兰答应了，他想那是一种好买卖，他不断咒诅以色列，但每一次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得到的是祝福。那使得摩亚人很生气，更令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巴勒很不高兴。巴勒付了钱要咒诅以色列，而每一次那个人开口出来的结果却是祝福。巴勒的敌人不但没有胯下，反而变得更好。失望之余，巴勒强打精神向巴兰提出给他更多钱。巴兰觉得和上帝讨价还价很划算，上帝也让他处理那件事，但上帝没有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而是再次令他祝福他们。巴兰因着不能履行买卖条款感到很失望，然后巴兰教导巴勒怎样令以色列堕落，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说，我怎么咒诅都不成功，上帝不让我那么做。那匹驴比巴兰更敏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财迷心窍，却没看见，还和驴吵架，他就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说，我总有办法报复的。他教巴勒怎样毁灭以色列，这是他的方法。他教巴勒放一块绊脚石在他们面前，利用摩亚女子去诱惑他们。这些淫乱的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参加摩亚人拜偶像的献祭，而且通奸犯罪。如果你知道民数记25章1到3节所说的事情，你会知道结果。由于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上帝审判他们，杀了24000个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切事的始作俑者，他教巴勒令以色列人堕落。巴兰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咒诅他们，那就使他们堕落。别加摩的罪就是容忍邪恶和邪恶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撒旦之城的教会。 致别加摩教会的信，请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珍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慢慢的更多人知道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感受到了。有的是包容，有的是激烈的一个反对。那这个激烈的反对，不见得可能是对你，而是就是说，因为持守信仰，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但是却对你当时是一个伤害，对不对？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论是在于，如果是我这样的同性恋者，要不要受洗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对整个信仰我是很接纳的，我接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接纳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想通，说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罪？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当中还是一个正在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教会就会有这样的讨论，说像我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受洗？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反对我受洗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这样的言辞。其实我也很理解啦，因为我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兴人类，大家从来没有了解过，原来真的会有我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大家也措手不及吧，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尤其我的身边的朋友还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少。但我觉得，其实同性恋群体应该在教会当中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因为我们本身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对歧视这个词有更高的敏感度。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以一颗包容开放的心，觉得可能我们不赞同你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爱你，还是说我本身对你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只不过还是带着爱的包装，然后去跟您聊天这样。其实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出来，
0: 当然，
1: 而
0: 当
1: 当。
0: 然，绝对，因为爱是不能够虚假的，爱是不能够伪装的。尤其是就是你刚才谈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哦，我现在虽然我是一个比如说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倾向者，但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做他的门徒，我要受洗归主。”像这样的一个宣告，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觉得是一个冲突的，因为人们把同性恋这一个倾向或。

0: 就是这件事情，看的好像是说是绝不能够得到这个宽恕和怜悯的一个行为，把一些其他的罪，把比如说在这个婚外出轨啊，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等等，都看着觉得属于正常的人的罪，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的福音活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世人来讲呢，教会不但没有活出上帝的那种爱、怜悯和真正的福音的信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任何人到神的面，只要他愿意，都是一个应当得到宝宝接纳和完全的赦免的这种状态。那由于福音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胜过我们罪恶的人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顺序。但是大部分信徒呢，甚至当今的教会呢，都觉得同性恋者应该是先改了自己同性恋的行为，再回到教会，然后再那个。那你这个就是直接违背了起初这个福音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呢，我相信知恩的这一个生命的挣扎，正好是提醒我们好多好多现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眼光去接纳那些伤痕累累，或者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缺失的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本来要得福音的好处的，却被我们置之于门外，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像你们这种特殊人群，我们 handle 不了，我们处理不了，然后我们太慌张了。当然，的确，就像刚刚知恩讲的说，他比较理解，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有点不知所措，太惊慌了，因为很少嘛，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更仔细地跟我们分享那一段的经历，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分享，享受喜鹊教会的牧者不敢跟你施洗的这种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得到突破的呢？
1: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是相当愤怒的，因为我可能我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自己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我的小秘密，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之后，反而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很难进到教会当中？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络上，同性恋的这些社团啊，或者是公众号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包容、开放、有爱的。当然，他们的理念并不是符合圣经的，但其实他们会给同性恋者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当同性恋者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可能未必能够给到他这样的包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有的时候他用的并不只是恨，他用的并不只是攻击，他用的也是爱。他会让这些同性恋者感受到，我在教会之外能够感受到的爱，其实比在教会当中更多，但那个爱并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当一个人不了解上帝的时候，他就只能去追寻爱，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选择从教会当中撤出去。
0: 刚刚知恩的分享让我心里面，我觉得好扎心啊！本来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把基督的那个丰盛和充满恩慈、怜悯的爱能够活出来的地方。但是在刚刚知恩的分享里面，我真的觉得要给大家提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履行了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赋予教会的这一个职责吗？我们是否是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所有进入教会的人都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充满恩慈怜悯的爱呢？还是说是充满论断、拒绝、冷酷无情的那种批判呢？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好好悔改的一件事情。那请知恩，你继续分享，就是当初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受到了两边 就是一边是非常安全的、爱的、接纳的，对不对？也有一边是让你感觉到受伤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整个过程，神一直还是吸引你，还是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了，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公开的承认过。其实你是进入到教会，你才公开的承认了。我觉得感恩的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公开承认之后，你却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得医治和得导向的一个机会，对吗？
1: 是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姊妹分享，我说有关于信仰这件事情，我的理性上有些东西我是想不通的，有关于我的同性恋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性一直在把我往这个地方拽，就是我会发现教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吸引我，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好安全。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很有爱。然后我来到这里，其实我会觉得我从我过去的那个比较黑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了。虽然我是在刚刚说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当中去被接纳的，但是其
0: 但
1: 实
0: 是
1: 那个
0: 虚
1: 只是很
0: 假的一种生活的空间，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关系。
1: 对，那个只是很遥远的这样的一种爱，它并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给到我真实的帮助。当我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这里好开心，我在这里我会觉得释放，我会觉得安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考虑过说我不要再来教会，或者是我就远离这一群人。但是每当我回到我原来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念我曾经在教会当中跟大家的日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挣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能真的会跟大家有一些冲突和争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真的很希望说我能够留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在我的头脑当中，我觉得上帝也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去敲打我的思想。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我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蛋壳，那个里面是新的生命，但是它还没有突破出来。慢慢的，上帝用他的小锤子一点一点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我那个蛋壳上被上帝敲中了一个小缝，就是我的头脑当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可能以后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你们可不可以去接纳我？当然，我之前是觉得说我在教会当中，即使在教会当中，我也可以过我之前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我一直因为这个原因跟他们去对抗。后面我说那个蛋壳像练一个小缝，我会觉得说我可以选择放弃这样的生活。虽然我还想不通为什么同性恋的性行为一定是罪，但是我愿意放弃。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生活，是从这个裂缝开始有光照进来，然后那个光就在里面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后面我对整个的圣经的教导的接纳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我完全降服下来，就主，这就是你的旨意。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从受启发到落实这个主题。之前提到了要实践累代的做法，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留意。首先要根据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二，要从小的成功与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第三，要让教会的团队一同的来参与。今天也会谈到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来实践累代。在今天的讲座，我们会继续的听到神之星教会的凯萱姐妹分享她对校园事工的负担和见证。之后有一个来自牧师家庭的三个孩子分享累代的意向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命和侍奉。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的朋友也以许多非凡的方式来经历神，其中一个朋友他叫诗汉，他以前常跟我辩论说神不是真的，听起来很熟悉吧，但我和我的小组一直为他祷告。当他经历低谷时，我们陪他聊了很多小时，也发给他关于他处境的讲道。然后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讲道时，他感到神的平安，他竟然自己祷告，自己决志信主。我相信只是开始，身为新的基督徒，神就给诗翰了一个意向，他要在大学带100个人信主。所以他开始加入我们的祷告会，向他的朋友传福音，他们一起联手向我们的学弟方程传福音。经过了几个月的祷告和撒种，他也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了。看见他人得救是我的热忱，所以我坚信要传福音。目前为止，我亲自带领7个朋友信主，我们正活在复兴中，但我也知道神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要成就的。复兴的关键就是祷告，所以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们一起开始了大学秘密祷告团。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朋友们祷告，一开始只有15个人在一个家里祷告，但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们最后的祷告会中，有200名学生在我们教会的礼堂祷告。我们在这7个月里一共祷告了1000小时。在这段祷告的推动下，有66位大学生决志得救并扎根在教会。为了把神的爱带给更多人，我们也有一个点子，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跑步、篮球、羽毛球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复兴之地的计划。这是通过一个可以建立社区、做真朋友、用健康有趣的方式将神的爱带给朋友们。现在我们整个大学团契有20个复兴之地，并且接触了有超过300多个人，也有很多人因此走进了教会。神给我为他带来复兴的意向实现了。如果神可以在神之星教会还有新加坡带来复兴，他也可以在任何国家带来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会明年第一次要举办的大学特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知道许多大学生将会被点燃为神而活。而现在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全职同工和一位牧师，我想用我的一生去建立大学复兴。谢谢大家。
4: 哇、wow, 我相信你们教会当中的大学学生也可以像凯萱一样， 在自己的校园当中点燃一个复兴的火。阿门。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就有许多像凯轩这样子，在校园对校园有一个负担，想要对周围的人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大家，在你们教会当中开始点燃对校园有复兴的火。最后呢，我想说的，如果在实践累代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也需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在当今的世代，其实跟年轻人合作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很多方面可能有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教会呢，以确保所有的领袖保持一致，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写教会的政策。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说，这个部门其实是最好是让你们成年人部署进这个部门写政策，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守规则啊，他们更好不要写教会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部署你们成年人去这个教会的部门的话，我相信你们政策会写得很好。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安全和保全的政策，我们有领袖行为的准则，青年布道的政策，举报政策等等。可是呢，这些你们都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你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你也需要创造自己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当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青年安全与保全的政策，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打印出来，甚至会分给非信徒的一些父母亲，让他们安心的让孩子们来到我们教会。所以这些政策写了之后呢，真的不只是在写一个政策而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很多的领袖会议当中分享这些政策。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全教会一起被动员去对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中也需要很多实际的智慧。因为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希望成年人滥用和错误的使用青少年去做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你进入我们的一些政策去阅读一下的话，我们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一些智慧。我知道你们扫入这个网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你们用谷歌可以去翻成中文，自己可以阅读一下。我还记得前几年邵浩牧师写了这个有一段文章，文章当中他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世界的领袖必须遵守外部的条规，但属神的领袖也需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我们再阅读一下，就是属神的领袖就是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很多时候身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我们需要有实际的智慧。但说实话，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每一个领袖都是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些政策当我们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是确保不只是他们内部也是有条规，但我们在外部方面也设下了一些条规，让大家阅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一致的方向，一致的理解。所以希望呢，当你开始阅读这些，你也可以开始去想一下，你们教会如果真正要开始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政策也会对你们有帮助。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把最后一个部分留给一群非常非常特别的年轻人。你们听到了台湾不同的牧者做的一些分享，但是呢，最后这个部分我要邀请的是其中一对牧者，他们的孩子们将来上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就是来自桃园信望福气教会，他们的孩子们也上来分享。Esther、Joshua 跟 Samuel 一起上来。
5: 邵浩牧师、郑牧师，还有戴院长，各位牧者同工，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分享。在这里我先开始做一个起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被一个营会的激情所感动，我们是真的透过累代的特会经历到我们整个家庭真实的被兴起的见证。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在七年前我们九个人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一个高中生，可是神开始兴起了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牧者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在某些的行事为人上面，他们特别的不一样，而是透过了累代的特会，他们开始愿意开始做生命的改变。 那我接下来呢，就想要请 Esther 还有 Joshua 还有 Samuel， 他们可以轮流的分享他们在这段时间透过磊代的特会，还有他们亲自的到了新加坡，甚至于他们自己反复的读磊代的书不止一遍，然后并且落实在教会里面一对一的培训，还有生命的建造的里面，他们如何经历神，然后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称真实的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在他们的学习上经历了见证。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6: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今年23岁，然后就读中原大学的硕士2年级。我要来分享我参加完磊代特会回去的心理还有行动的改变。去了那么多次的特会，每一次我都被惊艳到，我渴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如此。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不只是明日的领袖，而是今日的领袖。在2023年的暑假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磊代特会，那时候的我大三，在青少年里面其实我算是比较老的，但是我还是自认为我还算小，我不够格为耶稣做什么，我也会不敢接受赞美还有称赞。但是因着磊代特会让我看到为耶稣所用成长成为领袖，不是一定要到一个年纪够成熟了才能被使用，而是在每一次的服事里让上帝来建造我的生命，让我成长。所以我开始勇敢地在神的里面立定目标，我也渴望为神使用，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建造下一代的人，也就是磊代，并且在当中看到更多他人的优点，发掘他人的长处，而且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并肩作战。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看到他人成长，在服事上面突破，带人进入福音，我也会跟着一起开心，甚至是感动落泪，并且从神之星教会学习到要走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陪伴小组员吃饭，甚至与朋友福音朋友建立关系，去看他们的表演还有比赛，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被在乎。也因为牧者的信任，让我可以使用昂贵的照相器材来培养下一代，而现在我培养的人里面，其中最小的他只有11岁。我也学习神之星教会在聚会前后一对一带领年轻人读经和祷告，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在聚会前不是打打闹闹，而是在聚会前我们就先领受上帝。教会的小组员也因着这样主动愿意说他们也想要成为一个能关心他人带给他人祝福的人，因为我们都同样看见带他人进入神同在的美好。从磊代特会让我看到做这些不是怕他们取代我，而是开心他们一起经历神，一起被兴起，因为磊代不是来取代我们，而是来增援，使我们的服事可以有更多的层次。在磊代特会当中，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也一直强调了品格和真理，我们的牧者也真的很在乎我们年轻人的品格和在神话语里面的建造。以前的我会小看自己，所以我同样用相同的眼光去看比我更年轻的弟弟妹妹，常常可能会觉得他们听不懂，但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讲道让我看到不要避讳对年轻人讲真理，不要娱乐他们。如果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创建磊代一代一代的生命强壮，那真理门训还有赋予权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才会在长大后参与在其中，我们也不会在等他们长大后觉得他们够成熟了，而世界已经占据他们的心而失去他们。这让我看从2023年回去，在牧者的带领下更加的看重弟弟妹妹还有小组员的生命，不必会对他们说真理，并且跟他们讨论讲到的内容还有门训，因为我确信每一个年轻人在神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命定，当他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时，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弓箭，为神来射向远处，在各个世代为神站立，灵魂才能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上帝，并且持续的累代。所以牧者也时常鼓励我和 Joshua 开始成为榜样，带头把每一天读到的话语、所学习到的还有被提醒的分享出来，而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来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群组都充满着神的话，而且并且彼此鼓励。我们的牧者 Amy Pastor 也常常为很多年轻人规划一对一的读经计划，现在青少年每个小组在每周都会有线上的祷告，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然后并且关心，也因为这样大家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神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是成为我们的喜爱。我们很常不愿错过任何的聚会，即便是大学生 每周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一定不管课再晚，我们都会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会一起敬拜祷告，被神来更新。而我们的教会现在年轻人已有 85% 已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80% 的年轻人在参与服事，还有 70% 的年轻人在传福音，还有大约 60% 的年轻人在11奉献，还有建堂奉献。那说到福音，去到雷代特会，少豪牧师一直说到一句话烙印在我的心里，在地上不为人知，在天上众所皆知。这使我更加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有职名，而是为了耶稣，是因为神我得蒙了他的救恩，我才可以发光。因此我更加的看重传福音。以前的我总是害怕，但听到神之星教会好多年轻人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我经历了何等美好的福分，那我更应该毫不避讳的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神的美好。透过神之星教会年轻人的见证，我开始融入我的朋友，为他们祷告，真实关心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感觉到被接纳，使我在这两年我在福音上面跨出了很大一步。我也会每天为着我的朋友来祷告。到了2024年参加完特会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建立了祷告小组，因为我们真实的看见祷告力量大，还有那属天的价值，使我们都愿意背负这个使命。这三年参加下来，并且多次的阅读累代，真的收获非常多。每一次都是不断的调整自己，让我看到神之星教会的活动不管多棒多精彩，少豪牧师和真牧师绝对会把这些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不会单纯好玩，而是让参与的人生命都要成长。而我们的牧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让我晓得每一步我们都要扎根在耶稣里面，才会有更美好的成就。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牧者，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从2019年Amy Pastor 参加完雷代特会回来，他就一直有在实施雷代带头做栽培年轻人，并且看重我们的生命。以前的我感触也许没有那么深，但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有他们在前头打根基，我们才可以建造累代，在强壮的真理上面成长，也能发挥我们的特长，为我们的教会所用。更感谢神透过我的父母带我到2023年的特会，亲眼看到神所打造这个强壮的教会，使我在神的国里面有了意向和目标。因此我更加的晓得，若没有神，这一切都不华丽。所以我更加的培养我每一天来到神前面读经祷告的习惯，因为我真的看到神同在的重要性。只有神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使我在继续在对的服事道路里面服事。最后我很感谢我在一个幸福的教会，就是一个幸福的家，有一群成人非常的支持年轻人，常常为年轻人的事工奉献，他们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7: 好，感谢神。现在换我分享，继续分享我们在累代课程当中所经历的。那大家好，我是 Joshua， 然后呢今年是大三，然后目前20岁。我们总共参加了3次的累代特会，我真实的学习到看见许多在服事与教会中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些领受让我们在年轻人的事工上面经历到神明显的带领以及逐渐的复兴。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星教会非常大胆的成全年轻人。当年轻人走进教会时，他们不是被娱乐，而是被邀请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观念其实就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从神之星教会回来之后，牧者也开始更大幅度的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在教会当中担任起责任，并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牧者给我们许多操练的机会，学习筹办活动，操作高价的器材，带领服事团队，甚至是在年轻人的聚会当中分享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仅仅是18、19岁的青少年，甚至有13、14、15岁的年轻人就开始来服事，站上岗位，担任起责任。那在我们的敬拜团当中，我们就持续的推动累代，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乐手。正如真牧师与少豪牧师所说的，累代不是取代，累代是增援。过去我只觉得，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只要我们在这一代把我们所要做的氛围、所要做的乐器表达出来就好啦。但累代让我看见，也让我看得更远，不只是一代，而是世世代代都要有人起来一起服侍神。我现在也有在培育鼓手，不只是在教技巧，也一起学习把生命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因为好的舞台虽然重要，但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强壮的门徒，事工就会失去根基。牧者不断的门训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生命以及品格都必须要有见证，而且要活出真理。 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没有去想过的。我曾认为年轻人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只觉得跟着大人做就好，大人跟我说我喜欢做的我就去做，不喜欢做的然后我就不做。但是去到神思信教会之后，我发现年轻人完全可以，而且会带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牧者在带着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面大胆的前进，也大胆的成全我们去做。最近在青少年的福音讲座当中，就是由我们年轻人从敬拜招待到场地布置全部筹划，而那天也来了将近40位未信主的年轻人，有一半做了决志祷告，而且有两位年轻人现在已经要受洗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呢，也持续的会跟进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希望这些年轻人也可以一同受洗，一切荣耀归给神。好，其实我们也学习让年轻人感受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我们的家。我们学习探访、陪伴、吃饭、聊天，到他们的学校、运动会或者是球类比赛为他们加油，在他们软弱时给予属灵的话语和真理。累代课程当中说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爱是要行动，是自然的回应。即便他们可能中途离开，我们仍要选择去爱他们，让他们经历到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也从未对我们保留过。其实这给我很大的提醒以及鼓励。那累代特会当中，其实让我最感动的一部分是传福音的呼召。有两位国中生为着校园复兴立下了100小时的代祷目标，后来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听见后非常的震惊，他们还小却有这么大的使命感，那也不看自己年轻，他们也不看自己能力有限，而是为神国的事上付上代价。也因着他们的见证，我也想要经历这样的复兴。我回到台湾之后，更多的渴慕神，原常与神相处的时间，开始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和分享神的话语，也开始学习更多的去为朋友做出祷告的代价，邀请朋友来到教会，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认识神。而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大学成立了祷告小组，从原本三个人到五个人一起为着校园复兴祷告。那如今呢，我有一个朋友光宇也已经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他也开始在服侍神，他今天也有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真的很感谢神。以前的我在信仰上面没有太多的感觉，也不确定自己该承担什么，也没有使命感，就只是觉得说跟着做就对了。但累代特会重新燃起我对神的火热以及使命，让我知道年轻人也能并且也应该起来服侍神。那也因此我开始跟着我们的牧者学习带领年轻人，我们的牧者在这中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在关心人上面可以怎么做，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有好的典范来学习。而我学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会有疲惫，会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是会觉得心里很痛的时候。这让我更能够体会到牧者在带领整个教会的辛苦以及过程，也让我学习要更多的去尊荣我们的牧者，以及纪念我们牧者所做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成长以及有现在的成就。少豪牧师在特会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生命应该把最美好的年纪献上给神，而不是做完自己的事后才把剩下给神，因为耶稣值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他。虽然过程可能会有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愿意跟随，愿意谦卑，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我也愿意将我最美好的年岁献上给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为主奔跑他的道路。真的很谢谢神之星教会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还有他们的团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看见这样的呼召以及使命，更重要的是看见年轻人的生命是可以有影响力的，世世代代都要起来合一的服侍神。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要继续的被兴起来，也盼望神在台湾的每一间教会都要兴起年轻的领袖，让更多人在美好的年岁为耶稣打美好的仗。谢谢大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uel， 我今年17岁。我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我一直都要待在教会，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跟着做，信仰比较像一种形式，教会有需要我就去试着帮忙，但是我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火热过。一直到2023年我15的时候去到神之星教会，我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那一次是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强壮那么有生命力的教会。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成为领袖，甚至7、8岁的小孩就开始服侍，12、13岁就能承担责任，整个教会平均才23岁，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一刻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学习改变。后来我有机会继续参加新加坡的神之星的累代特会，在累代特会中，神让我更加看清楚累代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被神建造。在累代的特会中，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生活真实的操练，怎么去陪读，怎么去祷告，怎么去关心年轻人，还有如何把服事活在生活里。我一直想要从我能做的开始，我的牧者开始引导我，鼓励我可以为校园祷告，我也开始固定每天的时间跟神相处，期待自己用基督的生命影响下一个人。我的妈妈很鼓励我用其他愿意想要用乐器服事神的人，我也开始这么做。牧者说这是实行累代的洗头，不只是让自己变好，而是能影响下一代，让他进入神的同在，也享受服事神的美好。所以我开始教一个跟我同龄年的人弹吉他，我的目标，我们两个目标是希望他可以在敬拜团中服事神。中途其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的成长，如今他也现在也是敬拜团的其中一员。记得我跟牧者说他没有吉他可以带回去练，我的牧者就直接把一个吉他给他，说他可以回去练习。感谢主，累代就是生命带生命，需要被磨练，也需要付上代价。我学习中，在服事中慷慨，我的牧者也常常按着我们的恩赐开始着手。我也关心教会的事情，也关心比我小的年轻人，也开始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也常常看到牧者在打扫教会、刷马桶、刷油漆，成人小组长也是这样。他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也想在很小的事情做出改变。教会垃圾桶满了，我愿意帮忙收，地板垃圾有垃圾，我也愿意捡起来。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小事就是要操练，大事就是要交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事情的大小。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别人信主到底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一直邀请别人呢？但我去完神之星后，我听到一句话，我深深被打动。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那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让我知道我要积极的传扬神的福音。而真正让我更加确信累代的事，是某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看着我教吉他的那位学生在用吉他服事神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被神触摸。我突然明白累代真正的意义，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愿意把我有的交出去，神就能祝福更多人。那一瞬间我知道累代真的会发生，并且会改变每一个人。即使有沮丧，我仍要祷告。我的同学终于在上周也走进教会，我超级开心，感谢主。最后我想谢谢新加坡，还有谢谢新加坡的牧者以及同工，他们那教会我们累代的真正的意义。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讲座我们学到了，世上的领袖必须遵行单位决策的规定，属神的领袖也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部规条。或许我们的服事在地上不为人知，但在天上众所周知。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这一点特别值得教会和家长警惕留心。如果您需要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资料，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有一位老师带了许多气球到学校，部分气球写上了小朋友的名字。老师将这五颜六色的气球和有名字的气球混合后放在走廊里。老师说，小朋友，给你们五分钟去找回属于自己的气球吧。小朋友立刻一哄而上，到处翻找、奔跑、喊叫，忙乱中要找到自己名字的气球真的有难度。五分钟过后停止动作，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找着自己的气球。老师说，现在请你们捡起脚边任何一个有名字的气球，把它交给那名字的人。神奇的事发生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人都拿回了自己的气球。老师说，气球就像幸福，如果我们只顾着找自己的幸福，会发现找得很辛苦。但若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乎别人，帮助别人找回快乐，幸福就会自己回到我们手中。亲爱的朋友，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幸福要自己去追寻。请问好朋友，你已经追寻到你的幸福了吗？如果有，小青恭喜你；如果没有，或是不那么确定，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聊付出背后的幸福感。小青常常听年轻妈妈朋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与内心的软弱，姐妹们为了家庭的付出真的非常辛苦。虽然彼此透过关怀与带导，姐妹们往往能带着信心与盼望再往前多走一步，但实际上对许多全职照顾家庭的姐妹而言，内心仍常感受到一种落差，就是那种不断付出与牺牲却离幸福的感觉还有一段距离。

小青想起自己年轻时带孩子照顾家庭的岁月，也有着相似的感受。但随着孩子长大，自己也逐渐成熟，回头再看那段过程，才发现其实当我们为家人付出的时候，就是在帮助家人找到快乐与满足，而家人的快乐早已经为我们累积满满的幸福。举例来说，我家先生和两个儿子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儿子在小的时候又严重挑食，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口味，我在预备餐点时真的需要费尽心思，而自己爱吃的早已抛在脑后。很奇妙的是，每当看到家人吃完餐点那满足与快乐的神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牺牲劳累很委屈，反而会感到幸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早晨醒来，脑中想着的是我要过得更快乐，我不要再被孩子激怒，我不要再被压力击垮，这时候反而令人感到焦躁无力。但如果我们的心转向我能为家人的快乐多做点什么，我今天可以帮助关怀谁，或是我能给谁一个温暖的微笑和赞美，这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慢慢亮了起来。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就是看顾他人，主动给予的人，他的快乐是从服侍而来的。小青与你分享一篇小文章，内容说，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那真正接收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同理，当你给予他人，当你为别人付出，那个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给别人的其实是给自己。有一位种植玉米的农夫，他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最佳产品奖，而他总是将自己的冠军种子毫不吝啬地分赠给其他农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他说，我对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好。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因此我很乐意其他农友都播种同一个优良品种。是的，我们对别人做的就是对自己做的。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人；你想要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

好朋友，我们可以时常在安静的时刻回想我们对家人、对亲友的付出，是否让他们有真正的满足与快乐？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幸福呢？上帝赐给我们感受，并非让我们作为自我为中心的依据，而是透过敏锐自己与他人的感受，提醒我们如何改变、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准上帝的心意。是的，有时候我们真诚的付出会让人感到快乐，而我们也会感到扎实的幸福。然而，也有朋友想要满足亲人，让他们快乐、安心，但是越付出就离幸福越来越遥远。有一篇文章写着，生活中有五种忙，再善良也不能帮。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帮了不该帮的忙。一、超出自己能力的忙，别逞强帮忙。在生活中要量力而行，帮助人需要把握好分寸。强撑着做老好人，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不仅让自己的压力倍增，占用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还可能事与愿违。懂得拒绝他人，也是一个人迈向成熟的学习。不帮逞强的忙，其实是意味着给自己和他人设下健康的界限，如此才是最负责任的表现。二、伤害到另一个人的忙，不帮。生活中如果帮助他人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的基础上的话，这样的忙别莽撞去帮。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义气与善意会对他人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帮一个人却让另一个人受伤，这不是爱，而是偏袒。三、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不帮。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替别人做重大决定的忙，别急着去帮。不要让自己的热心误导了他人，别让自己的局限影响到他人。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综合地考虑到全部的因素，所以一念之差可能会让对方失去他最想要的，从而遗憾终身。与其替人决定，不如陪他祷告，陪他一起听神的声音。四、涉及金钱利益的忙，不帮。朋友亲人之间发生紧急事故，偶尔救急一下是人之常情，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涉及金钱与利益的忙，别盲目去帮。要记住，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家庭，帮助人急难之需无可厚非。但若是长期金钱支援，甚至动用到家庭资源来救一个没有改变意愿的人，那不仅可能养成对方的依赖，也可能伤害你最亲近的家人。五、不被感激的忙，别委屈自己去帮。你习惯性的帮忙，别人习惯性的接受，时间久了，很可能别人就不会对你感激。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人的感激而去帮忙，而是不被理解和感恩的忙，是让自己的真心被一次次的践踏。即使你付出再多，他都以为你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当你无法再给予帮助的时候，他反倒认为你没有爱心，甚至亏欠了他。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付出背后的幸福感。默默的付出会幸福吗？小青相信带着爱与真诚的心一定会幸福的。然而我们要有智慧分辨自己的付出或帮个忙是否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程度上、时间上、能力上都要考量清楚。希望好朋友每一次的付出都能为自己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亲爱的朋友，付出并不总是有掌声，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出于爱的举动都不会被忽略。扎实的幸福感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个微小的付出，等待我们细细体会。其实我们也可以诚心寻求帮忙，好让自己透过对人的需要练习感恩。感恩有莫大的好处，当我们心怀感激，人们更愿意帮助理解我们，与我们有亲密美好的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假如在生活中为了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结果却换来被误解，甚至被诬陷，被泼脏水，那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教科书级的示范。他在信仰文化的张力中为寻求和睦做出极大的让步，却被同胞误解，险些被暴民打死，最后还沦为阶下囚。然而在这样极端的危机中，保罗面对无端指责没有陷入自证陷阱和内耗。当他被暴民撕扯，被罗马士兵捆绑的时候，他也没有歇斯底里极力抗争，反而放下身段，寻找彼此的共同点，用真诚和同理心去沟通，主动建立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他的坦荡与智慧最终将生命危机化解为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就讲述了保罗他上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显然，男人和妇女都可以得着说预言的恩赐，妇女也积极地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曾经说预言的妇女呢，包括出埃及记的15章20节所提到的米利暗，士师记的4章4节提到的底波拉，列王记下的22章14节提到的户勒大，尼希米记的6章14节所提到的挪亚底，以赛亚书8章3节所提到的以赛亚的妻子，以及路加福音的2章36到38节所提到的亚拿。先知亚加布从犹太下来，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被捆绑，并且交给外邦人来去处置。其实根据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29节经文的记载，早在15年前，这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就已经预言耶路撒冷会有饥荒了，而这个事呢也确实就应验了。因此众人对亚加布的话就深信不疑，纷纷为保罗将要遇到的逼迫而担忧。保罗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将会锒铛入狱，他的朋友也苦劝他不要去，但是保罗知道这是神要他来做的事。那么没有人想遇到苦难的，但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最大的愿望就是蒙神喜悦。渴望得到神喜悦应该胜过我们逃避困难和痛苦的欲望。如果我们真的想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接受随之而来的一切，甚至是痛苦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好，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记载，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解决了外邦信徒行割礼的问题了。那么显然有谣言说啊，保罗在会议决定之外就附加了指示，甚至呢禁止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来行割礼，那么这当然不是真的。所以呢，保罗他甘愿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表明他没有做违反会议决定的事情，而且呢他仍然遵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的。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多走一步啊，以免引起误会，妨碍神的工作。保罗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求维护耶路撒冷教会的和睦。虽然保罗他有坚强的信念，然而他愿意在一些并非最要紧的问题上来做出妥协。他向什么样的人宣教，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为的是要救回一些人的。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到23节他所说的那样，很多时候呢教会因为一些传统或者是小事争论而分裂了，那么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在重要教义上要坚定不移啊，毫不妥协。但是呢，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上，我们要灵活变通。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违反真正的信仰，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为福音的缘故而彼此顺服的。好，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去思想犹太的律法。保罗反对一方面，接纳另外一方面。好，那么第一，保罗所反对的就是旧约律法将救恩只给那些守律法的人啊，这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救恩是神因他的恩典而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是我们凭着信心啊，就可以接受这份奇异恩典的。律法它只会显出我们的罪来，它并不能够把救恩来带给我们的。好，第二，保罗同意旧约律法预备和教导我们迎接基督的降临。基督成就了律法，把我们从罪恶的重担下给释放出来了。不过律法仍然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原则，指引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 所以保罗不是为了救恩而遵守律法，他守律法呢，只是为了避免冒犯那些他想要向他们去传福音的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说，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凡在基督里的人呢，都是有特权，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经文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所有信徒的中保呢，都是耶稣基督，因此所有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而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又说了，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尽管如此呢，犹太人还是不明白律法的真谛，他们只尊重人的传统和形式，他们想尽办法的要把已经被基督列为两半的殿里的幔子再缝合起来。所以你看，他们只注重用圣殿里的动物来献祭，但却拒绝接受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好，保罗为了消除犹太人的误会，参与拿细尔人的洁净仪式的奴隶呢，也成为徒然了。为了守五旬节，从亚细亚赶来的犹太人以保罗带外邦人特罗菲摩进圣殿为由，就诬陷他，并且煽动群众要捉拿他。好，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圣殿内用一堵墙为界，划分为犹太人院和外邦人院。那么两院之间有一句警告语，就是经过此处必定死亡。那么事实上，外邦人越过界限呢，就会被石头给打死的。好，这群民众他们就胆大妄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行为呢，俨然和暴徒没有什么两样。好，《使徒行传》的21章29节，经文记载，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好，我们必须有所区分，保罗他是在犹太传统文化中所长大的，他一到耶路撒冷呢，就会去圣殿的。特罗菲摩他是以弗所的外邦人，那么显然是保罗带领他来信主的。当他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并没有意愿要去圣殿来参加任何的仪式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呢。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他想去，他是可以去的。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恩典之下都是自由的。当然，保罗知道他的许愿和救恩没有关系。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一切都是靠着恩典。保罗许的愿呢，可能包含禁食和只吃某种食物，那么这和保罗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30到32节，经文记载，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好，犹太人把保罗就拉出圣殿，那么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怕愤怒的群众闯入圣殿杀害保罗。 犹太主义者鼓吹啊自己遵守律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他们是绝不希望杀人事件来去玷污圣殿的。啊，那么第二就是，可能是为了不让保罗抓住祭坛的脚。那么祭坛的脚是祭坛最神圣的部分，犹太人一直认为抓住了祭坛的脚就不能够被杀。那么在列王记上的一章第五十节，经文就记载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好，请注意，犹太人对保罗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恨他，那是因为他教导说，人不是靠着遵行摩西律法而得救的。如果保罗要遵守过去的习惯，当然是可以的，虽然他无法达成心愿，但是我认为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如果千夫长和兵丁没有介入的话，那么这些暴民呢，很可能就杀了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33节，经文就记载说，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好，千夫长不认识保罗，他没有大叫说，哦，这是保罗，是向外邦人传道的最伟大的使徒。千夫长他不是这样看保罗的，他不知道保罗是谁的，他还以为保罗啊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于是呢他就吩咐人用铁链来捆锁保罗。好，使徒行传的21章34到36节，经文就记载说，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由于千夫长无法从暴民口中了解实情，于是呢就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了，想要查出保罗他所犯之罪是什么。那么暴民他们一心想要置保罗于死地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使徒行传的21章37到38节，经文记载说，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好，千夫长非常惊讶，他以为所逮捕的是普通的犯人，但是这个人能说流利的希腊话。千夫长他听得懂希腊话，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他以为保罗是一个暴民的领袖，一个到城里边发动暴乱的人。好，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的记录呢，主前54年左右，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埃及的假先知发起了暴乱事件。那么这位自称是伟大先知的埃及人，他曾带领30000多名部下到耶路撒冷，其余4000余名是刺客，啊，驻扎在旷野和橄榄山等地方，预言耶路撒冷城墙将要被毁，以及罗马军队呢要灭亡，并时刻准备啊发起叛乱。结果他们就被罗马总督腓力斯的军队给镇压，那么部分部下就阵亡，部分呢就被俘虏了。而这位埃及先知他也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么千夫长就质问保罗，是否就是当年消失的这位埃及先知呢？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3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保罗他就用希腊话就告诉千夫长了，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城，他并非是无名小辈的。大属他以文化、教育、商业就享负盛名，被亚古士都呢立为自由城。保罗他就请求这位千夫长容许他对百姓来说几句话。那么尽管百姓因为犹太领袖的挑唆想置保罗于死地，但是身为使徒的保罗以他一向的大无畏态度要求向百姓来说话。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40节，经文就记载说， 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千夫长他准许了，保罗他就站在台阶上，有罗马兵丁包围着，他向百姓呢就摆手示意他们要安静，而他们呢都静默无声。那么这显然跟纷乱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保罗准备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述说他的见证了。好，虽然保罗用希腊话和千夫长说话，但是他向犹太暴民说话时却改用了希伯来话。那么这里的希伯来话呢，可能是指亚兰语，是当时希伯来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用的语言的。那么保罗呢开始用希伯来话说的时候，百姓就都很留心去听。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这一章就记载保罗在暴民面前的辩护，他详细叙述了遇见基督的经过，以及后来他的经历，最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保罗亮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使他不会受到鞭打，还得到千夫长的关照。好，那么请听保罗他所做的见证。使徒行传的22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保罗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好，保罗称呼百姓为诸位父兄，那么这跟7章第二节斯提凡在公会面前所讲论时使用的称呼是一样的。那么跟后边的22章14节的我们祖宗的那义者是一样的，表现出了强烈的犹太的风格。那么通过这种表达，保罗他试图表明自己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啊毁谤以色列传统的。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保罗用诸位父兄表达对这些长辈和父兄的尊敬，可是这些父兄却想要杀他。使徒行传的22章第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好，保罗一开始讲希伯来话，众人就安静了。那么就像暴风突然终止，海浪啊瞬间平息一样，他们在听自己的同胞来说话。保罗呢就开始叙述他个人的历史了。好，保罗虽然刚刚是被这群暴民所辱打，但是他仍旧用很温柔的语调来开始辩护。保罗呢先把自己的神学知识和严格的逻辑体系放在一边，把焦点就放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使徒行传的22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被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迫害，保罗说他以前呢和他们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同情他们，也爱他们。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了解他们的感受。保罗呢把自己的背景就告诉同胞，因为他想为基督来得到他们。保罗他的背景很光彩，大属他是当时希腊学术中心，那么在保罗的时代，最好的希腊大学就在大属，而不是在堕落淫乱的雅典或者是哥林多。那么大属呢，它是一个繁荣的希腊城市和教育中心。那么毫无疑问，保罗是在大属大学来接受教育的，他是有希腊背景的。但是他也有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那么此刻众人就聚精会神的在听保罗来讲话。对出生、成长、教育等介绍呢，属于古代世界传统的介绍。那么在此保罗就介绍自己，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比任何人都是更加热衷于神的事工。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而腓立比书三章第五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保罗又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第四节记载保罗说：“未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保罗提到这道，他没有提到教会，没有提到基督的跟随者，没有提到基督徒，他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名词。那么这道是指什么呢？这道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指主耶稣。保罗对众人说了：“你看呢，我和你们有相同的背景啊，我曾经迫害这道，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曾经做过相同的事啊。”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五到八节记载保罗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叙述信主的经历，那么这段经文跟九章三到六节的描述呢，几乎是相同的。保罗他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或者是他人的劝导和影响，不是，而是通过和耶稣基督直接而超然的相遇。他所遇到的那一位复活之后又居住在天上的基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保罗他以和复活的主相遇的事件为基础，就重新整顿了他自己暧昧的人生，他就明白旧约圣经的意义了。而此时呢，气氛就安静到只要是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够听得一清二楚。保罗话说到此，犹太人该完全明白，如果他们诚实，他们会同意保罗所说的没有错的。使徒保罗即将告诉他们一件事，这件事曾经完完全全的就改变保罗他的人生方向了。他们听了之后要判断这事是否是出于神。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第九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好，请你留意一个细节，在使徒行传的九章第七节，路加提到大属的扫罗信主的时候呢，经文就说了，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么现在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好，有一些评论家呢就认为啊，这两处经文呢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呢没有冲突，两段经文看似相互矛盾，但实则却相互补充。九章第七节说，人们听到奇怪的声音却没有见到人，而二十二章第九节说，他们不是见到了人，只是看见那光，听到有声音，却没有听清楚话中的意思。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我们每个努力活着的人都是在见证生命的奇迹，万事万物也都在为生命的奥秘作证。但若不相信有一位生命的主，我们就永远找不到生命从哪来的答案，也不可能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丁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适应这样的教会。而传统教会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压伤而离开，想着借着与老一辈的沟通去改变教会的现状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没有信心来等待，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母会，直接去到没有传统包袱的城市型教会。但是这样呢，老一辈就出现了挣扎和痛苦，不愿意送年轻人去神学院读书。我为此感到有一点的困惑，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教会的解决方案。
1: 最近呢，正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谈的虽然是自己家庭当中和自己的儿子如何和解的这个过程，老师母呢在分享的过程，他就流着泪说，我要替我这一代的人向下一代的人道歉。哇，我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教会的下一代流失这么的严重，不单单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活出信仰，非常活泼充满盼望和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更严重的是即便自己没有好的榜样，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敞开的谦卑的将教会的棒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里面觉得完了，如果教会交出去的话，教会不就要关门吗？如果他们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表达的很多时候不是对真理的持守，而是对自我习惯和自我控制的一个持守。最近张二也在真爱住我家谈了生活神学里面关于控制的这个问题，控制和节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控制是把焦点聚焦在别人身上，我想要做神，我想要一切按照我的适应的我的可控的范围去发展，但是节制却将焦点放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整个牧养的层面，控制欲是非常非常强的，从教会到家都是如此。我们就真的发现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一代一代该有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本身。教会有它的组织层面，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它也是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和彰显。一旦我们老一辈的人失去生命成长和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和温柔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僵化，因为其实老就伴随着僵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老伴随着成熟啊，
0: 是
1: 伴随着智慧啊。为什么要让教会陷入到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僵局里面，青黄不接呢？真儿在自己的神学院的教导也好，还有家庭事工的理念里面，持续不断的就提到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教会代际传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上一代不交棒，下一代不成熟。我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也要兴起，迫切地去追求神，认识神，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担得起这个使命。可是呢，我想，既然称之为上一代，我们就必须先迈出那一步，对不对？生命知识真理还有对人生的体验上，应当都比下一代是要更成熟的。你不能够去要求下一代比你自己更好，你必须在神面前是要求自己够成熟，够智慧，够勇气去把这个棒交出去。毕竟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人的教会，无论是讲台还是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门训，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 除非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

0: 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了，珍儿在这里要分享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参与侍奉的时候，由于机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习惯，那个时候呢，神学院还不能够接受女老师的教导，我的节目也好，课程也好，是需要男生弟兄来分享的。当时珍儿就觉得不可思议，腐败的一塌糊涂。当我跟我的父亲去分享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说，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学的是顺服。当你学会如何跟随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带领。当然，下一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在神面前去学习忍耐等候，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掌权。而老一辈呢，也要快的成长，让自己知道信仰的传承是必须先由上一代迈出放手的那一步，然后棒才能够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你不能够让下一代总是在夺权吧，抢啊，我明明都已经到了要交棒，前面那个人他就是不交，所以我不得不去抓，不得不去抢，
1: 矛盾就产生了，
0: 矛盾就产生了，
1: 是
0: 合一就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明白整个教会现在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传承和影响。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传承，没有门徒就培养不出门徒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老一辈好好的继续去跟随耶稣，继续生命成长，你才有福音的大能透过你这个瓦器彰显出来。晚辈好好的去学习有生命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生命的循环的互动。
1: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牧师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哈，这个服侍着就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了，就忘却了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自己只是一个管道，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只是一个管家，而越来越在乎，或者说越来越紧紧地抓住自己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哈，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啊，我差派你去哪儿了，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那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搬家的原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却是以一个差派的心态将我们送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
0: 是
1: 因为他不是说，哦，你离开我的教会我很难过哈，你不能给我们教会服侍了，而是说从神的国度来说，神把你带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就带着爱的印记去吧，大胆的前行。直到今天，我原来的教会依然是我属灵的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服侍，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我回去参加姐妹的退休会，说也许你的灵里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了。我特别的感恩，因为你看，这不是说，哦，离开了我就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我真正的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老牧者能够认为，即便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 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甚至为他们守望祷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改变，去更新，去服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全然的相信，即便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神还会带来合适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拿人数衡量我们的教会。
0: 我想教会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把福音据为己有，是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拥有的是神的使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上帝国度当中很小的一片拼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对了，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某个文化的教会，都需要专注在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整个国度的眼光才能够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狭隘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哦，你离开了你就去别的教会，哦，送出去读神学的不回来了，所以不能送出去，这种小媳妇的心态，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恰好会造成了教会的衰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上帝蒙爱的儿女。而只有当我们这个身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也就是神的使命，而不是某某某某教会一个希望人数增长的使命。
1: 同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教会付代价送大家去装备和学习的话，那么更好的是留在你委身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问题的教会，可是我们作为年轻人也要有耐心，等待我们的这些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出更决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灵的晚辈，都能够放下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正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爱的阿巴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先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 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写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您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地居住在您的院宇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地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爱住我家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各种各样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挑战困扰，当然更多的是提醒和祝福。昨天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路加牧师不在家，所以当半夜警铃大作的时候，正儿体会到了单亲家庭的一些现实挑战。那种平常丈夫在家的时候不会体会到的崩溃和害怕，正儿这一次呢算是体会了个够。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呢，正儿想要更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谈单亲家庭有多辛苦，我们来谈谈看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家庭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虽然谈不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恐怕也可以避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法或者是一个清单，可以让我们的单亲家庭的父母亲还有孩子们能够做提前的预备呢？首先，正儿真的是相信大部分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非常的有能力，长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已经养成了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临时的反应，绝对不是正儿所能比及的。所以别说是警铃大作了，就是真的着了火，可能很多的单亲父母也可以及时有效不慌不忙的来灭火。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单亲的困难本质上其实是长期的资源不足，还有责任的高度集中，本来两个角色承担的现今全部要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经济收入稳定，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稳定，那这就绝对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有生命的厚度，需要有长期的美好的有效的一些策略，能够在实际的问题和挑战来的时候真正的帮助到单亲的家庭。正儿呢今天想从四个层次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紧急应援系统，出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因为人生不是怕麻烦，而是怕突发事件，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紧急的应援的核心就是我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预备，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应急和处理，联络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计划。比如如果半夜孩子生病，我的车发动不起来，比如家里警铃大作，比如我的钥匙忘记带了，比如我现在非常的忙，孩子没有人去接送，等等这些情况，你要提前想办法安排，并且呢，找好联络人，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紧急应援卡，将所有的需要联络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紧急处理的措施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是你的玄关柜之上，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容易的就找到。谁是你的紧急联络人呢？住在离你的家5分钟、15分钟之内的邻居、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首选了，这是为紧急之时预备的紧急联络人。那么谁又是你可以信靠、可以托付孩子的呢？
如果你忙碌，谁可以帮助你接走孩子呢？你需要在自己这里备份，在学校备份，在教会备份，让所有参与在你的孩子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大人可以有一个联络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谁能够提供给你决策协助？你的牧者，你的父母亲，你的最至亲的好友，或者是属灵的同伴，你总要有一两位可以帮助你一起出谋划策的人。有了这些紧急联络人的联络方式之后呢，就需要把它写下来，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同时呢，你还需要写下一些关键的资讯，通知能够信得过的人知道在你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去哪里寻找这些重要的证件啊、保险啊、医疗卡啊、病历啊，甚至是银行的存折呀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数码化的科技的协助之下呢，这些文本上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你也需要整理出这些资讯，让信得过的人能够迅速的接手。好，当这些紧急应援系统的事情预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的日常的减压的一些习惯，让我们的生活不要一直在爆炸的状态当中，不要一直在悬崖的边上容易翻车的状态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没有舒压的一种习惯，不懂得依靠神祷告，将每一天的难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很容易积压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让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除了每一天要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神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比如第一，家务要减低到最低标准的程度，不要让你舒适的家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穿着体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家里干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家和谐。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人健康。所以你要思考每一天都在纠结什么，是家里的清洁，孩子的功课，还是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孩子吃的健康，吃到了就行，不要每一餐都寻求完美。只要家里卫生还说得过去就行，不要寻求一尘不染。尽量简化日程，固定早餐的一些选项，固定接送的路线，固定哪一天洗衣，哪一天收家，固定你跟孩子们的灵修时间、作息时间，让生活更自动化一点点，你会省下大量的精力去咆哮、去争吵、去崩溃。同时呢，真儿也鼓励，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做的，就是预备一些情绪补给包，比如一两样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可以迅速拿上来平息战火，或者是让情绪安定平复的。不管是美食，还是音乐，或者是某一些沟通时候的暗号，会让家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哦，这一刻可能有人快爆炸了。那么我们不是要用意志力强撑着，而是借助一些良好的管理情绪、处理情绪的习惯，让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养成一种氛围，健康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人的崩溃，我们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层面的预备，就是要建立一些支持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讲到那个紧急应援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一些能够在着急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来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个支持网络系统呢，指的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因为很多的单亲家庭会陷入到，哎呀，不想麻烦别人，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拒绝，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害怕欠人情，害怕被拒绝的一种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其实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帮助单亲家庭的，但是因为单亲家庭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很多人也不方便，很怕伤他们的自尊，也没有办法去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就要我们主动的将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系统把它建立起来，把一种求助的信号变成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和任务，允许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不是说啊，我快不行了你来帮帮我，而是说今天我想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能帮我五点半去接一下孩子吗？或者今天我忽然之间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情绪问题，你有时间跟我讲十分钟的电话吗？或者说你知道教会当中有谁能够帮助我看看我家的下水道有没有堵塞的问题吗？等等，这些具体的任务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非常容易地寻找到资源来协助你。因此我们要改换一种心态，不是去麻烦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些愿意透过服侍你而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感受到自己能够对你有帮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祝福和安慰。因此对于好多教会的单亲的家庭来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愿帮忙，而是他们不敢帮，也不知道该帮什么，怎么帮。所以呢，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系统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拉近，同时呢，也允许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和互动当中。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不是说其他的家庭就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真儿所说的最最重要的层面，内在医治系统。也就是只有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我们自己在主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最容易被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儿女的身上，都在疲于奔命，而忘记我才是那一个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得重建的人。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才有力可以带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成长在健康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把休息排进日程里，允许自己哭、软弱、求救，更加的要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把自己天天随时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靠律法强撑着，不需要自己够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够用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易，今天不易，更加的需要让他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千万记得
在圣经当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寡妇，一个是旧约时代养活以利亚的寡妇，用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养活的先知，新约时代的寡妇两个小钱投进殿中，被主耶稣基督纪念。今天就愿我们每一个单亲家庭，让我们所有的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专注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专注在他够，他能，他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帮助每一位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同时，也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与亲朋好友有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是单亲，愿这两集节目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的教会当中身边有单亲家庭的，也非常的鼓励你将这两集节目转发给他们。愿神赐福真爱之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愿大家在这里找到真爱。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伴随着丹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进入到火窑深处，去思想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效忠于他？我们看一看，究竟信心带出来的生命态度会是怎样的？它会带给我们现今的生活怎样的一个提醒和启示呢？好，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我们来默想《丹以理书》第三章的16-18节。丹以理书第三章16-18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徒的信仰过程当中的绝境感和孤独感和那一种觉得疑惑觉得不真实的感受，因为神不效忠于我，我发现他和我敬拜的其他偶像不一样，我们更习惯的是交换式的一种信仰，如果神你保护我医治我帮助我成功，那我就相信你。如果今天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没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就失望，我就怀疑，我就动摇。那这样的信心其实不需要多少努力，我们人人都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建立在自己的感受和结果之上的信仰绝对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它是一种偶像敬拜。好，那第二种层面的生命态度呢，就是我相信神有能力救我。就像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说的，我们所侍奉的神定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那这是一种真实的信心，他们并没有低估火窑的力量，也没有否认死亡的可能，他们只是知道尼布甲尼撒不是最后的掌权者，王有能力把他们丢进火里，但是王却没有能力限制神的救赎。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层面，其实很多的信徒在经历神带领之后都会产生，知道神是真实的，我相信神的确有能力救我，所以呢，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能力向他呼求，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好像当我们挚爱至亲的人患病了，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迫切地摇动神的手，希望神救救吧，救救吧，施恩可怜吧，因为你大有能力，在你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态度。然而这段经文把整个信心推到了最高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的生命态度，既或不然的信心。这四个字其实也是我们信仰道路当中最狭窄的部分，最震撼的地方，最颠覆的地方。在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说神你有能力，所以你一定会救我，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但他们说的是神你大有能力，定能救我们，但是即便你选择不救我，仍然相信你的美善，你的主权，我仍然不会弃你而去，去敬拜偶像。这就是信心的高峰，它是在绝望当中的一种极深的盼望和顺服。因为这信心的根基不单单是在乎神的能力，而是在乎神全备的性情，他的美善，他的恩慈，他的主权，他的全然美好，他的全知全能全智，他就是可信的，可佩服的。所以当这个第三层的生命态度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比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什么更深更整全的信仰。我相信神自己值得我效忠，相信神配得我的敬拜、赞美、尊崇、信靠和顺服，这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信心。我们不是在每天与人与神的焦灼的张力当中说，主啊，只要你给我做这个这个，只要你为我成就那个那个，我跟随你，或者是说，主啊，用你的大能膀臂彰显出来，让我和世人都尊崇你为神，而是在苦难、在黑暗、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仍然说，主啊，即便你没有给我期待的结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绝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的生命当中，当神能没有变成你所期待的，神会这么去做的时候，

你还愿不愿意跟随、敬拜和信靠他呢？明明神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没有医治我们所挚爱至亲的人的绝症，我还要不要信靠他？明明神有能力让我免于车祸，但是我的车还是全然损毁了，我要不要相信他恩慈的主权？明明神有能力使自然灾害远离他所爱的儿女，可是当我们看到苦难来临时，里面也包含了神所蒙爱的儿女时，我们还要不要相信他的恩慈的主权呢？求主让我们进入到这第三个层次的最高的信靠当中。无论神如何带领，我都属于他，我都敬拜他，我都全然的信靠他。我不把神当作完成我自己目标的方法，而是把神当作我生命的目标。如果今天我的一生只是为了更深的认识他，并且使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的专注点就不再是神要救我、神要医治我、神要成全我、神要祝福我了。我每一天渴求的就是神啊，你更多更多的透过我被世人看见。而这样的生命，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当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时，神同在就能够保守我们免犯大罪，活出圣洁，让我们好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一样的，即便是在火窑当中，我们仍然选择信靠、侍奉、顺服、敬拜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在生命的火窑之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以马内利的宣告时刻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仍然绝不侍奉偶像，绝不敬拜其他的人事物，我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查考圣经单元当中学习生命记十二章献祭敬拜神跟吃肉的条例，是神所告诉百姓的，百姓要学习过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敬拜与生活。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20节到28节，在各城里人都可吃各种产物跟生肉，也就是牲畜的肉，但是不可以吃血。分别为圣的祭物跟祭肉呢，要分给利未人，而且必须在上帝面前吃。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20节到28节。申命记12章20到28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申命记12章第20节到2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首先在申命记12章第20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扩张你的境界是指占据迦南美地之时，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其实我们参考民数记11章第4节就知道，这句话呢是在跟旷野漂流的时候做对比。21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这里是指有些支派所分得的产业之地距离耶路撒冷太远了，不方便随时去那里献甘心祭。22节，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如果我们参考第15节，就可以知道在这里是指按照礼仪上洁净的规矩完成手续的人就是洁净人，否则就是不洁净人。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来提醒，不管是洁净的或者是不洁净的都可以吃。23节，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 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心意坚定是指不可以受到外邦人观念的影响，以致呢就动摇了不吃血的决定和决心，也不可以将血跟肉同吃，就是吃肉之前呢不先放掉血，那是不可以的。二十四节，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我们再来参考第十六节，也是如此。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将血倒在地上，是指所有的活物的生命都要归于尘土，也就是呢，要回归创造生命的上帝。二十五节，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这里是指不吃血乃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是跟蒙福有关的。二十六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分别为圣的物是指祭物和祭牲，特别是指十七节的十一奉献和出熟之物，要分别出来归给上帝为圣。所选择的地方也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二十七节，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献燔祭时，祭肉全部都焚烧在祭坛上，血呢则是倒在祭坛的周围。我们可以参考的圣经经文是利未记一章的五节跟九节。而平安祭的血呢要倒在祭坛的周围，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三章八节。而摇的胸和举的腿呢则是归给祭司，这记载在利未记七章第三十四节。二十八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是指与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第八节所记载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的眼光有可能会自私狭隘短视，所以不能够用来衡量事物的对错，而是应当要依照上帝看为正的事，上帝看为正的观点来行事为人。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蒙神赐福的依据，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就可以在神的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的福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让我们知道神扩张百姓的境界，这是神的应许，百姓可以照着心里所想的吃肉，不必每次都到圣所宰杀一般使用的牲畜，就可以在居住的地方享用。的确，神乐意赐福给他的儿女，也让我们享受他所赐的恩典。当然，我们的自由依然在神的原则之下。神再次强调不可吃血，因为血就是生命，生命属于上帝，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不轻看生命，同时也尊重神所设立的界限。接着神也吩咐圣物还愿祭人要带到神所拣选的地方献上，敬拜不能够因为方便而随意妥协，需要按照神的吩咐把最好的献给神，以表示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神也吩咐百姓要谨守听从他所吩咐的话，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弟兄姐妹，你我应当要谨守听从并且遵行， 今天的顺服是为自己，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属灵的美好榜样，也得享上帝的赐福。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神的真理中享受恩典。当我们敬畏神，顺服神，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就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不单单自己蒙福，也让我们的后代蒙福。愿上帝的话语在你我心中，也行在我们的生活中。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对众人的嘱咐，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十一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在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2: 在书信结尾问安前，彼得对基督徒发出最后的叮嘱：基于神对我们的关心，信徒可以把忧虑放心地卸给神。而这忧虑似乎与下文仇敌魔鬼的攻势有关。彼得在信中发出第三次督促，要求基督徒保持警惕。他引用了诗篇22篇13节，以他们向我张口，好像猎食吼叫的狮子的意象来形容仇敌。这提醒我们，魔鬼是活跃的掠食者，正在寻找猎物并发动攻击。面对仇敌的基督徒无需惧怕，反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得在第一章指出，信徒借着这份信心可以蒙神能力保守。信心经过试验后可像晶晶一样宝贵，信心的成果是灵魂得救，信徒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对掠食者的反抗就单单是信靠神。仇敌曾经用苦难来攻击世上信主的弟兄姐妹，而基督也曾受过这样的苦，但是他们都得胜了。彼得劝勉信徒，不要以为自己是在独自承受苦难，因为我们其实都在一个信靠主的团契之中。正如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并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也呼召我们效法基督，以忍耐和温柔承受苦难。如此，我们便成为他国度的祭司，在黑暗中见证光明。在不信的时代中，拯救未信者的行动是有代价、有危险的，但神最终会呼召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中。因此，我们只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便可。在至暂至短的苦难之后，上帝将要补偿基督徒所受过的苦难。第十节下半节指出，神必定亲自使你们复原，使你们坚固，赐你们力量，给你们立定根基。这立定根基的行动正呼应马太福音七章25节的记载，遵行基督所说之话的聪明人把房子的根基立在磐石上。这正如经文所保证的，被苦难攻击的信徒必蒙神的保守，在依靠中主必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面对一切。在彼得前书中，神的宣教是由基督徒的所事到所做，并由顺服主的个人见证到群体中的爱心和彼此尊重。宣教使命不一定是在风和日丽的场景中才能践行，即使身处不稳定且对基督徒不友善的社会背景，基督徒群体因对神的信心而生发的盼望仍能成为有力的见证。同时，这也让基督徒既可主动地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又可被动地准备好交代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然而，在更多时候，我们是在行善和受苦中彰显出一份超越环境的永活盼望。要谨记，我们的身份就是神所拣选的宣教群体。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我们该如何操练这份反对仇敌魔鬼的坚定信心？经过这30天跟随彼得前书的默想，你是否愿意立定志向， 参与神的宣教。今天世界局势虽然并非风和日丽，但你可有哪些实际行动，让自己仍能践行宣教？我诚心祈求神赐福给你，以及你那蒙恩被拣选的群体，更求神使你们成为未信朋友们的祝福。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从受启发到落实这个主题。之前提到了要实践累代的做法，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留意。首先要根据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二，要从小的成功与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第三，要让教会的团队一同的来参与。今天也会谈到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来实践累代。在今天的讲座，我们会继续的听到神之星教会的凯萱姐妹分享她对校园事工的负担和见证。之后有一个来自牧师家庭的三个孩子分享累代的意向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命和侍奉。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的朋友也以许多非凡的方式来经历神，其中一个朋友他叫诗汉，他以前常跟我辩论说神不是真的，听起来很熟悉吧。但我和我的小组一直为他祷告，当他经历低谷时，我们陪他聊了很多小时，也发给他关于他处境的讲道。然后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讲道时，他感到神的平安，他竟然自己祷告，自己决志信主。我相信只是开始，身为新的基督徒，神就给诗汉了一个意向，他要在大学带100个人信主。所以他开始加入我们的祷告会，向他的朋友传福音，他们一起联手向我们的学弟方程传福音。经过了几个月的祷告和撒种，他也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了。看见他人得救是我的热忱，所以我坚信要传福音。目前为止，我亲自带领7个朋友信主，我们正活在复兴中。但我也知道神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要成就的。复兴的关键就是祷告，所以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们一起开始了大学秘密祷告团。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朋友们祷告，一开始只有15个人在一个家里祷告，但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们最后的祷告会中，有200名学生在我们教会的礼堂祷告。我们在这7个月里一共祷告了1000小时。在这段祷告的推动下，有66位大学生决志得救并扎根在教会。为了把

0: 的爱带给更多人，我们也有一个点子，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跑步、篮球、羽毛球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复兴之地的计划，就是通过一个可以建立社区、做真朋友、用健康有趣的方式将神的爱带给朋友们。现在我们整个大学团契有20个复兴之地，并且接触了有超过300多个人，也有很多人因此走进了教会。神给我为他带来复兴的意象实现了。如果神可以在神之新教会还有新加坡带来复兴，他也可以在任何国家带来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会明年第一次要举办的大学特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知道许多大学生将会被点燃为神而活。而现在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全职同工和一位牧师，我想用我的一生去建立大学复兴。谢谢大家。
1: 哇、wow, 我相信你们教会当中的大学学生也可以像凯轩一样，在自己的校园当中点燃一个复兴的火。阿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就有许多像凯轩这样子，在校园对校园有一个负担，想要对周围的人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大家，在你们教会当中开始点燃对校园有复兴的火。最后呢，我想说的，如果在实践累代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也需要运用智慧和分辨力。在当今的世代，其实跟年轻人合作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很多方面可能有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教会呢，以确保所有的领袖保持一致，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写教会的政策。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说这个部门其实是最好是让你们成年人部署进这个部门写政策，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守规则啊，他们更好不要写教会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部署你们成年人去这个教会的部门的话，我相信你们政策会写得很好。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安全和保全的政策，我们有领袖行为的准则，青年布道的政策，举报政策等等。可是呢，这些你们都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你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你也需要创造自己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当中的一个政策呢，就是青年安全与保全的政策，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打印出来，甚至会分给非信徒的一些父母亲，让他们安心的让孩子们来到我们教会。所以这些政策写了之后呢，真的不只是在写一个政策而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很多的领袖会议当中分享这些政策。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全教会一起被动员去对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中也需要很多实际的智慧。因为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希望成年人滥用和错误的使用青少年去做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你进入我们的一些政策去阅读一下的话，我们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一些智慧。我知道你们扫入这个网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你们用谷歌可以去翻成中文，自己可以阅读一下。我还记得前几年邵浩牧师写了这个有一段文章，文章当中他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世界的领袖必须遵守外部的条规，但属神的领袖也需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我们再阅读一下，就是属神的领袖就是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在的条规。很多时候身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我们需要有实际的智慧，但说实话，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是每一个领袖都是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些政策当我们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是确保不只是他们内部也是有条规，但我们在外部方面也设下了一些条规，让大家阅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一致的方向，一致的理解。所以希望呢，当你开始阅读这些，你也可以开始去想一下，你们教会如果真正要开始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政策也会对你们有帮助。最后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把最后一个部分留给一群非常非常特别的年轻人。你们听到了台湾不同的牧者做的一些分享，但是呢，最后这个部分我要邀请的是其中一对牧者，他们的孩子们 将来上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就是来自桃园信望福气教会，他们的孩子们也上来分享。Esther、Joshua 跟 Samuel 一起上来。
2: 少豪牧师、郑牧师，还有戴院长，各位牧者同工，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做一点简短的分享。在这里我先开始做一个起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被一个营会的激情所感动，我们是真的透过雷带的特会经历到我们整个家庭真实的被兴起的见证。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在七年前我们九个人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一个高中生，可是神开始兴起了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牧者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在某些的行事为人上面他们特别的不一样，而是透过了雷带的特会，他们开始愿意开始做生命的改变。那我接下来呢，就想要请 Esther 还有 Joshua 还有 Samuel， 他们可以轮流的分享他们在这段时间透过雷带的特会，还有他们亲自的到了新加坡，甚至于他们自己反复的读雷带的书不止一遍，然后并且落实在教会里面一对一的培训，还有生命的建造的里面，他们如何经历神，然后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称真实的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在他们的学习上经历了见证。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3: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今年23岁，然后就读中原大学的硕士2年级。我来分享我参加完雷带特会回去的心理还有行动的改变。去了那么多次的特会，每一次我都被惊艳到，我渴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如此。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不只是明日的领袖，而是今日的领袖。在2023年的暑假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雷带特会，那时候的我大三，在青少年里面其实我算是比较老的，但是我还是自认为我还算小，我不够格为耶稣做什么，我也会不敢接受赞美还有称赞。但是因着雷带特会让我看到为耶稣所用成长成为领袖，不是一定要到一个年纪够成熟了才能被使用，而是在每一次的服事里让上帝来建造我的生命，让我成长。所以我开始勇敢地在神的里面立定目标，我也渴望为神使用，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建造下一代的人，也就是雷带，并且在当中看到更多他人的优点，发掘他人的长处，而且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并肩作战。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看到他人成长，在服事上面突破，带人进入福音，我也会跟着一起开心，甚至是感动落泪，并且从神之星教会学习到要走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陪伴小组员吃饭，甚至与朋友福音朋友建立关系，去看他们的表演还有比赛，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被在乎。也因为牧者的信任，让我可以使用昂贵的照相器材来培养下一代，而现在我培养的人里面，其中最小的他只有11岁。我也学习神之星教会在聚会前后一对一带领年轻人读经和祷告，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在聚会前不是打打闹闹，而是在聚会前我们就先领受上帝。教会的小组员也因着这样主动愿意说他们也想要成为一个能关心他人带给他人祝福的人，因为我们都同样看见带他人进入神同在的美好。从雷带特会让我看到做这些不是怕他们取代我，而是开心他们一起经历神，一起被兴起，因为雷带不是来取代我们，而是来增援，使我们的服事可以有更多的层次。在雷带特会当中，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也一直强调了品格和真理，我们的牧者也真的很在乎我们年轻人的品格和在神话语里面的建造。以前的我会小看自己，所以我同样用相同的眼光去看比我更年轻的弟弟妹妹，常常可能会觉得他们听不懂，但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讲道让我看到不要避讳对年轻人讲真理，不要娱乐他们。如果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创建雷带，一代一代的生命强壮，那真理、门训还有赋予权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才会在长大后参与在其中。我们也不会在等他们长大后觉得他们够成熟了，而世界已经占据他们的心而失去他们。这让我看从2023年回去，在牧者的带领下更加的看重弟弟妹妹还有小组员的生命，不必会对他们说真理，并且跟他们讨论讲到的内容还有门训，因为我确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年轻人在神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命定。当他们在 他们的根基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时，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弓箭，为神来射向远处，在各个世代为神站立，灵魂才能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上帝，并且持续的累代。所以牧者也时常鼓励我和 Joshua 开始成为榜样，带头把每一天读到的话语、所学习到的还有被提醒的分享出来。而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来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群组都充满着神的话，而且并且彼此鼓励。我们的牧者 Amy Pastor 也常常为很多年轻人规划一对一的读经计划。现在青少年每个小组在每周都会有线上的祷告，我们都会彼此分享，然后并且关心。也因为这样，大家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神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性，甚至是成为我们的喜爱。我们很常不愿错过任何的聚会，即便是大学生每周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一定不管课再晚，我们都会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会一起敬拜祷告，被神来更新。而我们的教会现在年轻人已有 85% 已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80% 的年轻人在参与服事，还有 70% 的年轻人在传福音，还有大约 60% 的年轻人在11奉献，还有建堂奉献。要说到福音，去到雷代特会，少豪牧师一直说到一句话烙印在我的心里，在地上不为人知，在天上众所皆知。这时我更加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有殖民，而是为了耶稣。是因为神，我得蒙了他的救恩，我才可以发光。因此我更加的看重传福音。以前的我总是害怕，但听到神之星教会好多年轻人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我经历了何等美好的福分，那我更应该毫不避讳的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神的美好。透过神之星教会年轻人的见证，我开始融入我的朋友，为他们祷告，真实关心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感觉到被接纳，使我在这两年我在福音上面跨出了很大一步。我也会每天为着我的朋友来祷告。到了2024年参加完特会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建立了祷告小组，因为我们真实的看见祷告力量大，还有那属天的价值，使我们都愿意背负这个使命。这三年参加下来，并且多次的阅读累代，真的收获非常多。每一次都是不断的调整自己，让我看到神之星教会的活动不管多棒多精彩，少豪牧师和真牧师绝对会把这些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不会单纯好玩，而是让参与的人生命都要成长。而我们的牧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让我晓得每一步我们都要扎根在耶稣里面，才会有更美好的成就。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牧者，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从2019年Amy Pastor 参加完雷代特会回来，他就一直有在实施雷代，带头做栽培年轻人，并且看重我们的生命。以前的我感触也许没有那么深，但现在想起来，是因为有他们在前头打根基，我们才可以建造累代，在强壮的真理上面成长，也能发挥我们的特长，为我们的教会所用。更感谢神透过我的父母带我到2023年的特会，亲眼看到神所打造这个强壮的教会，使我在神的国里面有了意向和目标。因此我更加的晓得，若没有神，这一切都不华丽。所以我更加的培养我每一天来到神前面读经祷告的习惯，因为我真的看到神同在的重要性。只有神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使我在继续在对的服事道路里面服事。最后我很感谢我在一个幸福的教会，就是一个幸福的家，有一群成人非常的支持年轻人，常常为年轻人的事工奉献，他们都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4: 好，感谢神。现在换我分享，继续分享我们在累代课程当中所经历的。那大家好，我是 Joshua， 然后呢今年是大三，然后目前20岁。我们总共参加了3次的累代特会，我真实的学习到看见许多在服事与教会中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些领受让我们在年轻人都事工上面经历到神明显的带领以及逐渐的复兴。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星教会非常大胆的成全年轻人。当年轻人走进教会时，他们不是被娱乐，而是被邀请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观念其实就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从神之星教会回来之后，牧者也开始更大幅度的来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在教会当中担任起责任，并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 牧者给我们许多操练的机会，学习筹办活动、操作高价的器材、带领服事团队，甚至是在年轻人的聚会当中分享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仅仅是18、19岁的青少年，甚至有13、14、15岁的年轻人就开始来服事，站上岗位，担任起责任。那在我们的敬拜团当中，我们就持续的推动垒带，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乐手。正如真牧师与少豪牧师所说的，垒带不是取代，垒带是增援。过去我只觉得，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只要我们在这一代把我们所要做的氛围、所要做的乐器表达出来就好啦。但垒带让我看见，也让我看得更远，不只是一代，而是世世代代都要有人起来一起服事神。我现在也有在培育鼓手，不只是在教技巧，也一起学习把生命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因为好的舞台虽然重要，但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强壮的门徒，事工就会失去根基。牧者不断的门训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生命以及品格都必须要有见证，而且要活出真理。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没有去想过的。我曾认为年轻人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只觉得跟着大人做就好，大人跟我说我喜欢做的我就去做，不喜欢做的然后我就不做。但是去到神思新教会之后，我发现年轻人完全可以，而且会带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牧者在带着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面大胆的前进，也大胆的成全我们去做。最近在青少年的福音讲座当中，就是由我们年轻人从敬拜、招待到场地布置全部筹划，而那天也来了将近40位未信主的年轻人，有一半做了决志祷告，而且有两位年轻人现在已经要受洗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呢，也持续的会跟进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希望这些年轻人也可以一同受洗，一切荣耀归给神。好，其实我们也学习让年轻人感受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我们的家。我们学习探访、陪伴、吃饭、聊天，到他们的学校、运动会或者是球类比赛为他们加油，在他们软弱时给予属灵的话语和真理。垒带课程当中说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爱是要行动，是自然的回应。即便他们可能中途离开，我们仍要选择去爱他们，让他们经历到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也从未对我们保留过。其实这给我很大的提醒以及鼓励。那垒带特会当中，其实让我最感动的一部分是传福音的呼召。有两位国中生为着校园复兴立下了100小时的代祷目标，后来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听见后非常的震惊，他们还小却有这么大的使命感，那也不看自己年轻，他们也不看自己能力有限，而是为神国的事上付上代价。也因着他们的见证，我也想要经历这样的复兴。我回到台湾之后，更多的渴慕神，原常与神相处的时间，开始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和分享神的话语，也开始学习更多的去为朋友做出祷告的代价，邀请朋友来到教会，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认识神。而我们也做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大学成立了祷告小组，从原本三个人到五个人一起为着校园复兴祷告。那如今呢，我有一个朋友光宇也已经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他也开始在服侍神，他今天也有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真的很感谢神。以前的我在信仰上面没有太多的感觉，也不确定自己该承担什么，也没有使命感，就只是觉得说跟着做就对了。但垒带特会重新燃起我对神的火热以及使命，让我知道年轻人也能并且也应该起来服侍神。那也因此我开始跟着我们的牧者学习带领年轻人，我们的牧者在这中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在关心人上面可以怎么做，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有好的典范来学习。而我学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会有疲惫，会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是会觉得心里很痛的时候。这让我更能够体会到牧者在带领整个教会的辛苦以及过程，也让我学习要更多的去尊荣我们的牧者以及纪念我们牧者所做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成长以及有现在的成就。少豪牧师在特会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生命应该把最美好的年纪献上给神，而不是做完自己的事后才把剩下给神，因为耶稣值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他。虽然过程可能会有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愿意跟随，愿意谦卑，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我也愿意将我最美好的年岁献上给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为主奔跑他的道路。 真的很谢谢神之星教会邵豪牧师还有曾牧师还有他们的团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看见这样的呼召以及使命，更重要的是看见年轻人的生命是可以有影响力的，世世代代都要起来合一的服侍神。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要继续的被兴起来，也盼望神在台湾的每一间教会都要兴起年轻的领袖，让更多人在美好的年岁为耶稣打美好的仗。谢谢大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uel， 我今年17岁。我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关系，我一直都要待在教会，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跟着做，信仰比较像一种形式，教会有需要我就去试着帮忙，但是我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活认过。一直到2023年我15的时候去到神之星教会，我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那一次是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强壮那么有生命力的教会。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已经成为领袖，甚至七八岁的小孩就开始服侍，12、13岁就能承担责任，整个教会平均才23岁，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一刻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学习改变。后来我有机会继续参加新加坡的神之星的累代特会，在累代特会中，神让我更加看清楚累代不是个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被神建造。在累代的特会中，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生活真实的操练，怎么去陪读，怎么去祷告，怎么去关心年轻人，还有如何把服事活在生活里。我一直想要从我能做的开始，我的牧者开始引导我，鼓励我可以为校园祷告，我也开始固定每天的时间跟神相处，期待自己用基督的生命影响下一个人。我的妈妈很鼓励我用其他愿意想要用乐器服事神的人，我也开始这么做。牧者说这是实行累代的起头，不只是让自己变好，而是能影响下一代，让他进入神的同在，也享受服侍神的美好。所以我开始教一个跟我同龄年的人弹吉他，我的目标，我们两个目标是希望他可以在敬拜团中服侍神。中途其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的成长，如今他也现在也是敬拜团的其中一员。记得我跟牧者说他没有吉他可以带回去练，我的牧者就直接把一个吉他给他，说他可以回去练习。感谢主，累代就是生命带生命，需要被磨练，也需要付上代价。我学习中在服事中慷慨，我的牧者也常常按着我们的恩赐开始着手，我也关心教会的事情，也关心比我小的年轻人，也开始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也常常看到牧者在打扫教会，刷马桶，刷油漆，成人小组长也是这样，他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也想在很小的事情做出改变。教会垃圾桶满了，我愿意帮忙收，地板的垃圾有垃圾，我也愿意捡起来。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小事就是要操练，大事就是要交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事情的大小。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啊，别人信主到底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一直邀请别人呢？但我去完神之星后，我听到一句话，我深深被打动，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那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让我知道我要积极的传扬神的福音。而真正让我更加确信累代的事，是某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看着我教吉他的那位学生在用吉他服侍神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被神触摸。我突然明白累代真正的意义，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愿意把我有的交出去，神就能祝福更多人。那一瞬间我知道累代真的会发生，并且会改变每一个人。即使有沮丧，我仍要祷告。我的同学终于在上周也走进教会，我超级开心，感谢主。最后我想谢谢新加坡，还有谢谢新加坡的牧者以及同工，他们来教会我们累代的真正的意义，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
6: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讲座我们学到了，世上的领袖必须遵行单位决策的规定，属神的领袖也必须遵守永恒不变及内部规条。或许我们的服事在地上不为人知，但在天上众所周知。如果青少年没有让耶稣抓住他们的心，世界就会抢走他们的心。这一点特别值得教会和家长警惕留心。如果您需要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资料，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和盼望。在今晚呢，我们在诗歌的故事里，多多要为你分享聆听的是敬拜诗歌《真平安》。这是英文诗歌翻译成的中文诗歌，词曲创作者是凯斯·特洛莱奇。虽然说对于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多多并没有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真平安》这首诗歌的歌曲的确是歌如其名，传递着真平安的信息，是非常平稳、温暖的诗歌。现在，多多就邀请你聆听由曾聪仁演唱的这首诗歌《真平安》。

我今赐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你心，真平安我今赐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你心赐给你。简单的诗歌歌词将圣经的真理唱出来了。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耶稣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在忧愁胆怯中，所以耶稣当时对门徒说出的真理今天也是如此的告诉我们。好朋友，你需要真平安吗？或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并非外人能够想象的一些事物，可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外在的平安不平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煎熬，有很多的想法，就好像是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打在我们的思想里。那忧郁的波浪，恐惧的风浪不断地袭来，不断地想要淹没我们。人们都需要平安。对于未知的未来没有把握，对于正在面临的处境感到不安，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所以才会有人说穷算命富烧香，说的就是当人处在穷困中，很容易想要透过算命来为自己的心灵寻求平安，等到富足了又很害怕失去，只能够情烧香。什么是真平安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不是指外在环境改变了叫平安，不是说我们的工作顺利了，经济能力好了就是平安，也不是说家里面和好了叫平安。所谓的真平安，就是即使在风浪中，在暴风里，在委屈里，在忧虑中，在病痛中，真正的平安就是平静安稳。这样的平安只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我们，不是世界能够给的，真正的平安是从上帝而来。

都记得我在空谷回音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听这首诗歌就会令人本能的想象，作者应该是出生在很好的家庭里，过着无忧无虑，坐在一片美好的花园跟草地上，听着鸟叫蝉鸣，写下我心灵得平安，这样一首美好风景美好状态的诗歌。可是我心灵得安宁的作者斯百福，他是当时一名很出色的律师。有一年芝加哥大火烧遍了他所有投资的房地产，再加上他家里的一个孩子因为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刚刚离世，整个家庭正陷入在一片困顿当中。虽然说斯百佛的家里有很大的损失，但他还是蛮富裕的，所以他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帮助了很多在大火当中失去所有需要重建的家庭。而就在火灾事件平息之后，斯百福就想要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去散心度假，于是他们预备了坐船到英国的行程。可是因为律师楼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他就没有和家人同时出发，预备晚几天再去英国会合。却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们搭乘的船在出发的时候发生了船难，整艘船在大西洋沉没了。他的妻子后来被救起来，就发了一封电报给斯百福，只报了两个英文字 Safe Alone， 就是只有我自己生还的意思。他的两个女儿已经葬身在海上了。这位才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两个女儿又在此时丧生在大海里，他的心情会如何呢？当斯百福搭乘赶往与妻子相见的时候，他的船经过当时船难的海域，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这一片女儿丧生的汪洋大海，他就写下了这句歌词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是他倚靠着天父写下的歌词，说我心灵，我心灵得安宁。我想在斯百福的忧伤痛苦中，他心中仍然倚靠着上帝，所以他能够拥有从上帝而来的真平安，也就是真正的平静安稳。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分享聆听的是真平安。亲爱的朋友，如果在你的心灵里没有平静安稳的感受，那么多多鼓励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请你开口呼求上帝赐下真平安给你。这个平安不只是外在的环境，也不只是财富健康双全的依靠，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是在苦难中有平安，在风浪中有平安，在高山低谷里面都有平安的真平安。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系统的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的身体啊，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是。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 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呢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
3: 嗯，
2: 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4:8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啊，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嗯，
2: 啊，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
3: 嗯，
2: 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
2: 嗯，
3: 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哦，
2: 嗯，
3: 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啊，
2: 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
3: 嗯，
2: 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
3: 嗯，对，
2: 就是你锻炼的线条，
3: 那个，线条，
2: 对不
3: 对，
2: 对？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

0: 那是太重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说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1: 对，
0: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1: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0: 对对，
1: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0: 是，
1: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1: 对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0: 是，
1: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0: 对，
1: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0: 是
1: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0: 是，
1: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0: 嗯，
1: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也可以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回来呢？
0: 嗯，
1: 对吧？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那就麻烦了。
0: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不可能把垃圾
1: 带回来，
0: 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
1: 对对，
0: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我们才保留。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0: 的
1: 包，
0: 是的，
1: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0: 我们收拾全人。
1: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0: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1: 没错，
0: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1: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0: 好，
1: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好的，
1: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诗歌、信息、分享，美中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还不认识主的人，可能会嘲笑一个祷告的人呢，会说呢，什么事情都祷告就好了，都不用做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认识神、明白祷告意义的人，就知道，其实祷告并非说呢，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一个学生该读书还是要读书，一个工作的人呢，还是要按时间努力的工作，该做的还是要做，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只等着神迹降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骄傲的人以为只要靠着自己努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有倚靠神，我们才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完成人生的目标和找到人生的意义。重点是不要走在神前面。谦卑的人是知道我不能，但是有主就能。我永远不足够，但是有主就足够。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若是我们能够是以神为乐，尊主为大，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的，那么我们将会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经文在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一起来读这本《少忧虑多祷告》。

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其中说道，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约沙法王祷告后，神告诉王和他的百姓，不要忧虑或惊惶，因为他们眼前的这场战役是属乎神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到神告诉他们的地方，然后站立不动，看神施行拯救。当你遭遇冲突或挑战的时候，把这些强而有力的经文记在脑海中，这会使你对遭遇的情况不再恐惧，也不再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忧虑。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征战交在神手中，到他要你去的地方，直到他陪着你，沉着地站在你的位置上，看着神如何施行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知道我的角色。我会去到你所指示的地方，安静地站在那里，观看你奇妙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来听这首《行在》。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人子是谁？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12到20节。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 一幅风格怪异的图画里，有一名身穿白色长衣的人，腰间束着金带，头发雪白，像古时候的人，与他年轻的脸庞毫不相称。一把巨大的剑从他口中出来，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艺术家显然想要画出启示录第一章前言里先见约翰的意象所形容的基督形象。 这种奇怪的画像并不符合基督的样子，不过写实的用图画传达经文，恰好说明了一种对启示录错误的解经方式，也就是太过拘泥于字面。要了解启示录，必须有更好的技巧。首先就是要区分字面的和拘泥于字面的两个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严肃看待圣经， 确信圣经所说的是神的生命之道，在真理中引导我们的生命是有权威的。但如果拘泥字面诠释圣经，等于忘了神的话语也是壮丽的文学，使用末世的象征与隐喻以及其他艺术手法，强调其意义与奥秘。 启示录里提出的很多画面不能用写实的角度去看，但却是真实的象征，代表神性格不同的面相。因此从启示录第一章12到20节基督的形象中，我们对他是谁可以有很多学习，却不能以此来替耶稣画一幅图画。 我小时候和哥哥吵得很凶的一件事是，到底耶稣帅不帅？在我幼小的心中，圣洁的意思就是要看起来完美优雅。我哥哥坚持说耶稣也许不是那么好看，害我哭着去睡觉。我那时还没办法面对耶稣的人性。很多年以后，有人教导我以赛亚书第52到53章，描绘受苦的仆人面貌是如此不堪，根本无法认出他或羡慕他。 耶稣诚然彻底披戴人性，所以他就像普通人一样要受试探，无家型美容，被剥夺，酷刑，死亡。当然我们不能用圣经去描述耶稣没有启示给我们的特性，这些意象都是为了要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可是一旦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就体认到他的主权太荣耀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残缺不全地描述他，承认我们看不清楚的限制。先见约翰用最可能的形象向人心传达他所经验的意象，但我们知道任何言语都是不足够的。然而语言的不足无损于经文是末世的事实，反而更加强了圣灵的奇妙，竟然屈尊末世圣经作者以语言传递基督的真理，将神的同在带给读者。否则以人有限的能力不可能领会基督的超越。因此先见约翰用很多表达尊贵的形容来描述耶稣，每一个都让人想到希伯来圣经里启示的形象和属性。 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使用的称号是人子，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出现50多次，在但以理书出现于关键的地方。 这在以色列人是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以至于当他们一听到耶稣用这个称号称呼自己，马上就指控耶稣说健忘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中，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不能废去的权柄、荣耀、国度。约翰把这个称号归给耶稣，等于宣告耶稣有属神的权柄，并且应验了神的应许，在弥赛亚的统治下恢复以色列国度。而且约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看见人子，腰间束着只有极其尊贵的人才会穿戴的金腰带，他的长衣直垂到脚，和战士或将领穿的半身短袖衣不同。他的头与发特别白亮，白如羊毛，白如雪。这形象在此脉络并不表示未老先衰，而是代表纯洁和胜利，而且毫无疑问代表希伯来圣经和白发有关联的智慧与灵性成熟。头发白如羊毛或雪，令人联想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而得到安慰，因为确知人子赦免我们朱红般的罪，使我们变为纯净。我们明白火的意象出自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节，以及第十章六节，还有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眼目如同火焰，叫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则是强调他的眼目犀利，他的能力强大，他的尊贵光彩夺目。以西结书也形容主的声音如同重水，对于启示录的听众，当他们听到约翰鼓励的话，也许会想起希伯来圣经的预言，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及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同样的，第一世纪的信徒也盼望他们终将从目前罗马的奴役中得到释放。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也可盼望神百姓的最终复兴。虽然现在的世界是受物质主义与自我中心捆绑，重水的声音仍然不停歇。这幅图像有一个局部细节，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以拘泥于字义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任何图像，就是人子右手中的七星，之后会讨论其重要性。因为下一节说到他用右手按着约翰的肩膀，经文如果写实的呈现出来，就一定得画出约翰的肩膀被星星戳到了。这么说似乎太简单，不需要讨论，但我们一开始就要建立合宜的字面解经原则，以后才不至于被基督作王一千年或天上十四万四千圣徒的问题所困扰。也许我们可以把人子口中出来的两刃利剑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以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的剑联想在一起。虽然希腊文用的是不同的剑这个字，但两刃用的是相同的字。在第一世纪似乎很风行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因为在早期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环境中，把圣经比喻作剑，可以和罗马兵丁使用的各种武器做个对比。这种风行的象征语法观念对我们看启示录的历史观点很重要。书中的很多意象今日已不可得，从基督徒用语中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做点有根据的猜测，但永远无法确知是否正确解密。这些意象对约翰当时的读者很清楚，因为先见约翰用的就是早期基督徒在敬拜和谈话中所用的意象，使他的信件可以清楚无障碍地传达他心目中的盼望。因为隔了二十个世纪，说我们确定知道这些意象代表什么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猜测必须是假设性的，不可以把意象中的各个细节说得确定无疑，认为这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应验的具体征兆，然后计算出基督再来的时间。就像前一章强调的， 我们唯一能确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确实看到他驾云降临，而云在圣经中总是代表神的同在，因此这也是象征，而不是耶稣再来的确实情况。从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样的形容，就特别显出他能力的强度。这个形象比较容易让人了解，我们知道烈日的威力，在大太阳下太久会被晒伤，难怪约翰一看到马上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读到，人遇见圣洁尊贵的神就俯伏下拜而且害怕，没有人能不觉得羞耻而面对圣洁的神。这种敬畏和惊惶在圣经里出现时，常常伴随着不要惧怕的呼声。同样在启示录第一章，人子用右手触摸约翰，告诉他不要惧怕。我们虽然死有应得，虽然不能与圣洁的神面对面，却被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神邀请享受他的同在而不必惧怕，何等奇异的恩典呢？这样的被欢迎接纳是何等的奇妙。接下来人子称自己为首先的和末后的，他的话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称号在第一章第八节已经出现过，是指全能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谁在说话，因为在启示录前言的头几节经文，神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差不多。现在很清楚是人子在说话，他宣告自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用的是希伯来圣经的意象，并且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他的神性。他用了耶和华的称号，就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继续上一章的主题，身份的指认是生命里最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问问周围的世人，你认为基督是谁？他是神吗？不只是好老师，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神用来完成神圣目的的那一位，他真的又是神，又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然而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吗？我们相信这道永远是神吗？虽然他以人的样式出现，约翰和圣经都会回答说是的，早期教会和受逼迫的信徒都会回答说是的，我们大胆回答说是的，并邀请周围的人也回答说是的。接下来人子赋予首先的和末后的称号新的意义，因为他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不是靠浩大的能力，而是凭借着死而复生。因此我们知道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显然身经魔爪却全身而退，胜过他们的计谋。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主，作王掌权，是生命的主，胜过死亡。新约记载了很多耶稣对三一神位格的论述，虽然那时三位一体的教义还不明显，早期教会很多信条都是经过长久讨论，为要更明白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合一和区别。即使在今天，有人完全明白这个观念吗？这的确是奥秘。然而在圣经里又有很明显的吊诡，描述神位格的区别，同时又强调神的单一性，因此三这个数字就成为奥秘，象征性的强调三组唯一的神圣。例如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马太这位福音书作者是用三个为一组记载耶稣的生平与教导。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这里先见约翰受指示要把三件事写出来，第一所看见的，第二现在的事，第三将来必成的事。这三方面和神被描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似乎在过去、现在、将来这三方面是吻合的。第一章最后一节让我们清楚看见启示录里的意象代表真实的第一世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约翰获得清楚指示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后，他被清楚告知说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 然而答案又是隐藏在奥秘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七个教会的使者是谁，是看顾七个在亚洲城市教会的天使，还是信差？那带着拔摩岛上约翰的安慰和鼓励去拜访教会的人，教会的使者很有可能代表各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因为在描述人子之后，马上说到这七封信，也就是人子只是先见约翰，给每一个教会牧者特别的信息。接到这封信对教会的领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这里很肯定地说到人子把他们握在右手中，这是圣经上对于团契、对于交通、个人关系的记号。最后我们得知七个金灯台代表教会本身，这也是非常令人得安慰的启示，因为人子一开始的样子就是站在金灯台中间。不同学者都认为这七封信的地点按着收信的次序大致形成一个圆圈，这些地方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区域中心，也是主要的君王崇拜中心。不论因为什么理由这些城市被选出来，这些教会肯定知道人子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受逼迫的同时带着上述形容的一切能力荣耀与他们同在。正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逼迫与灾难的洪流中奋力挣扎不致灭顶，在后基督教时代的我们也是一样，面对数不清的冲突，需要再次听到在灯台中行走的人子说安慰的话。在罪恶黑暗的世界，我们被呼召做光，人子在我们中间行走，修剪灯芯，眺望火焰，让我们的灯台更有效地传递它的光亮。的确，七个灯台所代表的七个教会收到七封呼召他们悔改的信，转向新的视野。在我们的软弱中，也需要抓住更清楚的意象，知道人子是谁，以及他的权柄能力如何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可以支取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今天我们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六章人子是谁。在下一回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第七章的主题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我们要预先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邀请你，如果呢时间许可，先把这两章圣经呢读一遍或是更多遍呢，让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收获。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陪你继续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核心，这一章共有66节，它的文体是采希伯来文离合诗的格式。这是先知耶利米在极度痛苦中仰望神的慈爱，并且宣告每早晨都是新的，而这句话也成了历代信徒在苦难中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这章有66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陪你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今天我们先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到3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先知耶利米接续第二章对神的呼求，只是在这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是以第一人称向神祷告，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所抒发的情感和情辞迫切的心，耶利米是站在我的角度表达的。他除了表达自己的难处以外，他将自己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将所处的境况以及心情向神来倾诉。但是从他极度的痛苦中，我们也看见了耶和华神慈爱的重大转折。耶利米哀歌的写作背景是西元前586年，也就是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圣殿被毁坏，城墙被拆毁，百姓被掳掠，整个国家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圣殿与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象征，所以耶路撒冷城破亡与圣殿被火焚烧，就意味着他们以为绝对安全的信仰精神崩塌了。于是他们陷入了耶和华神是否抛弃了我们的信仰危机。 先知耶利米在这一章的1到24节透过文笔的描绘，精准地陈述着苦难的深渊，还有曙光的显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城破家亡的景象时，我们可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遭到如同城墙倒塌、圣殿被毁的重创，例如疾病、经济的重担、关系的破裂、工作或事业的失败等等等。所以在1到18节里，先知耶利米是很真实地表达了他心中的痛苦，那种黑暗的深渊就好像被耶和华神如同仇敌一般的对待，祷告不被垂听，指望灭绝了。第八节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是一种感觉被神遗弃的极致孤独。到了18节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这是先知耶利米承认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

接着19节到24节是先知耶利米转移他目光的焦点，不再只看环境如阴沉和苦胆般的痛苦，而是他刻意回想神的属性，那盼望就从心里生出来了。21节到23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能够转移焦点，关键在于他说的我想起，想起神的属性，想起神的应许，想起神的慈爱与怜悯，想起神曾经的作为，这都使得先知耶利米在面临最黑暗的审判之中，相信百姓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就是神留下不至断绝的怜悯，是神的慈爱与信实能够让他的儿女即使身处在最黑暗的深渊之时，仍然能够看见每早晨都是新的，能够拥有神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的审判与管教从来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挽回。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最伤痛忧愁的时刻，也能够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借着回想神的话语，回想神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看似绝望的废墟中，依然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福分，是我永远的盼望。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不要一直凝视着伤口，而要仰望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最后呢，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耶和华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弟兄姐妹，31节到33节就是耶和华神的本心，是他审判与管教背后的心意，就是永不丢弃我们。31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表示苦难是有期限的，审判与管教是暂时的，但是神对我们的接纳与同在是永远的。32节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于是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当神容让我们伤痛的同时，也为我们预备了加倍的怜悯和医治。33节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在这经文当中说的不甘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并非从心里发出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使人受苦绝对不是神的第一心愿，或者是终极的目的。耶和华神就如同一个忍痛管教叛逆孩子的父亲，虽然在孩子的身上承受鞭伤，做父亲的心却在流血。因此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回转，能因此得到他所赏赐更大的福乐。所以让我们学习明白父神的不甘心，让我们在受苦之时心里不对神伸出苦毒，而是看见那双带着眼泪管教我们的慈爱之手。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要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患难中靠主得胜。她说，亲爱的牧亲姐妹，雨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年啊，我整整60岁了，在2024年3月31号受洗归主。这

0: 车棚，转身往理发店走的时候，猛然间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原来是一个小姑娘骑电动车把我撞倒在地，我躺在地上腰也疼腿也疼。这时候小姑娘也吓坏了，急忙拨打了110和120，警察判定小姑娘全部责任，救护车也将我送到医院，诊断为第一尾椎骨折，并且呢有多处软组织擦伤。住院当晚呢找了一个护工，但我为了想试试能否自理，夜里没有让护工帮助，就自己一瘸一拐去了洗手间。
1: 第二天早上，小姑娘的妈妈来医院看我，告诉我她女儿今年啊刚刚17岁，以前在学校啊遭遇了校园暴力，曾经得过抑郁症，现在啊中专毕业，正在找工作。我对小姑娘妈妈说，我一切都还好，回去叫你女儿不要担心，我是信上帝的人，不会胡搅蛮缠为难人的。小姑娘妈妈走了以后啊，护工和同病房的人都说，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恨不得骂肇事者几句，哪像你还和颜悦色的。我说我是信上帝的，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多为对方着想。护工说啊，他以前也信主，在家庭教会聚会，后来太忙了就没有再去，看到我这样他有空的话还是得去聚会的。住了两天院也没有接受什么治疗，就是挂了一些消炎药还有热敷。我就问医生能不能出院，医生和护工都说是别人撞你的，你不多住几天吗？但我考虑到医院太吵，我夜里啊睡不好觉，另外呢住院时间长了，小姑娘家里也有压力，我就坚持出院。小姑娘的妈妈付了不到2000块钱的医药费和护工费，又给了我1000多块钱的营养费，我就这样出院回家休养了。我呢是一个人独居，亲人们不放心，纷纷的要把我接到他们家住，方便照顾我。可是我不想给人添麻烦，坚持回家居住。感谢主啊，自从出院回家直到康复，我真的都是蒙神眷顾保守，一切都能自理，一点没有做难。一个月后，我姨妹和小姑娘的妈妈陪我去医院进行了复查，医生说啊，骨折线已经模糊，说明啊正在愈合，再过一段时间啊，这骨头就能长好了。
0: 出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妈妈要再给我1000块钱的营养费，我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好了。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小姑娘妈妈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去买了2箱牛奶送给我。回家的路上，我姨妹告诉我，她其实10年前就在家庭教会受洗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渐渐软弱，就远离了神。这次看到神如此的眷顾保守我，他又有些动心想回到教会，于是呢我就邀请他星期天抽空去参加聚会，他也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呢，我也把每天你们的节目分享给他。我受伤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我却感受到了太多神的恩典。神不但让我的亲人们关爱我，更是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唱诗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老师和班委们第一时间来我家探访，为我祷告，教会的姐妹们也打电话安慰我鼓励我，为我代祷代求。教会的刘姐妹夫妇呢更是不辞劳苦，在我每次需要去教堂的时候开车接送我。我真的是为这些事情啊要感谢神，让我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家人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把主的爱活出来，同时也更加激励我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1: 感谢神，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学习遵行他的律法，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他熬炼我们，使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在主的圣洁上有份。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主名。愿所有的颂赞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患难当中靠主得胜。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另外一方面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难道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方姐妹被撞吗？我想一定不是，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但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帮助我们方姐妹在这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意外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看到了神在这个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使用这个患难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地方，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永远不受环境的限制。
1: 另外在这个大姐的见证当中啊，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最好的福音就是生命。

0: 命。你看他没有说一定要去给别人背经文，对吧？一定要给人讲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他用一个最朴素无华的方式，就是去考虑别人的所需所求，不去跟别人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纠缠，而是用爱、用关心、用包容去面对对方的时候，对方就愿意去寻求他的上帝，包括自己身边的家人。所以真的是让我看到哈，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活出基督徒的荣耀。
1: 没错，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基督荣耀的是来自于安徽的Steven 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叫做主看顾我的家人。在 Steven 弟兄的见证当中，他说今年清明节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呢，岳母给我妻子打电话说他内衣上有巴掌大的血迹，但身上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伤口。我妻子就不放心，想第二天呢就带妈妈去医院做检查。晚上我们也同心的为岳母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远离疾病。第二天到医院的医生帮他做了检查，生理特征确实没有任何的异样，但不放心呢就让他做了一个 HPV 的宫颈筛查。当时听到 HPV 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妻子心里顿感害怕，她生怕是患了宫颈癌。我就安慰她说生理特征都正常，只是要多份检查更加安心，我们就把它当做正常的体检吧。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下，我岳母身上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脑梗等等，但感谢神保守都不是重病。在没有信主之前，每年都有出现突发的危险情况，送医院住院甚至抢救的情况，但自从2019年岳母信主以后呢，就再没有出现过刚才跟大家讲述的这些症状，真的是神眷顾保守他，赐他十分平安。而这次呢，岳母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平安，去医院前的晚上呢，他睡觉还睡得非常香，这是主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再像之前没有信主以前那样稍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吓得魂不守舍。
0: 检查结果啊，要三天才能出来，我们就为此啊向主祷告，求主预备正常的结果。我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信息，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三天之后医院发来报告 ，HPV 检查一切指标都是阴性的。真是主的怜悯厚恩，再次保守我岳母远离重大疾病，也给我们做儿女的挪去了重担。通过这一次的检查，医生提醒岳母身体血糖很高，需要控制饮食，否则呢会产生很多危险后果，比如凝血功能降低，比如身体有伤口或者是炎症呢，就会容易流血而且难以止住。这也是感谢主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让岳母认识到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平时啊我们怎么劝她都不听，这一次啊，岳母也是下定决心，愿意节制饮食，减轻体重，降低血糖，为健康尽上本分。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
1: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儿子所写的三个见证。第一个呢，他说我在幼儿园体检抽血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哭了，然后呢我就跟主说，求主让我不要哭，果然轮到我抽血的时候我就没有哭。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在小区玩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时候跟别人的自行车轮子相撞磨蹭，然后我就摔倒了，把脸都摔破了。当天晚上我就祷告跟神说，求主让我明天早上起来伤口能够结痂，让我能够去幼儿园做操，然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早上起来的时候伤口就真的结痂了。还有第三个见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晴天的下午呢，我跟妈妈去公园玩，突然下了好大的雨，但我们当时没有带伞，我就跟神祷告说，求主让雨下小一点，然后过了一会儿雨就下小了，后来雨还又停了，我和妈妈就可以骑车回家，没有淋到雨。多可爱的孩子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包括带着你的儿子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也分享他自己对主的经历。蒙福的一家人啊，也真的就像你题目当中所讲的一样，主看顾我的家人，我们也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对你们一家人的眷顾还有保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和牧心来阅读神的话语，也通过阅读神的话语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保守还有他的话中有情。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十章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这段经文呢，发生在神刚刚颁布了献祭规则的开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私作主张，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结果被火烧灭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人类的骄傲常常是自以为比神更伟大，更聪明，更全面，所以常常自以为是的出手帮助神，殊不知是画蛇添足般的愚蠢，还不自知。所以圣经当中此类人最后都瞬间失去生命，比如还有抬约柜的乌撒和欺骗圣灵的亚纳尼亚夫妇。许多人说，神太残忍了吧，这就取了他们的性命，但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圣洁本就不能与我们的罪共处，所以主耶稣才会强调我们要警醒，否则很容易陷在罪中，招来祸患，甚至是神的管教。其次，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绝不允许人的罪在百姓当中蔓延。不按神所吩咐的侍奉不是侍奉，而是工作。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而是透过侍奉去操练刚强我们。因此神要透过击杀拿达和亚比户，向百姓启示他的性情和他的标准。摩西告诉刚刚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和亲兄弟的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不可像普通人一样蓬头散发，撕裂衣裳，表达悲痛之情。这个看似不人道的要求背后，却是神极大的保护和怜悯。因为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在罪上有份，接纳罪，同情罪过，甚至宣扬罪。神透过摩西提醒此刻正在执行祭司职分，已经分别为圣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小心别再犯罪，因为我不喜悦死亡，更不想再失去你们。神及时的提醒是对亚伦一家最大的保护。神不能背乎自己公义圣洁的本性，但他也及时全面的启示他自己，让人不要冒犯，并始终为人留存了一条悔改的生路。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英文直译是，但你的亲属，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为耶和华用火烧灭的人哀哭。可见神也同样怜惜犯罪的拿达和亚比户的生命。神是生命的主，他比我们更爱生命。以西结书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他珍惜每一个他独一无二创造的生命，所以他体恤失去亲人之痛，也特意允许百姓可以为拿达亚比户哀哭。如此看来，神的律例典章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保罗在罗马书7章7节当中向我们解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若我们不知何为罪，又如何防范不犯罪呢？主的爱与教导面面俱到，俱悉弥宜，只为让我们回转得生命。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分别为圣的严肃性以及必要性，谢谢你教导我时刻警醒，不要被罪侵蚀以致酿成大祸。主啊，谢谢你让我明白，当我们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只能根据你的旨意而行，不可掺杂人的感情意思，使用人的方法方式，因为只有你的计划才是完全，只有你的旨意才会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木星所分享的经文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当然后面的第七节讲到，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当尤其我们看到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单单的只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哎，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你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一天是亚伦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呢，因为献上燔火，也就是这个没有经过神吩咐或者允许的火呢，当场被神审判击杀。这是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一到二节哈，一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讲述的。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命令亚伦，也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爸爸，不可蓬头散发。蓬头散发呢，就是古代哀悼者会把这头发弄乱哈，其实也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在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难免会蓬头散发，因为那一刻你真的已经不顾及什么形象了，内心充满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悲伤，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不接受主的话。另外还讲到说不可撕裂衣服，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撕裂衣服，尤其在古代的时候，面对这些丧事的时候，表示的是极大的一个悲伤，并且还不能举行这个哀悼仪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想啊，如果当时亚伦作为一个祭司公开的为儿子们去哀哭，很可能就会让人误以为神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亚伦必须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作为一个祭司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个人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遵守上帝给他的吩咐，就是不能蓬头散发，不能撕裂衣服，也不能有公开的哀悼仪式。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当中，祭司作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呢，比任何人都更加的需要避免与死亡有关的一切，比如接触尸体，比如包括整个哀悼的礼仪等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在古代呢，死亡象征罪的后果，而祭司站在圣所当中服侍呢，就必须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以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继续的承担圣职。可是弟兄姐妹，这带来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就说明神禁止人悲伤呢？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反而有许多敬虔的人，圣经当中明文记载他们都曾哀哭，比如说亚伯拉罕为撒拉哀哭，大卫为约拿丹哀哭，耶稣自己也曾为拉撒路而哭泣。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能悲伤，而是弟兄姐妹，祭司在执行圣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让个人的情感凌驾于神的圣洁之上。亚伦必须先代表神，再表达他自己的悲伤，而这也是祭司身份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大家会觉得说，哇，那祭司真不容易。的确，神在选择祭司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有一点却要让大家明白的是，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然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觉得非常有压力。虽然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像古代的时候一样，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了，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并且他也为我们所有人付上了代价。
1: 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旧约里面耶和华为什么对以色列民的祭祀有这么多的要求，哇，这个条条框框，尤其是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神的要求怎么这么多呀。但是后来发现说神所有的这些要求是出于他对我们的保护，就像保罗说的，如果不是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如果神没有如此详细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圣洁和罪的区别，可能我们永远会混淆，而且我们会很乐意去混淆所谓的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因为一旦混淆就意味着我们更加的舒服。但是神从来不是要让我们舒服，神是要让他的圣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对于罪人而言，追求圣洁成为圣洁本身就是一个逆性而为，而这个逆性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要背离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神的性情去存活。可是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当我们读懂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律法，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要求，就像他为我们建了一个安全的城池，有围墙，这律法就是围墙，在这个围墙里面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可是一旦出了围墙，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杀人犯法，如果没有行骗犯法，如果没有法律和律法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呀！我今天恨一个人，我就出去把他干掉，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缅北的诈骗案，把谁拉去了无所谓。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没有律法，当然所有的法律其实今天来看是根基在神的律法之上，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所设立的条款条例，那这不就是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保护吗？因为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不是麻烦，不是神怎么这么讨厌，怎么这么巨细靡遗的要求我们，怎么这么多要求，而是我们应该感恩，谢谢主啊，你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了秩序，谢谢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秩序当中才有了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去读利未记的时候，真的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细细的品读，去细细的领略神在律法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份深沉而广阔的爱。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的后面的一节当中呢，也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我在想，当时亚伦内心深处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者反应，会不会他也在想，当年亚伦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所犯的罪，比这些两个儿子今天犯的罪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神当场没有击杀他，却击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我也在想，也许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亚伦拜金牛犊的时候，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哈，那时候亚伦还没有被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祭司哈。现在呢，他和他的儿子已经正式受膏，并且已经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已经承担祭司的圣职，因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神特别的强调，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这是刚才的第七节当中所记载的。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神特别拣选，特别的分别为圣，所以必须承担更高的一个属灵的责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时候弟兄姐妹，神赐下越大的恩典，也需要我们有越大的忠心。包括在路加福音圣经的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祭司比普通的百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同样新约当中的教会领袖还有牧者也承担了更严格的责任。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蒙神托付的时候，就越应当警醒敬畏神，因为亲近神既是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对于主有更多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个何等圣洁伟大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而人非圣洁也不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而说这话呢，又不是要吓唬大家，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要知道圣经在新约当中同样也鼓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到他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并且是因为耶稣，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弟兄们，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恩典家园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黑夜中的盼望。丁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也许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电脑前或者收音机前的丁姐妹，正在经历很多的黑夜。这黑夜不光光是我们时间上的黑夜，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黑夜，也许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黑夜。然而丁姐妹，每一个黑夜都会过去，而每一个天亮又都会来临，因为我们在黑夜当中依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上帝，深深地知道黑夜终将过去，而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把这首诗歌送给正在黑夜当中寻求盼望、渴慕盼望的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大家平安，我常常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认识你真好，我心里都深受感动，也想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主的恩典，神实在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见证，可我总是一直想，却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最近经历的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拖延了，这见证必须得写出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风波骤起，孩子的意外与学校的定责。2026年的四月份的一天，临近下班，我突然接到儿子小宝班主任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到学校。原来啊，在体育课上，小宝和另一个男生追跑玩闹，不慎呢撞到了一个女同学，导致她的脸颊受伤，伤口较深，已经被送往医院。看到老师发来的伤口照片，我的心猛地一沉，那道伤口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学校的路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紧紧地攥着我的心。在校方组织的沟通当中，校方认定是小宝先和同学嬉戏打闹，虽然有玩闹的性质，但行为的确有所不妥，属于挑起事端，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参与追跑的同学呢，则负次要责任。校方全程没有提自身的监管责任，并直接问我是否认同这个判定。我看到一旁吓得发懵、满眼是泪的儿子，沉默片刻，只能艰难地点头。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在课堂上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真的毫无责任吗？这莫非是甩锅？我更担心的是那位受伤的女孩，同为母亲，我完全能够想象她父母的焦灼与心疼。我想安慰她，但是却觉得言语此刻却是如此的苍白。
0: 而这也引发了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那就是寻求公正，从依法力争到内心挣扎。第二天啊，得知女孩的伤口发炎需要重新处理，我就更加揪心了，同时有一个疑问越发的清晰，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老师的监管责任在哪里。我们与校方正式的沟通，提出两点，第一呢是请调取监控查明真相，第二我们认为学校存在监管失职，应当承担责任。然而校方态度坚决，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随后的一周，我们咨询朋友、律师，依照相关的法规，郑重向学校提交了书面诉求，指出其应当承担的主要或同等责任。校方也以正式回函反驳，这场拉锯让我心力憔悴。起初我凭着信心祷告，深信公义的神必为我们伸张，但渐渐的我陷入迷茫，我们追求公平难道错了吗？可这样争下去似乎没有赢家，女孩一家可能没有办法安心疗伤，对方家长始终沉默，我们仿佛成了唯一较真的破坏和谐的人。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挣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
1: 但接下来当我们转向恩典，在弟兄姐妹的交流和神的话语当中，我得到了一个亮光。我将重担敞开，带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面前，在彼此的倾诉、代祷和交流当中，圣灵悄然在我的心里动工。我越发看清两件事情，第一，我仍然可以坚持向校方阐明其责任，这是事实与权利。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我的坚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划分责任比例，却让受伤的孩子无法安心康复，让家校关系破裂，让还在该校读书的小宝未来处境艰难，那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公义吗？神就是爱，哥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放下争议，主动寻求和解，以最快速度促成事情圆满结局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要在道理上吃亏，但若能换来所有人的平安，孩子的早日康复与未来的和睦，这岂不是更大的益处？ 就在此刻，我灵修读到了《列王记上》15章第3到4节关于亚比央的记载，深深触动了我。亚比央和他父亲一样作恶多端，没有像他祖先大卫一样忠于他的上帝耶和华，但他的上帝耶和华因为大卫的缘故，仍然让他儿子在耶路撒冷继位，使耶路撒冷坚立。接着26节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0: 我起初不解，神既知道他们会行恶，为何仍然让他们作王？但神的话语照亮了我的心。神的公义绝非人间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划分，神的公义深植于他的信实、忍耐和更宏大的救赎计划之中。神容忍不完美的君王，是为守约施慈爱，为要成就从大卫到耶稣那更伟大的应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所纠结的公平是局限在事件责任比例上的暂时的公正，而神的公义是包含怜悯、修复关系、成就和睦，并在万事中引导人归向他的具有永恒高度的正义。继续纠缠责任，即使赢了也可能输了见证、输了关系、输了平安，而这并非神的心意。
1: 在接下来的抉择与体会当中，在吃亏当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平安，于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不再就责任划分与校方争论。我们主动沟通，愿意积极配合学校承担我们认可的部分，首要目标是确保受伤孩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与关怀，让此事尽快的圆满的解决，修复各方关系。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我心里那持续的紧绷感和挣扎感竟然被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取代了。我知道这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经过这件事情，有两个最深的体会：教会是家，肢体相连，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独自承担，敞开分享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智慧与扶持，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本就是一体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伟大奇妙不简单的神，更是最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全心倚靠的阿爸父。他的公义最终总是引向爱与救赎。
0: 亲爱的家人，也许你正面临类似的困境，或在坚持对错与保持和睦间摇摆不定。我想用这次的经历鼓励你，在每件事上先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眼中更大的公义，不是争到表面的公平，而是活出牺牲的爱、主动的和解与长久的平安。这或许需要信心的一跃，但请相信那位掌权的神必在你寻求顺服的路上亲自引领你，并赐下属天的平安。愿神祝福大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蒲公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意外中看见更高的公义。的确，我觉得她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思考，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其实读到蒲公英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公义，但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伸张正义的是神他自己，神是公义的主，并且神也告诉我们说，神他自己必报应，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公义，而是我们要把公义的主权转给神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仰望神，顺服神，看神来为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大能。
1: 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将这个自己的挣扎、痛苦、焦灼，以及如何被神带领一步一步来纠正自己、归回本位的一个状态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能都会跟他经历一样的事情，但选择，最终的选择有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一味的纠缠真的就像他所说的有意义吗？即便学校后来出面承担责任，给予一些所谓的经济的补偿等等，但是我们却带来的并不是和睦。但我们也同样鼓励像蒲公英姐妹这样的一些家长们，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推动学校在一些监管方面的成熟和改进。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基督徒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神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要成为光，也要成为盐。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要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领受恩典，更重要的是要将神的公义和恩典带进这个破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谢谢我们的蒲公英姐妹，求神继续的祝福你。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哎，阿发，心情不好？
4: 对啊，你看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3: 好了啦，你加油，你加油，我先下班了，加油，拜拜。
5: 哎，阿发下班了，
3: 你怎么了？
4: 你看他们，
5: 还有一场，我来帮你弄啦。哦，
4: 很好哦，冰柚啊，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要不要来尝一个？
3: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4: 真的吗？真的不吃吗？
3: 真的不用，谢谢。
4: 真的吗？
5: 哎，你在吃什么？我要吃。
4: 啊你怎么吃掉我要吃的那一根？
5: 很好吃哎！谢谢你，哦，你人太好了，
4: 好吃，吃一点，好吃。
0: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6: 我也会直接吃你的东西了。
0: 对啊，
6: 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多的好朋友，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曼利以实各雅乃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经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譬如说像约书亚跟加勒是好朋友，他们从一起去当探子的时候，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有信心的朋友，而且这个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即使到了45年之后，当时希伯伦的山地要能够攻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加勒仍然说：“哎，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是如何。”他仍然愿意去攻那个最难的山地，跟约书亚同。

0: 工来去得着迦南地，或者是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好朋友，其实他们呢是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其实他们是那个在属灵上面，在圣洁跟公义上面，在完成神的旨意上面一起同工的好朋友。或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好朋友，所以呢，他们这个好朋友呢，不只是他们在当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后来呢，当耶稣升天了之后，他们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起同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 好朋友当中呢，他们的友谊不只是持续了很长久，而且其实他们是一起来完成神的工作，他们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目标。好像今天我们在界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朋友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好朋友不只是聊得来，有共同的兴趣，会在一起吃喝玩乐，会在一起欢笑跟哭泣，其实他们也是一起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们也是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他们一起来追求神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经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榜样。
1: 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这些朋友的榜样的时候，其实神透过友谊其实要成为我们生命非常大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奔跑天路，在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其实跟我们跟谁在一起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你如果看不管是加勒跟约书亚，又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又或者是保罗跟刚才所提到的巴拿巴，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可以进入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跟命定，跟他们的这个同伴友谊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其实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圣经上说他们因为心相契合，然后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从身份上面两个人是非常悬殊的，甚至我们知道约拿丹他是王的儿子，他是王子，甚至是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位。可是大卫其实他是一个放羊的，甚至在自己家里面是不被看好不被信任的，却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关系当中被相信被爱，然后呢被鼓励。约拿丹跟大卫的友谊成为大卫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祝福，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友谊，当他后来成为王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大卫说，我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去纪念扫罗的后人，就是约拿丹的后人哦。所以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友谊对他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影响。
0: Amen、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非常的非常棒。其实圣经当中呢，不是只是有很多很好的榜样，而且其实圣经是非常非常看重朋友的。因为箴言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是为患难而生。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是说，我们常在一起，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心相契合，然后呢就觉得不孤单、不无聊、不害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是为了患难而生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两个人就能够去面对。好像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就能够抵挡他，但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有两个人去抵挡，怎么样有三股合成的绳子，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朋友的关系。在这个朋友的关系当中，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能够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当我想到友谊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动最感动的，其实当然大卫约拿丹是非常感动的啊，保罗巴拿巴是非常感动的，彼得约翰是很感动的，有约书亚加勒是很感动，但是让我最最最最最感动的就是耶稣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1: 是
0: 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朋友，我在思想耶稣竟然称他的门徒为朋友，还有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然后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这些朋友来舍命。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最深刻的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其实他不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救赎者，而且他竟然称我们为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1: 我觉得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其实 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在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其实我在思想包括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一些的呼召跟挑战跟使命上面，其实也摆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在领受这个要创办这个卓雅国际学院要翻转这个要转化教育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到文华牧师，然后他在还没有听清楚我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立刻说啊，没有问题，你可以算我一份。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友谊，无条件的相信，就像约拿单对大卫一样，其实像巴拿巴对扫罗，当时还是刚刚信主刚刚认识主的扫罗，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使徒敢跟他来往。为什么？因为以前都吃了他的亏啊，都很多人被他逼迫，教会被他逼迫，所以当他信主之后，大家对他都是猜忌，是怀疑的。可是只有巴拿巴愿意接纳他，而且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然后把他带进到这个使徒的圈子里面。又在当他回到大树之后，因为他去到了安提阿，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成全扫罗最适合的地方，所以他去到大树把扫罗找到安提阿，在那边一起侍奉。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要差派出去的时候，保罗要回应他的呼召，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是有巴拿巴与他一起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开始同行。这一些的友谊其实真的对我们能够回应神，也在服事的道路上面，在奔跑天路的当中不孤单不寂寞。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友谊太重要了。
0: Amen Amen， 我们真的是要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圣经当中的这样的友谊，就是有人无条件的相信你，成全你，爱你。但是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也去无条件的相信陪伴跟爱。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完全，但是为什么能够有这份爱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先成为我们的朋友，他爱我们，他相信我们，他看重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寻找我们，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去把爱散发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找到你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好朋友，而且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快乐的友谊生活的。
1: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其实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爱人如己。我们是用基督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这些的同伴跟朋友，把这样的一个爱带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也借着他们的生命领受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知道要领圣餐，可是他不知道圣餐的意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怕吃喝自己的罪而不领圣餐哦，因为觉得有点恐怖。到底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圣餐？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纪念，譬如说每一年的母亲节、父亲节，我们都是要纪念妈妈为这个家庭摆上的辛劳，爸爸的辛劳。你知道结婚纪念日，如果忘记结婚纪念日，那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纪念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太太所做的，其实要持续不断的纪念，就甚至是我们希望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都是结婚纪念日。那么其实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牺牲，好，为我们的付出，更是伟大的，就是说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这更是伟大的。所以其实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 我们纪念他，我们感恩他，我们敬拜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当日传给你，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都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是为了感谢他的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纪念他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感恩他，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当中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会真实的来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会经历到他的能力，他的医治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会有神的能力在这个时刻来覆庇着我们，神的爱在这个时候来覆庇着我们。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它更是一个很真实的跟神的相交，在神的同在当中。
1: 因为后来的经文二十七节讲说，所以无论何人哦，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听到后面的若干犯主的，这边讲说若我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方式啊，那我是不是会吃喝自己的罪。其实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那纪念跟什么有关系？他说我们纪念他的约。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要来先悔改先认罪，把我所有的罪，这个月的罪，因为有些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圣餐，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认干净认清楚。当然我觉得认罪很重要，但是认罪不是只是为了领圣餐，认罪悔改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每一天应该要操练的，回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降服于主。所以认罪悔改是重要，但是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惩罚，就是因为我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所以惩罚临到我。不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其实在这边在讲的是说，当我不明白，其实我需要回到那个约，那个约是什么？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立的新约。那个约包含什么？包含了医治。换句话说，当我在疾病的里面，当我在软弱当中，我忘记了其实在这个约里面耶稣为我所买赎的。所以当我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关键是纪念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因为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是重价买赎，我有没有回到他为我买赎的医治跟释放跟得胜的生命的里面？这才是关键跟重要的。
0: Amen Amen。你知道当我们谈到领圣餐的时候呢，在以前啊，很多神学家就辩论说啊，这个到底那个圣餐的那个饼跟杯在祝谢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它是不是成为圣体，
0: 对对对，它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领圣餐的时候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对主的敬拜。而在这个对主的爱跟敬拜当中，我们会很深刻的经历到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同在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经文这样讲，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带着一个爱，我们在纪念主，我们在敬拜主，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有一个很深刻的相交。主说我们常在他的里面，他常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能力，神的医治，神的同在，他常在我里面，我常在他的里面。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只是我来经历神一个很宝贵，其实说真的有很多见证讲到他们在圣餐当中怎么样的经历神，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医治。但另外一个事情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
1: 是，
0: 当我们统领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虽多，但是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血，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只纪念过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期盼现在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而且更重要，我们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其实我们要一直这样做，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纪念耶稣过去的死，我们现在渴望他的同在跟他的医治，我们盼望他的再来。
1: 所以当我们活在软弱里面，当我们在疾病当中，或者是在一些的瑕疵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害怕恐惧圣餐，因为圣餐的目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目的，不需要让我们活在更深的控告里面，更深的羞愧的里面，反而我需要回到这个盟约里面，再次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福音是什么，是他为我做的，不是我为我自己做的。福音是什么？他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当我每一次借着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到他为我所买赎的那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的里面，突然我明白我的人生不应该活在软弱的里面，因为他是得胜的主，他有得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活着，我就可以胜过罪。所以当他活在我的里面的时候，疾病也不是我的命运。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当我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提醒，我是新造的人，我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要宣告的是，旧事已过，即便现在我看到的好像是很多的旧事仍然捆绑缠绕着我，但是我再次被提醒，那不是我，那是我的过去，那是我的旧人，现在的我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宣告出来，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真的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当我们在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也纪念主的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我们与他合一、与他和好的经历。又或者是我察觉到，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我跟我的肢体是不合的。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来到圣餐前的时候，我不只是再一次被提醒，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能力，十字架也有帮助我饶恕、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的能力。
2: Amen.
1: 所以我也借着圣餐，我来支取一个饶恕、释放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我也可以与人和好。
0: Amen. 在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任何人比耶稣更爱我们。没有任何人比耶稣为我们做更大的牺牲。你知道，单单是为了纪念他，我们都值得我们持续不断地来领圣餐。但圣餐绝对不只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牺牲跟摆上，它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敬拜。而在这个真实的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他的同在，神他的触摸。圣餐的英文叫 Holy Communion。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团契相交，借着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因为他的饼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杯就是他的血，借着我们在领受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医治里面，我们在他的供应里面，我们在他的荣耀的同在当中，而他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个 Holy Communion 当中，不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统领这个身体，统领这个杯，我们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团契的关系。而我们要这么做，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1: 鼓励大家不要带着一个控告跟恐惧的心来领受圣餐，这是一个极其喜乐得胜的时刻。每一次的领圣餐都是与主合一，每一次领圣餐都是再次经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再次领受那个能力、那个权柄跟那个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